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蛮塞的上班车潮路段哦，提醒大家

注意哦。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忠孝东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在重庆北路到光复南路的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士大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桃园到中立转接一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另外一个路段，在右师到高架杨梅端也是蛮多车的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而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则是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哦。好，接下来提醒大家的是事故状况了，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上桥处这边，目前好像内侧两线道哦，有预拌混泥土的车子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这个大车跟小车的事故哦，可能也要让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处这边目前内侧两线道正在进行处理事故当中哦，所以要请大家要留意了。另外，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 6.6 公里，台65线南下 6.6 公里，在板桥二前方路肩这边，好像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

好，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有在大汉桥往板桥方向上桥柱这边中间车道有三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五股出口接了台64线往东方向匝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另外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郑州路口这里，重庆北路跟郑州路口好像在东南角这边好像有路面坑洞的状况，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行驶过去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了。

好，昨天有提醒大家哦，在北投这边呢，因为要举办2026北投夏日祭，所以从今天的上午八点钟开始，会管制北投区的七星街哦。北投区七星街呢，会一路管制到6月1号。也就是会一路管制到下礼拜一的上午6点钟哦。从今天的上午8点钟开始，就开始管制北投区的七星街了。所以除了这条路不能行驶之外呢，原本行经相关路段的公车小39号公车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原本停靠的新北投车站往西的站位也是取消停靠的。那到时候改道的路线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好，相信昨天有跟大家说了，在前天发生的这个高铁因为耗制讯号故障的关系，所以导致呢影响到前天一整天的营运状况，所以让有一些可能本来就有买票的朋友们会因此而必须要改坐自由座，或者是改成其他的运输工具了。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高铁也有提到说大家是可以来这边做退票的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很近期可能还没有时间过去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呢一年之内都是可以办理退票，而且是不需要手续费的。虽然说昨天已经恢复正常了，应该如果你平常就是有搭乘高铁在通勤的朋友的话，可能昨天就已经开始可以处理你的退票事宜了。那如果假设你可能原本只是规划在前天那一天去做出差啦，或是外出买票受到影响的话，记得一定要赶快来。

好，这个退费的部分呢是依照你的这个比例来做退费啦，就是比方说如果假设你比原本的原定的时间有延迟30分钟以上，然后未满60分钟的话，会退还实收票价的 50%。 那如果延迟60分钟以上的话呢，则会退还实收的票价。这个部分是因为在当天其实还是有开自由座的列车，那只是说呢班次的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密集，因为一个小时才三班而已哦。所以如果假设因为你改坐自由座而行程受到影响而延误的话呢，可以办理像这样的一个退费，那会依照比例来做退费。

好，再来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目前都还是有驾照，然后你可能年龄已经有稍微长一些了，然后可能呢属于所谓的高龄驾驶的状况，要提醒大家，高龄换照新制将在5月31号上路哦，在这个礼拜天就正式的上路了。高龄换照新制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在今年已经年满70岁的朋友们要记得了，你的驾照如果还要使用的话，就必须要进行换照哦。好，在新制规定当中呢，年满70未满75岁的驾驶人，在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年满75岁的驾照。那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则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是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呢每3年换发一次。也就是说呢，你70岁呢，你可以经过相关的检查，然后并且完成安全讲习之后，是可以换发大概是5年左右的驾照，可以使用到75岁。那满75岁之后呢，还要另外的再经过认知的功能测验，或是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之后呢，每3年换发一次，就是75岁换一次之后呢，大概78岁再来换一次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每3年更换一次。

好，所谓的高龄换照讲习课程都是免费的，那总共两个小时，会分两堂来做实施哦。每一堂课呢是50分钟，第一堂课呢会着重在现在重点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然后另外呢，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驾驶的心智嘛，如果假设你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上路也蛮危险的，所以呢也借由这堂课程跟大家说明有哪些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并且呢会以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讨论互动。那第二堂课呢会是以这个讲师然后跟在当场上课的长辈朋友们能够互动操作危险感知模拟情境为主，来提升大家在驾驶的时候的安全观念还有技能了。好，有很多人会想说，哈，我还要去上课，那该不会地点还只有几个而已吧，那这样子我该不会要抢那个课程吧。好，其实没有啦，除了监理机关每天呢定时定点会开课之外呢，也已经媒合了地方政府非常多处的关怀据点，这些外部单位来做协助办理。目前已经安排了375处的讲习场所，也培训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哦。那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像是各个监理所站啦、驾训班啦、区公所啦、活动中心啦、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所以其实呢，大家只要查询相关的时间跟地点，应该就可以找到最快最近你可以去的上课的地点喽。另外呢，新制也同步修正了体格检查表的内容哦。针对满75岁的这些长辈朋友们，新增了驾驶人自我声明8项的事项，包含像是呢，你会不会经常的头晕啦，或者是白天会开始

对心脏不舒服或者是曾经有晕倒的情况来提供给医师参考，并且呢采用现行驾驶职业驾驶人65岁持照年龄延长检查表的做法。好，根据这个公路局统计呢，5月31号开始适用的对象，其中年满70岁的全台湾有将近110万人哦。那70岁以上呢，则是有18万人，合计有128万人是必须要符合新制换照的，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个适用年龄的话呢，记得在6月份开始就要进行新的换照的相关的作业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有趣，而且呢，如果假设你去年也错过的话，在今年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相信大家知道，在木栅这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产是什么呢？就是绿竹笋了，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木栅农会呢，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活动叫做木栅绿竹笋飨宴哦。那这个千人流水席的在地派对，即将在6月26号盛大登场了。每年呢都会席开百桌，而不过呢一桌难求哈，一位难求喽。所以呢，今年也即将要开放喽。什么时候报名呢？用电话报名，就是待会哦，这个待会6分钟之后，待会呢下午8点半就开放电话报名了。如果假设你想要品尝到木栅当季最鲜甜的绿竹笋的料理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在6月26号所举办的这一场木栅绿竹笋飨宴。那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的话，赶快手边的笔记本记起来咯，请大家呢拨打木栅农会的电话2939-8021，2939-8021哦，2939-8021，然后分机是214哦，待会8点半开始呢。木栅区农会这边要举办的这个木栅绿竹笋飨宴报名要即将开始了，在上午8点半就可以拨打木栅区农会的电话，然后来报名相关的活动内容了。记得6月26号的活动在待会8点半就开放报名了，虽然说有百桌，但是呢每一个位置都很快就额满了。如果假设你想要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去的话呢，赶快把握接下来这几分钟的时间，待会8点半就要开放报名木栅绿竹笋飨宴的活动咯。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青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唔得上马街喏，
7: 爱上爱搞声音诶，台湾台语唔够阮用诶大师啊！
6: 唔是少，用功诶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系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了。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基隆市民高架往东全线，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到光复，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忠孝，还有南京到圆山路段，环快往北

好，再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 3.3 公里，在国道三甲西行 3.3 公里，在万方前的路肩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

好，另外刚刚有提到了，在三重这边呢，原本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处内线两线道的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不过要提醒大家，在新庄的大汉桥往板桥方向，在上桥处中间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

不知道大家在新闻上面有没有看到，就是在过去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可怕的伊波拉病毒呢，病毒再次又在兴起了。不过呢，目前看到的地区还是在民主刚果跟乌干达在这边进行传播当中。不过呢，为什么会特别要引起大家注意，是因为它是大爆发的状况哦。那目前已经变成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了，并且呢将风险等级由高提升到非常高的状况哦。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民主刚果在短短时间之内呢，就从200多例的病例增加到将近1000例，而且呢死亡个案也已经超过100人了，疫情增加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再加上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有跨境传播的迹象，所以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它调整为最高风险的等级了。好，台湾没有确诊或是疑似的病例，但是呢要请大家注意，如果假设你是要往疫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伊波拉病毒目前根据研究还是主要以接触传播为主目前啦。不过呢，因为病毒的变化就是可能也很难预估哦，所以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依照目前的指示，目前如果假设你是要往这个民主刚果或是乌干达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三不一要这个原则，就是不要接触疑似或是确诊个案的血液、体液还有分泌物。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参加丧礼或者是接触这个遗体。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不要接触蝙蝠、灵长类的野生动物。一要呢，就是一定要落实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的礼节，就是呢尽量佩戴口罩出门，好不好？真的是比较安全一点点。因为伊波拉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21天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从刚果、乌干达或是周边疫情的国家返回台湾的民众朋友们，应该要进行2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如果假设你是出现了疑似的症状的话，应该主动联系卫生单位或是拨打1922防疫专线，来减低国内的风险了。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人开始在出国，已经比较会挑选一些可能过去大家不是熟悉的很热门的观光景点，有些人可能会特别想要去一些不同文化的地方。所以如果假设你的行程当中是有规划，不管你是前几天才去回来，或者是说呢你即将规划要前往刚果或是乌干达周边国家的话，都要请大家注意，因为现在目前伊波拉病毒的疫情非常非常严重哦。

扩大哦。那补助对象呢，从过去的55岁以上，那今年呢首度调整到18岁以上的市民朋友们，补助的名额呢从2400名提升到了10000名哦。所以不管你是这个已经退休族群，或者是呢你是这种上班族，或是可能是学生，如果假设你有想要新增学习在社区大学的各种不同课程的话呢，都有像这样的补助的市民进修券可以来做领取哦。

好，再来提醒大家，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这边所推出的市民进修券，在今年度的市民进修券呢，其实有

好，因为呢要索取的人很多，所以统一都是在网络上登记抽签哦。那目前呢网络登记抽签的时间只到明天为止而已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还没有来登记的朋友们，赶快记得一定要登记了。网络抽签登记到5月28号的晚上10点，就是明天的晚上10点截止。你只要是年满18岁，而且涉及在台北市的市民朋友，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学分费的补助哦。新生的话是2000元，旧生是1000元，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是3000元，请大家把握最后2天的时间，赶快来做登记了。也因为呢社区大学其实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课程，不管是兴趣类的课程也好啦，或者是真的是技能类的课程啦，或者是你纯粹只是想要去交朋友也都可以哦。在课程当中呢，有像是咖啡烘豆啦，然后还有这个手作工艺啦， DIY 啦，花艺啦，种植啦，或者是在课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包含像是 AI 科技，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个手机如何运用啦，运动类的啦，艺术类的啊，各式各样全部都有哦。那在台北市的12所的社区大学，总共开设了超过5000门的课程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学习社区大学的各种不同的课程的话，又想要稍微减轻负担的话呢，市民进修券就是一个很好的申请管道了。请大家记得了，市民进修券申请的登记时间一直到明天的晚上10点为止。那大家呢记得先登记，先登记有没有再说嘛，反正抽签总是有机会可以得到的、哦、记得在明天的晚上10点之前赶快来到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这边来登记你的这个抽签哦。那记得如果假设登记完之后呢，可以在29号的下午5点之后来到网站来查询，看看是不是有中选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西在乐业街到敦化南路的上方，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哦。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五股出口接台64线往东方向匝道这边，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的地方，在莺歌系统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车子的事故状况，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好，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27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在新店前好像有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状况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小心闪避了。

在新店前的外侧路肩这边有自小客车的火烧车的事故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就是前面的歌曲，就是卢广仲的《蚊子》这首歌。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大家现在夏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现的蚊子喽。因为呢，在不久之前，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会发现哦，台湾本土的登革热的第一起首例的个案已经出现了。登革热真的是在大家身边，对于这种健康非常大的威胁哦，因为毕竟呢，这个病媒蚊呢非常小只，有时候你可能真的没有注意到，一旦被它亲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就会让大家非常非常不舒服了。虽然说呢，在我们的中间广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广告都会提醒大家，天狗热啦，就是天狗热，也就是登革热的疫情所发生的症状。不过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尤其像是台湾是处在热带跟副热带地区哦，所以登革热流行的高风险地区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因为其实常见的登革热的蚊子呢，是大家知道小学应该都有学过埃及斑蚊还有白线斑蚊，这两种蚊子呢都会在白天吸血，而且呢跟一般的其他的蚊子不太一样，有些蚊子不是在你人在活动的时候呢，因为它不好附着，所以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吸血吗？但是这两种的传播登革热的蚊子，即使你在那边跑步跳动，它都照吸不误哦，所以它就是势必要让你得到登革热，所以像这样状况真的是非常危险，要提醒大家注意哦。登革热会让大家比较需要注意到，是因为它出现的一些症状跟大家其他的病症都蛮像，尤其像是感冒啦、不舒服这样的状况哦。因为常见的症状包含像是头痛，然后发烧超过38度，然后肌肉或是骨头的酸痛，恶心、呕吐或是眼窝会疼痛，就是眼睛里面好像人家说的眼压很高那种感觉，那甚至呢会起红疹。那其他有可能的症状像是躁动不安啦、嗜睡啦，或是肝脏或腺体的肿大等等的状况，都是登革热的症状。可是从前面提到这边，你会不会发现有很多的症状其实跟我们说到的一般的感冒的状况还蛮像的，所以你有可能会不小心误以为自己是感冒，但实际上其实是得了登革热哦。而严重的登革热症状呢，其实除了前面提到的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出血、血小板下降，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休克、内出血、器官衰竭，甚至有可能会死亡哦。而且死亡率其实高达 20%。 所以如果假设当你今天也许有出现前面的这些症状，然后在退烧之后大概3到7天出现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症状，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好，只是变得更加严重而已了。第一个是，当你今天退烧之后，大概3到7天左右开始出现这个严重的胃痛，或是持续的呕吐，或是牙龈出血，或是鼻子出血，或是有血尿、血便，或是呕吐物当中带有血，或是皮下出血，或容易淤青、呼吸困难，这些症状都有可能表示登革热只是变得更加严重而已，死亡率甚至高达 20%， 所以请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哦。那当然很多人会担心啊，那如果假设我往这些疫区走，或是可能比较容易有登革热的地方出没，结果回来之后呢开始出现发烧这些症状，

到底我要怎么判断我只是感冒还是说是登革热呢？登革热的潜伏期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是三天，有的是14天，那一般的状况大概是4到7天左右。因为登革热跟很多的感冒症状很相似，所以呢有一些初步的分辨方式大家要听清楚了。第一个呢是，如果假设你是居住在疫区，或者是呢从国外的疫区回国的话，就先观察14天。那如果发烧，或者是你在发烧过程当中呢，有流鼻水、咳嗽这些的话，就比较偏向感冒，而不是登革热了。因为登革热基本上就是纯粹就是发烧的状况而已。如果假设你有这些感冒其他的病症，咳嗽啦、喉咙不舒服啦、流鼻水啦、打喷嚏啦等等，就有可能不是登革热，只是偏往感冒这边可以去考虑哦。那通常呢，登革热的发烧一般会持续3天到7天。那如果假设呢，你是高烧不退，然后持续超过7天以上，就不太可能是登革热。但是，如果假设发烧超过7天以上，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是其他也是很蛮严重的病症，我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

在感染登革热之后呢，潜伏期大概3到14天，那通常是4到7天啊。目前呢，登革热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那主要是以症状治疗为主，例如像是如果疼痛发烧就给你退烧止痛药，那大多数一般的人大概7天左右就会痊愈了。不过如果假设你是重症的话呢，就必须要住院接受静脉注射或者是血小板的注射哦。那如果假设大家碰到前面所提到这些症状的话呢，都还是要赶快去就医哦。因为呢，虽然说登革热有可能哦，有可能自己会好，但是呢，因为重症的状况也非常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一旦出现了疑似的症状，就应该要赶快去就医，然后多休息多喝水，必要的时候可以喝电解质水来维持电解质平衡。一般我个人都会建议啦，如果假设你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烧症状的话呢，就是直接去医院就对了，直接去医院来确认相关的病情。然后如果假设你有去到疫区或是可能你的周边有登革热相关的个案病例出现的话，都要赶快跟医生说明哦。

0: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无卡尼，一件小难嘅活。做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对5月以后到6月以后，缴纳房屋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2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了。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市晴到多云的天气，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哦。而在大台北地区及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甚至会有局部37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另外，马祖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7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1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8到32度，降雨几率零。在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温度非常高哦，一样延续的昨天那种炎热的天气形态哦。今天最高温37度，体感温度会来到38度，而且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因为呢，今天太阳非常非常的大，在截至昨天为止，紫外线指数都是10，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紫爆喽，今天呢是。紫外线指数已经来到了11了，所以在今天走在外面的话，你应该可能非常容易皮肤就会受到了很强烈的伤害哦。所以防晒遮阳一定要做好哦，防晒乳记得多久擦一次，30分钟就要补一次防晒乳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在外出的时候，应该水分的补充也都有带着哦。水分呢，记得15分钟到30分钟就要喝一下水。那如果发现水已经剩一半或是1/3的话，赶快就到捷运站啦，或是一些公共场合这边，基本上都会有补水站，让大家可以来补充水分。记得一定要喝够哦，尤其像是在夏天，有时候流汗哦，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大汗淋漓，就是水滴呢一滴一滴的下来流下来，有时候它是慢慢的在毛细孔当中分泌水分，但是呢当它今天一分泌出来之后呢，吹到风或者是晒到太阳，它很快就蒸发掉了。你以为没有流太多汗，但其实你身上的水分都一直在流失哦。所以记得水分15分钟30分钟就应该要赶快补充一次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台股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4,619.04 点，上涨了 1093.67 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 1516.7 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8点多的时候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27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27公里的地方，在新店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好像还没有处理结束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也要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在右师到高架阳明端这边车多拥挤，

好，刚刚有提到了，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状况，目前好像正在灭火当中哦。那也因为有消防车在现场管制的关系，所以国道三号目前北上27公里，在新店前中间跟外侧车道这边，目前都是进行管制来做灭火当中哦。所以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要小心留意哦，因为在中间跟外侧车道这边管制的话，路线可能就会缩减了，有可能会比较塞一点点，要请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速度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的《乡愁四韵》，也是在《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在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就是在这个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在这次的听友回娘家是在6月6号跟6月13号上下午各有一场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邀请大家走进台北广播电台，然后跟各个节目的主持人一起来做互动。在每个场次当中所提供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哦。之前应该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每个场次有不同的主持人出席活动。那雷恩的场次呢是在6月6号的上午跟伟华还有安雅一起主持的活动哦。那当然在各个场次当中都有不同的主题哦。在6月6号的上午，雷恩这个场次呢是提到了像是眷村农村的相关的景点旅游，然后呢带领大家回到像这样的一个眷村的时期，回顾大家青春时期的回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属于自己的青春时期的回忆带到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一起来彼此分享。同时也会有一些相关的音乐歌曲可以让大家能够来聆听，那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或是属于你青春时期的一首歌，将你的故事分享给在现场的所有朋友。那如果假设想要参与这次活动的话呢，如果假设你之前觉得上网填写这个报名表好像有一点困难，你不是那么熟悉的话，现在也可以直接用拨打电话的方式直接来做报名哦，应该方便很多吧。好，如果假设你前面因为可能觉得很麻烦没有报名的话呢，现在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好不好，打电话进来报名，请大家能够拨打02-2595-1233 02-2595-12332595-1233，然后分机呢转23找林小姐，2595-1233 2595-1233转23，然后分机提供给林小姐这边，然后就可以来报名这次听友会的活动咯。提供给大家这么方便的方式还不报名吗？赶快来做报名了，2595-1233转23。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除了6月6号连的这个场次之外呢，6月6号的下午则是以北欧自驾游还有北欧时间像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跟大家分享自己想要的生活内容。6月13号的上午则是城市说书台北漫游，结合了城市的历史还有旅游的景点。而6月13号的下午则是提供给喜欢唱卡拉 OK 的朋友们卡拉永远 OK 的活动哦，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场次呢都来报名。如果假设你觉得反正我接连两个礼拜的礼拜六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你就四场就全报吧。从6月6号从这个雷恩的活动开始一路，然后到下午的这个校华的活动啦，名坏活动啦，然后再隔个一个礼拜6月13号的上午跟下午的活动也一起都来报名了，赶快来做报名哦。电话2595-12332595-1233，然后分机转23找林小姐就可以报名这一次的活动了。那当然啦，最重要的雷恩跟大家分享的雷恩的活动一定要报，6月6号的上午的这一场活动记得赶快来报名参与咯。

听到歌曲范广慧跟张智臻所合唱的《再别康桥》。其实在这一次的6月6号的活动当中，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歌曲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其实在眷村，如果假设你曾经生活在这个眷村的空间当中，或是曾经有过像这样的记忆的话，你应该会知道，从最早这些我们说老农民伯伯们他们所听的上海时期的歌曲，群星会的时期，一直到年轻人年轻时期的民歌，以至于到比较后面的国语流行金曲的群发的时期哦，我想应该有非常多的歌曲都代表着每个人在眷村生活，或是早期的台湾台北的农村乡村的生活当中所代表某种意义，或者是承载着当时青春记忆的歌曲。如果假设你在心中有哪一首歌对你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让你回想起当时的记忆，比方说可能哦，隔壁的哪一个这个农民伯伯啦，然后每天早上呢都会在广播里面，或是在收音机里面，或是他的这个音响里面呢播放某一首群星会的某一位歌手的歌曲，让你联想到说哦，他可能当时很可能都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啊，或类似啦，就像这样子一个东西，或是这样的一个记忆，然后能够跟大家做分享，我想也可以让大家再次回顾起当时的青春时期哦。在这一次的6月6号上午的活动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报名，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来记录下大家曾经有过的这种眷村或农村乡村的记忆，那同时也可以在现场跟大家做分享。那在现场我们也会有礼物会抽出哦，所以如果假设想要报名活动的朋友们，除了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跟粉丝专页有我们的报名连结可以报名之外呢，现在还新增了一个电话报名，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的话，你之前觉得太麻烦了，或者是你终于找到了朋友要跟你一起来报名的话呢，赶快拨打我们的这个台北电台的活动报名的电话哦，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或者是如果假设你现在手边没有电话可以抄的话呢，赶快来打电话进来了，

电话是29591233，29591233，分机转23，找林小姐就可以报名这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都是来报名活动的，那就要麻烦大家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曲，相信应该也是走过大家青春时期的回忆吧，李健夫的这首歌《忘川》。

来自于李健复所演唱的歌曲《忘川》，不过刚刚电话好像提供错误了，好，来跟大家更正一下。如果假设你要电话报名的话，是2595，好，1233，2595，1233，分机转23。好啦，其实应该很多的人都打过这个电台的电话了，好，2595，1233，2595，1233，再说一次，2595，1233，转23，找林小姐来报名听友会的活动。6月6号、6月13号各有上下午一个场次的活动，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报名活动了，赶快找亲朋好友一起来报名活动咯。

0: 肥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仗，你也会提交了怕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拜金不用诶，我拢过金总，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执行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6: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7: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让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7: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三妹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7: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6: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台股再次站上了44000点咯，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4650.74点，上涨了1125.37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4966.04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在台62线万里瑞滨，在东向9.3公里，在暖暖前路间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停放，而且没有放警示牌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留意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0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台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同样是在北上的部分，在77.8公里，在过湖口这边，外侧路肩则是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的状况。所以呢，在北上30公里是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是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北上77.8公里，则是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的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好，另外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在英歌系统外线的两车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哦。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大华系统路口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两辆的大货车事故状况，总共4台车的事故哦。自小客车、小货车跟两辆的大货车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路口内侧车道这边发生这个事故状况。好，再来是在台三甲联络线 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的部分，在过万方外侧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都还在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27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在新店前外侧路间的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都还在灭火当中，还在扑灭当中哦。那也是管制了中线跟外线的车道，提醒大家经过也要小心行驶了。

好，其实从前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蛮多的这种事故状况，尤其像是有很多人提到了某些厂牌的车子可能蛮容易出现像这样意外的事故状况，所以如果假设你的车子是也许原厂是有召回检修的状况，就赶快赶快去做检修哦。那随时呢也都要确定一下自己车子的情形，因为有时候有部分零件如果假设出了问题，你可能是在行驶过程当中不会发现，那突然的出现了故障或是火超车的事故状况，那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安全性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严重的威胁哦。所以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延续着之前跟大家说到，因为毕竟我们在6月6号要举办的这一场在上午由雷恩还有伟华以及安雅所主持的活动当中，是以眷村农村乡村来当作是主题，还有包含一些歌曲，那同时带大家回到在当时的青春回忆。所以呢，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歌曲跟昨天一样，都是来自于在2023年台北眷村文化节当中有一个举办一个活动叫做歌未央的活动，针对了不同的主题挑选出了在你心目中最代表这个主题的歌曲。那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以乡愁来当作是主题。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芮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芮所演唱的酒干的汤微博。我想其实在过去，如果假设你曾经在眷村生活的朋友们，应该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不管这个在家里面主要的男主人呢，是也许是从中国这边来到台湾的荣民伯伯们，那可能呢这个老婆是台湾的本地的妈妈，像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在家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这种，比方说普通话，或者是上海话，上山东话，或者是说呢，另外一半则是可能讲的是闽南语或是客家语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融汇的状况，应该都是很多人可能过去曾经有过的回忆吧。如果假设你也曾经有过像这样的记忆，或是你其实就是身在其中的一份子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6月6号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过去的那些点点滴滴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艾嘉的歌声。

来自于张艾嘉所演唱的歌曲《细雪》，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哦，这首歌曲叫《心底的中国》。

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心底的中国》。我想相信应该有很多眷村的小孩可能都曾经有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如果假设小时候在眷村生活的朋友们应该都会常常听到的一首歌。毕竟在群星会时期，有很多上海时期的歌曲都是非常的常在巷弄当中听到。今天来听到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夜上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夜上海》。如果假设想要参与这一次的活动，是听友互动的活动哦，主持人跟听友一起互动的活动哦，在这一次的听友会当中，也欢迎大家同样来报名了。电话是25951233，25951233转23林小姐就可以来报名在6月6号跟6月13号的听友会的活动了。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原唱是蔡琴，不过来听到则是邓丽君的版本，来听到是恰似你的温柔。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熄；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唐公最近政府而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2: 来最近有许多一份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2: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有西南风沉降作用哦。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或38度以上的高温。礼拜四太平洋高压没有那么强，清晨中南部沿海呢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午后部分宜兰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大台北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

也做了特别的提醒，民众哦，要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的话，请记得注意防晒，另外呢，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8，等一下就会跳到10:09了。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热好热的天气，我已经在期待礼拜五降温了哦。不过明天呢，好像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哦，没有那么的强哦。今天强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先说一下昨天好了。你知道昨天我们台北市的高温人工测站的部分是几度呢？是37.7度。好，当然我们整个体感温度的部分都觉得已经到了40度了哦。那这个全台最热的地方是在台南善化，已经飙破39度啊！你看这么热的一个天气，我们现在呢才在5月份哦。所以之前伟华也提到，我们的很多的气象专家特别提到什么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哦。所以我们的身体真的要开始适应这个非常炎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哦。不过中气象所真的特别哦提醒一下，这几天呢，就是非必要的外出，好，就是大家建议大家还是待在室内会比较理想。当然，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哦，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喝水，喝水不能够忘记了哦。那个大量流汗的时候啊，那个水分的补充非常的重要哦。而且不是补充冰水哦，不能说那个这么热，我们用冰的东西哦来这个降温。No， 这个突然的这个冷的冰的东西哦，那个大量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哦。喝的是什么呢？温水，温水。或者是 不要是那个冰冰冷冷的水，然后少量少量的慢慢的喝来做一些的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央气象署同样的在今天呢，依旧发布的是什么呢？发布的是高温资讯，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咯。有什么事情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就是今天在各地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台东县会有焚风发生。好，今天白天在台南市屏东县是属于红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而我们的台北市呢，是属于橙色的灯号，同样有机会出现38度极端的高温。它整个的天气的部分呢，刚刚也特别的提到哦，要到礼拜五，好，礼拜五呢会有这个降温哦。那这边呢，气象专家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今天跟明天，好，整个的一个我们要关心一下我们的那个台风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哦，就是强密台风。好，预估在今天会发展，就是热带性的低气压，预估在今天会发展为轻度

台风叫做强密。目前呢，根据这个不管是美国模式或其他的一个模式来模拟显示哦，这五天后强密台风它的这个云系哈，整个封面呢，它平均的路径将会通过琉球附近，逐渐呢就会向东北来一个大回转。哦，目前呢，对于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哦，它从台湾的东部，哦，这个地方外海会来个大回转，然后就北上哦。不过呢，还是需要持续的怎么样呢？密切的观察当中了哦。好，我们关心完天气啊，时间是10:12的时候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很多的朋友们。哦，都跑去玩水。我看到那个气象的一个相关的社会新闻报道，哇，最近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戏水溪流的部分哦，一些的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形发生哦，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想要这个避暑啊，玩玩水啊，清凉一下，还是要在安全的一个场域哦。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水面哦是平静无波，但是下面可是会暗潮汹涌的哦，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戏水安全哦。好了，我们呢，我们透过歌曲好不好，也带给大家一些凉快凉快的感觉好了。我们这个阶段来分享的是河流有关的歌曲哦。好，什么河流呢？我们先来欣赏《生命的河流》这首歌曲，小南方所演唱的，非常的具有生命寓意的一首的歌曲哦。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0:19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哇，今天稍早之前有一起的火烧车的事故的意外，也在国道3号北上路段，大概在27公里处的一个地方。目前我们收到的资讯是那个状况排除开来哦，那车行速度呢，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在消化当中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如果车行速度稍微慢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因为还在消化这个车流哦，大家多加的配合了。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46.9公里处的地方，永安前外侧的车道有重机自撞的一起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也多加的留心。国道3号的南向路段21到3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木栅到中和隧道前那次呢，目前有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大华系统衔接到台62线往西的方向匝道哦，热心的民众表示，外侧跟路肩的位置有一台自脚客车抛锚在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江铃的这首歌曲咯，小河流。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呢又飙破了新的天花板哦，站上了44000点。我们来看一下喽，目前的加权指数来到44663.99点，上涨1138.62点哦，成交金额已经上冲到8340.97亿元。很多的股市投资人是不是心痒痒的呢？哦，就想说要不要现在投入呢？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专家表示啦，目前呢，当然你已经有不错的哦，你就继续抱着，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是属于空手的话，他说不建议在这样子的一个跳空大涨哦，单日涨幅超过2.5%的位置积极的追价，应该等到盘中或者是后续震荡拉回，再寻找低阶布局的机会。提醒大家哦，有时候我们的心啊有点冲动的时候，还是要忍住一下下了哦。好啦，时间是10:25的时候，再来欣赏哪一首跟河有关的歌曲呢？我们来到天上的，我们来欣赏的是《云》和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黄莺莺。

0: 去一把去，我去我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我过得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优先教研。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5: 哎，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而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皮划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5: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到职场性骚扰该怎么办呢？琪琪是公司的业务代表，一次与客户应酬的时候，某位男同事不断地对他说黄色笑话，甚至在搭车的时候故意地碰触他的手。琪琪向主管反映之后，主管却轻描淡写地说：
1: 他就是这样，开玩笑而已，你也不要想太多，多忍一下，我们做业务的就是要忍耐。
0: 琪琪感到无助与羞辱，主管的态度让他觉得自己不被重视，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反应过度。他很担心，如果再发生类似的状况，自己该怎么办？公司对职场性骚扰的处理义务与责任。当公司未积极处理性骚扰事件，甚至轻视受害者的感受时，劳工应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职场安全不仅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安全，还有尊重呢，是同样的重要。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一个沉重但是极为关键的议题，那就是遇到职场性骚扰我们该怎么办。再次的邀请到台北市劳动局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王崇仁委员为大家来说明。王委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委员。遇到了职场性骚扰，很多的人因为害怕失去工作，害怕被贴上标签而选择隐忍。要请教一下委员了，当我们在职场当中

0: 遇到了言语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个骚扰的时候，法律是如何的保障我们，我们又该如何的保护自己呢？
1: 好的，那职场性骚扰是一种我们说零容忍的一个议题哈，那影响劳工的尊严跟我们的工作权。那目前性别平等工作法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保障跟申诉的一个途径。那等一下我们讲几个案例呢，就会来告诉民众哈，就是说应该怎么样来自保一个因应的一个方式。那我来讲第一个部分哈，就是小雅哈，小雅是一个新进的员工。那有一天她在茶水间啊准备咖啡的时候呢，那一位资深的同仁走过来，那用带有性暗示的语气对她的穿着跟身材开了一些玩笑。那讲当然就是这个玩笑就是黄色笑话那一类的哈。那小雅当下觉得非常不舒服，但因为怕得罪同事，只是默默的离开。然而这位同事的骚扰行为并没有停止，之后在几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持续的用言语冒犯他。那小雅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主管，也不知道公司会不会处理。
0: 是，那委员，因为这个案例当中的小雅，她当下的时候并没有大声的斥责告诉对方，会不会让公司认为她默许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
1: 好，那法律保障的是性自主权啊，重点在于行为是否让人家感到不舒服或冒犯，这两个重点，不舒服跟冒犯，那而不是受害者当下的这个反应。好，那我再讲几个重点，就第一个是那个我们的行为的定义。那任何人如果以性要求，然后性意味，还有言辞跟行为，在执行职务，就是在我们的劳动场所，在劳工在执行业务的时候，那对他人造成敌意跟胁迫还有冒犯的这种工作环境，让人家感觉到恐慌恐惧。所以我们来看哦，小雅第一件事情要明确表达拒绝。所以那时候小雅在事后或当下透过文字讯息电子邮件清楚而且要坚定的告知这个同事，你的言语让我感受到不舒服，请停止。如果小雅有做这件事情，就可以后续申诉留下关键证据。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要跟雇主提出申诉。小雅应该要根据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跟他们公司的人资部门还有性骚扰防治委员会或专责的人员提出申诉。那公司的人资或者是相关的委员会啊，或者是专责人员不能够拒绝，也不能够掩饰哦，要立即的处理，而且要低调保密。那即使小雅当下没有立即反应，只要事后提出来申诉，公司就要启动这个调查的程序。
0: 是，所以委员，也就是说，如果小雅在那个当下啊，她听到了那个对方的那个言语，让她觉得感受上不舒服，可是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她选择默默离开没有关系，但是事后她一定要透过比方说文字的部分或者是电子邮件的部分，清楚的告诉对方，你刚刚的一个言语让我觉得不舒服，他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1: 对，他自己可以用自己的陈述意见嘛，就是把它写下来。那人是时地物时间点，至少那事后其实当下他不敢反应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心理就是这样子，他不敢得罪别人。
0: 对，或者是吓到啦。
1: 哎，很多人都不太敢第一个时间点，因为中国人，我们台湾华人应该说华人嘛，华人都是这样子，比较内向害羞，不太直接去更加讲表达我的情绪反应。但是反而是西方外国人比较会直接讲，所以我们在事后讲没有问题，你就事后赶快把它记录下来，那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地点发生什么事情，重点是一定要跟谁讲，跟人事不理你没有关系，一定要跟一个人讲，就是你的同事，譬如说你的同事好朋友或好同事，你至少要跟一个人讲出来。那因为我们做过不法侵害调查这件事情，我们也曾经会约谈相关的人事物。那如果发现你发现了而没有去跟重要的包括人资还有你的

0: 视同仁、哦、不要说诉苦啦，就是说表达你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无从证据来查证。
1: 是，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劳工朋友们，关键在于不隐忍，而且我们要用明确的一个方式留下一个记录，留下一个证据哦。
0: 是，
1: 那委员，我们假设小雅已经鼓起勇气了，好，她向公司来申诉了，那么公司在这个时候应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如果公司他敷衍了事，或者是反过来指责这个受害者，哎呀，都是你啦，没事找事做这样子，这时候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好，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叫做二次伤害，二次伤害。那很多时候这争议点不在于性骚扰本身，而是在雇主处理的过程当中有失职，有一些问题存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案例哦。小李是一位设计师，他遭到主管的肢体碰触骚扰，那他立即向公司人资部门申诉，但是公司的高层却认为说主管是公司的重要人物，只是将主管调职到另外一个部门，并要求小李为了大局着想，好，私下和解，所以公司没有设立调查委员会，也没有给小李任何工作上的支持还有保护，反而间接的让小李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最后小李就被迫的离职。
1: 是，那委员，公司将主管轻轻的放下，那受害者却被迫的离职，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小李该怎么办呢？
0: 好，这是典型的雇主未尽到这个防治啊，以及纠正的义务，所以法律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哈。雇主的义务其实是雇主应该要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还有补救措施，所以公司接获到性骚扰申诉的时候，必须要几个部分的重点哈。第一个，保密跟保护哈，立即对这个申诉人提供隐私保护，避免申诉人跟行为人不必要的接触。第二个部分就启动调查，依照这个法定的程序哈，组成申诉处理委员会进行公正的调查，然后给予双方陈述意见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就惩处啦，如果真的是属实，就要立即对这个行为人做出适当的惩处，例如像调职啊、记过啊，甚至于解雇哈。那如果雇主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的这个后果哈，就像那个雇主像案例中哈，没有采取这种立即有效的纠正的一个措施，那事实上是根据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受害者可以向地方主管机关来申诉或提起这个诉讼。当然雇主就会面临到行政的罚款以外，还要必须面对这个对那个受害者负损害赔偿责任，当然包括财产跟非财产上的那个损害，例如精神的抚慰金。
1: 是，所以王委员，以那个小李来说的话，因为他已经被迫离职了嘛，哦，那以他的案例来说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向劳动局寻求一个帮助咯。
0: 对，那就可以去往外嘛，往外伸张正义吧，就是跟他争取一个他的权益出来，因为毕竟离职的原因不是在他自己本身，是被迫的，是有什么原因造成他这种情形。那事实上我遇过很多劳工都是这样子，就是他在职场上不敢声张，不敢张扬，然后呢很委屈，委曲求全啊，就好聚好散嘛，他也不敢讲，到事后才会讲，到后来，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你的心理的伤害是会很严重的，会伤害很久，这种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处理它。
1: 是，所以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当遇到职场性骚扰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哦，当公司处理失当，受害者是可以直接的向劳动局来寻求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途径。那另外呢，委员，我们来谈一个实务上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点哦，就是证据的保留，因为很多的性骚扰的行为，它是发生在那个一瞬间或者是私下的时候，受害者是很难提供决定性的一个证据。那在法律上有哪些的东西是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呢？
0: 确实啦，性骚扰的案件在收证有时候蛮困难的啦，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我们给听众朋友一个清单，一些重点。第一个，文字

0: 跟通讯的记录。现在的性骚扰的定义非常广，不见得是实体上的接触， LINE 上面也会，好， LINE 的文字讯息传递的一些文字我们都可以保留下来，行为人的骚扰的讯息，还有电子邮件，还有简讯，简讯。那第二个就是人证，曾经目击或有听到消息，听到一些性骚扰传闻的一个同事或朋友，这也是可以。再来是录音录影，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你知道有些公司它禁止录音啊，或录影啊，或某个环境它不允许拍照，那我们说不违法，有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这是录音录影是必要，是可以的。那录下骚扰行为或相关的对话，再来日记跟记录，你要详细记录事实发生的时间点，还有地点，具体的一个描述，把它描述清楚，越详细越好，因为这些都有利于在劳资争议调解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诉讼给法官，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依据嘛，那我们会按照这个具体的事实去理清楚到底是谁的问题，谁的责任。那责任证明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考量有间接的证据跟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就是透过第三者，我会去问哪个人去看到哪些事实。另外直接证据就是受害者的陈述，受害者陈述。另外就是行为人了，行为人一定会说没有，对，大部分都说没有，但是他不了解对方的感受，因为感受已经不舒服，可是有些都是没有办法站在同理心的角度，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所以会造成这种有一个落差。好，那最后就是法律的途径啊，其实申诉管道不是只有一个，内部就是公司通常看公司的人资如果比较偏向资方，可能申诉有时候会石沉大海，如果比较偏向劳方，就是说会站在劳工的角度来想的时候，他可能会帮助劳工。所以有时候这如果是偏向公司资方的部分，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结果，只能向劳动局去申请调解。所以这些自保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性骚扰防治的一个申诉啦，申诉是最后一个手段。调解在申诉之前就是调解是我找双方来谈到底我的损害是什么，包括精神赔偿。那申诉就是说我要你死，就是你要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啊，处罚。如果行为人是不是公司的员工，那就是外面嘛，外面的这个部分就性骚扰防治法，就跟地方的社会局等相关的机关去申诉，大概这些重点。
1: 是。那另外呢，委员，有一些的朋友们在保留证据这个部分就是他找不到人说，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一个 LINE 的一个往返不过呢，他习惯在社群媒体当中把一些的遭遇把它说出来。那在社群媒体当中，比方说脸书也好 ，IG 也好，那诉说了自己的一些的经历，这也可以成为证据吗？
0: 在诉说的时候啊，得是心情的抒发啊，小心不要牵涉到各自还有公司的营业秘密啊，因为很多会在社群上发泄啊，就是抒发他的心情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其他人看到，那其他人看到，让他帮你伸张正义吗？这是一个问题点，还是说他只是单纯抒发而已？不知道哈，就是每个人的企图心不一样，但是只要记得，因为你一定会讲出什么，例如公司名称嘛，例如某某人嘛，或者是一些个资或营业秘密。那如果站在公司的角度想，或人资一定看到，假设你在抒发什么事情，牵涉到公司个资或营业秘密，他会采会变成会有一个筹码在，他会攻击，会对员工会对劳工不利嘛？我们只怕是这个点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心情的抒发，我们可以说就不是公开的角度，

0: 例如你的闺蜜好友或者是比较亲密的人去讲这件事情就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跟调解委员或比较信赖的、啊、比如说律师法律背景的人，因为至少这些他懂得法令，会保护你如何伸张正义、啊、另外一个我们说如果受害者来讲、啊、不要因为害怕而隐忍 这句话、啊、因为有时候隐忍十年二十年，那个心里常常在吃那个忧郁症的药、哦、一直吃，我们常常解不开，就是说他的那个心里的结还没解开，就是当时被欺负了、哦、当时 被一些性骚扰的一个问题存在、哦、那我们也给人知、哦、一些建议啦，就是说要将性骚扰防治要纳入工作规则，而且要做教育训练，很多公司忽略到教育训练这件事情。这个教育训练就是给员工给同仁做性骚扰防治的一个训练，例如不要言语不当啦、啊、或行为的碰触啦、啊、等等之类的，一直不断的在教育。那另外还要公正独立的申诉管道、啊、我知道有些公司还不错，设立0800就是免付费电话，随时随地打电话就很方便、啊、所以性骚扰防治是雇主的法定义务，目前都已经纳入、法令了哈。那所以一旦接获到申诉，一定要采取立即跟有效的纠正措施，保障员工的工作环境安全。
1: 是不隐忍，我们才能够终止性暴力的行为哦。那另外呢，委员也特别提到，任何能够证明事实发生，还有感受这个不舒服的一个记录，都应该被保存下来。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王委员的分享，还有建议，立即有效的纠正措施是保障员工权益的一个关键。再一次的感谢委员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律解析，职场最尊严不容侵犯，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谢谢王委员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想要了解更多劳动权益吗？记得持续锁定的是职场不能不知道的事，委员来解答。

时间10:54，要提醒一下朋友们路况的资讯呢。遵义国道1号高架汐止杨梅南向路段67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校前路前内侧的车道有2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台北市的交通障碍，水快往北的方向，泉州街入口处的地方，回收车抛锚在当中了，后方无法做通行哦，所以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中正桥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再来看到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德兴东路到市东路前呢，目前也有车多。稍早之前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3号南下路段30.5公里处安坑前内侧的车道，很多的塑胶袋跟推车散落在当中哦，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舒缓开来或移至开来这些的交通障碍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时间10:55，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卫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跟河流有关的歌曲，有云河，有小河流，有这个生命之河，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呢来到银河，来欣赏杨黎苏的这首歌曲喽，《银河铁路》。

0: 妈，爱听过你，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1: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所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下课啊，也唔早哦。
4: 我来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时序进入夏季，随着气温攀升还有湿度的增加，提升了民众热伤害的风险。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从事户外活动或工作的时候，务必要掌握凉补心三字诀，保持凉爽，勤补充水分，留心警觉，安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表示，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若汗水无法排出，将使体感温度上升，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掌握凉补心三字诀，将能轻松实践有效防护，包括保持凉爽，选择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外出撑阳伞，戴宽边帽与太阳眼镜防晒。此外，保持环境空气流通，并适度开冷气，搭配电风扇降温，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饮品选择。国健署社区健康组组长刘家秀说，
2: 如果就是汗流的比较多呢，不要等到就是有口渴的感觉才喝水哦。那也要避免饮用高糖分或是咖啡或酒精的这个饮料，来避免身体出现脱水的部分。
1: 最后是留心提高警觉，除了留意气象高温警讯，避免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外出，并建议行走在阴凉处，如果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等症状，应尽快离开高温环境，并让身体降温。
2: 比如说就可以把衣服松开一点啦，或者是来扇风等等，或是来补充这个加少许盐的冷开水。
1: 刘家秀提醒，为身体降温，也应避免一次大量饮用冰水。若相关热伤害症状没有改善，就要立即就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上路，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采取的是分离。

0: 营关怀的方案。公路局说明，患照者呢，都必须要符合的是体格的体检合格，并且要接受的是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有2个小时。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的话呢，另外还必须要通过的是认知功能的检测，或者是呢要提出无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而之后呢，每满3年就要换发一次。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预计在6月底通车。台北大众捷运公司表示，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的服务的班距呢将不受影响，淡水站的班距还有发车的班次呢都维持不变。为了加强疏运假日的人潮，会持续的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的人潮状况，机动的调整列车的班距。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续接信义线象山站尾轨向东延伸，沿着信义路6段到福德街广慈博爱园区前增设横渡线及终点站广慈奉天宫，并在终点站以东延福德街中波南路至玉城公园设置尾轨。北市交通局日前宣布预计6月底通车。北捷公司表示，未来淡水信义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信玉说，
2: 信义东延段已经在5月17日通过初勘，只要再经过交通部旅勘就可以顺利通车。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服务的班距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淡水站的班距及发车班次都会维持不变。除此之外，台北捷运新购的高运量电联车，未来经过各项测试验证，确认安全无虞及符合营运要求后，也会优先递补淡水信义线2部列车。
1: 北捷进一步说明，在捷运列车运输资源有限情况下，为将路网整体运输效益极大化，历年来已调整缩短尖峰时段班距。目前淡水站平日上午尖峰班距已缩短至平均约5分30秒，且依据实际运量统计，4月平日上午尖峰时段淡水站至北投站间运能高于实际旅客量，北投站至台北车站间平日上午尖峰时段约为淡水站至北投站间的2.5倍，载客率最高约75%。北捷透过精准规划淡水信义线班距，以有效分散市区段的尖峰旅客量。此外，为加强疏运假日人潮，并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人潮状况，机动缩短列车班距，兼顾路网整体运输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进入倒数的阶段，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目前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完成申报的手续，而国税局提醒民众要把握时间办理，并且鼓励呢用手机报税，不仅方便快速，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国税局指出，手机报税不需下载 APP， 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机连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选择我要报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户口名簿户号搭配查询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后，就可下载税额估算表，只要确认内容正确，依系统步骤完成资料上传，画面显示申报成功就完成报税，也可直接在线上编修资料后完成申报，方便又快速。为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财政部推出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全国抽奖活动，总奖金高达525万元，中奖名额超过19586名，最高可独得50000元现金。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说，
3: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1: 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综合所得税申报约500多万件，占去年总申报件数约70%，距离6月1号截止日进入倒数。提醒尚未申报的民众紧速办理结算申报。国税局指出，目前高达90%透过线上申报，上传截止时间为6月1号晚上12点前。此外，为服务临柜申报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

0: 日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呼吁民众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有西南风沉降的作用，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38度以上的高温，要到礼拜四太平洋高压呢才会稍稍的减弱，而清晨中南部沿海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午后部分呢宜兰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在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民众要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请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接着上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1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0%， 详细温度27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来欣赏呢，我觉得带一点正能量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它是《青春旋律》这一出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叫做《蚂蚁》。哦，我很喜欢他的歌词耶，他歌词提到了就是天生我材，先别怨沧桑，弱小身躯怎么样呢？斗志还是很顽强的。我们坚持也许能够滴水穿石，就像蚂蚁一样，在逆境当中更不能够绝望。强者强在执着梦想，而这首歌不想唱一些的假象，但是磨难会让什么呢？剑露出光芒。哦，就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小小力量哦。那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坚持下去，滴水就能够穿石哦。那我们那个剑怎么样？越磨怎么样？越会锋利，对不对？那锋利之后呢？怎么样呢？会露出它的锋芒啊！很有励志的一首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古巨基《蚂蚁》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喽，一起来欣赏呢。

古巨基所带来的这首我觉得充满着励志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在最后就提到咯，逆境之中更不能够绝望哦。这首歌希望给你温暖，送给大家了。当磨难怎么样呢？这边提到让脆弱会炼成钢哦，是不是很温暖的一首歌曲？时间11:16。

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34.9公里处的地方，中和隧道外侧的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了。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稍早之前不是有提到那个水患往南青年路到中正桥有车多吗？这是因为受到抛锚车稍早抛锚车的一个影响哦。目前我们收到的资讯是车流在缓解疏解当中。

好，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开车的朋友们多加注意哦，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在仙台五路出口有人骑着脚踏车准备逆向的误闯，他可能是误闯了哦。如果真的误闯在当中的话，现在不晓得是不是平安的已经骑下了车道哦。那开车的朋友们行进这边的时候注意自己安全，也注意一下这个是不是有脚踏车误闯好进到这个车道当中的这个骑士们哦，要特别骑士好脚踏车骑士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他的安全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同样的再来欣赏跟蚂蚁有关的歌曲哦。其实这个小小身躯的那个蚂蚁哦，它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我是蛮怕蚂蚁的啦，所以我不太能够允许家里头会出现蚂蚁。虽然我可以允许灰尘哦乱了一点，但是我不能够允许大家，就是大家都知道哦，就是东西吃了掉下来，你没有把它给清干净哦等等的，因为东西掉下来如果没有去清干净的话，就容易有这个像天气热哦，有时候那个外面的蚂蚁也是会跑进来的呢哦。好，这个虽然说我很讨厌蚂蚁，但是蚂蚁总是又有一些的象征的意义的存在哦。有时候我们在以前就是形容或者是写作文的时候啊，就会比方说蚂蚁团结合作啊，哦什么蚂蚁搬泰山啊，这样子的语词啊哦，也就是说面对一些艰难的目标好、哦、或是困难挫折的时候好、哦、即使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哦，但是我们只要怎么样呢？团结一致哦，我们也可以凝聚起这个巨大的一个力量，然后呢，也可以完成任务哦。所以在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当中，蚂蚁小小的蚂蚁哦，有时候观察它的一个生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们很认真，一个小东西它们搬不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可能集合在一起哦，很多只的小蚂蚁就把那个它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食物怎么样？搬回他们的个蚁窝去哦，这就是那个团结一致、哦、凝聚大家的力量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好了，提到这呢，我们就来欣赏另外一首跟蚂蚁有关的歌曲了，潘玮柏的这首歌曲《小小蚂蚁》。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5，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722.89点，上涨了1,197.52点，成交金额上冲到了10,549.56亿元。好啦，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啊，曲名叫做《相思爬上心底》。哎呀，它的歌词也有小蚂蚁，对不对？哎呦，那个小蚂蚁的感觉好像有点爬上心里会痒痒的吗？哦，好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啦。

0: 丰富用脏油民法圣言指南，还有 Podcast 圣言易破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请你到位哟。
1: 真奇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中啊，圣言太西斯。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正在听节目对不对？你们报名参加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了吗？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啊，我们要呼吁一下大家赶紧来报名参加哦。我觉得这次的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哦。我们总共有4场的活动，我们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近距离的面对面呢做互动的交流哦。那这个也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反映了，哎呀，我没有办法，我不会上网去填写这个报名表，该怎么办呢？哦，我这边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的是什么呢？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哦，你拿起电话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听友会的活动哦。那你们先把电话记下来好不好？哦，就是我们的电话是25951233，25951233，分机转23哦，找一位林小姐，跟伟华一样姓林哦。诶，大家应该不知道伟华姓林哦。好，跟伟华一样姓林哦，分机23哦，早上的9点到这个傍晚的5点半这段的时间，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做一个报名哦。好，有心动了对不对？觉得那个填写报名表有一点点麻烦，哎，家里又没有人可以帮我做协助哦，没有关系，打电话来报名。那这4场的活动，你想要参加的是哪一场呢？好，这边伟华就要来告诉大家，要仔细的做聆听哦。好，我们这2场的活动的时间是6月6号礼拜六，还有6月13号礼拜六，我们都分别有上午场跟下午场，我们搭配的是不同的主持人，而且呢，每一场都有什么呢？不同的一个主题活动。哦，但是我们都共同有的是什么呢？一定会把欢乐带给大家，你都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近距离的做一些的分享和交流。再来呢，我们现场都有什么？我们都有礼券，好，我们要这个50%以上的中奖几率，好，那我们会抽100元的超商礼券给参加的听众朋友们哦。那我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这4场活动哦。第一场就是6月6号礼拜六，常听伟华节目的就知道了，3个6，6月6号礼拜六，这个吉祥的数字哦，是上午场10点半开始到中午12点，主持人有谁呢？有雷恩、安雅，还有伟华，会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和大家近距离的面对面做一个交流。好，这是6月6号上午场的活动。那下午场的活动是下午2点。好，跟到这个3点半，好，有主持人笑华，还有笑华的伙伴阿哲，还有明慧哦。那是在下午场的活动。那在上午场哦，6月6号礼拜六哦，伟华、安雅跟雷恩这一场的上午场的活动当中，我们安排的一个主题呢，叫做这个

双村岁月知音相聚，也就是呢我们会搭配的是眷村跟农村的旅游景点，然后带大家呢重回到我们的成长的一个年少的时光。当然我们的歌曲的安排哦，也会安排跟农村啦，跟我们的眷村啦相关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做分享，而且是一起的开口唱，就是我们一起来欢唱哦，大家回家练歌一下。哦，已经报名参加的朋友们哦，我都觉得想要在现场哦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唱歌的话哦，回家要准备一下练练歌。好，没有练歌也没关系，我们到现场呢大家一起来欢唱一下哦。哦，好，那下午场的活动6月6号哦，下午场的活动像是少华、阿哲跟明慧的话呢，他们会安排的是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主题，他们是以北欧自驾游跟北欧时间这本书为出发，和现场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分享。好，这是6月6号上午场跟下午场的活动。再来，我要介绍的是6月13号的活动了。6月13号哦，在上午场的活动呢，是于远炫老师还有我们的欣雅以及安雅来做负责哦。那在这一场的活动当中呢，是以城市说书为主，因为于远炫老师哇超级会说历史故事的哦。那还有结合台北漫游，当然结合的是我们的城市的历史还有旅游的景点，会在这场的活动当中和大家做一个互动的交流哦。哦，那在6月13号的下午场的活动由谁来负责呢？有我们的小蔡，还有我们的小莹，还有我们的尔森哦。那安排的主题呢就是卡拉会永远 OK， 呵呵，唱歌唱歌唱歌，欢乐欢乐哦，欢乐 K 歌一下午的活动呢，会在这个6月13号的下午场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相聚，一起来分享哦。所以刚伟华介绍的这四场的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大家想要参加的是哪一场呢？是不是每一场都想要参加呢？哦，不晓得耶，那就赶紧的来报名参加哦。那伟华要替自己的那一场又要来做一下那个加强一下哦。伟华在的那一场会在6月6号礼拜六的上午场哦，赶紧来报名参加咯。那这个刚伟华提到除了这个我们填写网络的报名表之外，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呢，也就是打电话。拿起你的电话来拨打的电话号码是几号呢？打电话到台北广播电台25951233，转分机是23林小姐，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5点半，我们都开放的是电话报名。

我希望伟华呼吁了之后我们的电话会满线好不好，2599不是2599，我又说到我们的那个现场专线，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那个台北广播电台的我们的那个电话号码25951233哦，转分机23，找一位林小姐来报名参加哦。其实平常我们难得会开放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哦，就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哦，我们平常的那个我们的连线，应该是说我们的缘分的建立哦，我们就是透过那个空中的电波有没有哦，我们就建立起了我们的一个缘分好，不管怎么样，有时候伟华常在节目当中说的就是不管有没有开放 call in 或者是开放 call in 的，你们有没有打电话进来，我都知道你们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哦，而且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的角色哦。我们可能透过歌曲我们一起的放轻松，带大家走进歌曲的回忆当中，或者是呢我们也会透过一些的不同的一个主题内容的一个安排哦，我们带大家呢就是一起的透过空中我们一起的做了一个学习，对不对哦。现在呢我们希望和大家的一个连结可以更紧密，所以呢我们特别举办了听友回娘家的一

个活动，我们希望呢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啊。很希望的是那天的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是那种像老朋友一样，就像第一次就算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因为你们很熟悉我们的声音了哦，然后呢在见面的时候就是哇，就像老朋友一样，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哦，我们可能从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相聚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哦。我们彼此之间的缘分不只是那个空中的一个电波，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之后，我们希望我们的一个缘分的一个建立可以更深入一些些哦。好，所以伟华特别安排了一首的歌曲要和大家一起做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民歌金韵奖第八集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曲名就是桥。哎，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空中的电波就像是一座桥，我们可能在桥的这个两边，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了空中电波的一个联系，你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好，所以呢我们彼此的缘分就建立了哦，所以欢迎大家在6月6号6月13号看一看你们的时间，你们喜欢想要跟哪一位的主持人见面，就赶紧的来报名参加咯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金韵奖第八集当中的歌曲桥。瞧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48。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去打电话？没有的话，等一下打电话哦。哦，报名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一个活动哦。你知道天津有多么的热吗？全球暖化之下的南亚、印度，他们的烤箱啊，就像一个烤箱一样，那个温度都开到最大了耶。印度呢，正在遭受的是毁灭性的热浪无情的摧残。你知道印度这个很多地方哦，在连日高温之下哦，他们整个的高温是狂飙啊。25号的时候，在北方的邦与马哈拉神特拉邦这个地方测得惊人的温度是几度？我刚才看到我有点吓一跳，哎，是 47.6 度的极端高温。然后在烈日的一个这么的一个毒辣的曝晒之下呢，我要形容一下，这边形容说你把那个蛋有没有生鸡蛋呐、啊，直接打在那个柏油路上的时候，只要三分钟，它马上就是完全的熟透。你就知道多么的热，那个温度多么的高。而目前印度南部跟东南亚地区已经连续呢爆出了高温夺命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事件。短短两天内已经知道的是已经超过40个人因为中暑不幸的身亡。所以印度政府哦已经紧急的发布呢通告，要敦促什么呢？全体民众尽可能的待在室内，并且强制的要求他们怎么样呢？一定要补充水分。很可怕哦，刚提到 47.6 度，哎，我们这边台南善化39度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台北 37.7 度，昨天大家在外面也是热的要命啊。哦，所以我们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你看中央气象署也做呼吁，非必要的外出不要哦，待在室内最安全。但是不是只有待在室内哦，还要怎么样？喝水，补充水分。像含咖啡因的饮料也提醒大家，它含像是茶或咖啡，它没有办法替代水分哦。好，如果你喝没有关系，你一定要额外的再补充水分。因为含有咖啡因的这个咖啡啦跟这个茶饮，它会利尿，它会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所以你一定要再补充水分。而现在哦，在印度哦，有大半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国土大概都冲破的是43度。哦，那我们刚刚也提到那个省那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拉邦的那个地方哦，测得了47.6度的一个高温。所以哦，这边哦，印度的快报的一个报道，他说整个的一个致命的极端的热浪呢，已经严重的造成了公共卫生的一个灾难。光是在那个，我看一下哦，刚提到那个40个人中暑这个部分，只是在两个他们的一个省份。哦，短短48小时之内就累积了超过40起的中暑热衰竭相关的一个死亡的案例。好，那他们的那个医院的急诊室呢，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考验。而且你们很难想象的是，在首都马德里啊，他们昨天的高温也是到达43度哦。那由于长时间在曝晒的烈日之下，他说市区里面哦，这边要形容一下，刚是鸡蛋嘛，这边是市区，他们的都有那个屋顶，不是有那个水塔吗？我们都知道，那个夏天的时候，你打开那个水龙头，那个水几乎是热水流出来哈。可是你知道，它那个极端高温之下，他们屋顶那个水塔那个水龙头啊，他们都曝晒到怎么呢？水在内部当中是沸腾的，那个水的温度啊，比室内他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加热器之后你打开那个水龙头的温度还要高。所以当地的民众呢非常非常的无奈的表示什么呢？如果那个洗澡的时候稍不注意的话，你扭开水龙头以为是冷水，结果没有那个水龙头那个水啊比那个电热水器的水还要高温，所以呢会直接的怎么样呢？严重烫伤。哦，那另外呢怎么样呢？因为滚烫的地表同样的哦，非常的这个热哦，民众为了替自家的门前降温，他们也会去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像我们那个洒水车一样嘛哦，就是那个把它那个水泼洒一些的清水。他说不到一分钟，马上哦你洒下去的那不会露那个水分怎么样，马上就干掉了。

所以啊，他们说那个他们现在那个国家当中，就像一个在热热的一个烤番薯的那个烤箱打开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好，刚刚提到三分钟，你把那个蛋打下去就马上熟了，好，但是熟了我们也不敢吃了，好，所以它也导致哦，平时哦人潮拥挤的这些的熙熙攘攘的这个马德里的那个街头，好，在日正当中正中午的时候几乎怎么样呢？看不见人影，宛如一片一片的一座的什么呢？死城。哦，那不得不出门的一个外出的朋友，他们疯狂的都在寻找有些的哪些的方法可以有消暑的良方哦，所以在这边也提醒一下这个大家哦，你看全球这个极端气候暖化之下哦，其实最辛苦的也是我们的生命欸，那个人类真的也很辛苦，我想那些动物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啦哦，那个这个。印度已经飙出了极端的一个高温，那我们自己这边也是一样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么高温炎热的状况之下，我们除了在想办法的这个就是避免暖化这么的快速之外哦，还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哦，哦，非必要的外出我们就尽量的减少哦，还有再来就是一定要防晒，一定要补充水分了哦，这个在炎炎夏日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时间来到了11:54。哎呀，高温炎热的天气，有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这个微风吹过来，还是凉凉的微风吹过来哦，让我们的这个的心情和身体降温也会比较舒服哦。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了，《正义微风往事》哦，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强为受到影响，不敢出家去排解。
1: 不是出家对抗，爱能做在团心上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八连转型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能强化去探索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快事。
0: 八零五四元，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现在时间12点整。

但现在是星期三的中午。当年，也就是去年的年度歌曲奖的得主，唱出当下生活的真实面貌，触及不同年龄层的听众，音乐和舞蹈完美的结合，兼具传唱度和影响力，是音乐产业值得被书写的一页。刚听到来自 Energy 所演唱的《星期五晚上》。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脍炙人口的娱乐，因为今天想为大家介绍年度歌曲奖的作品。

又到天黑，但现在真的是套中岛啊。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4年，也就是前年第35届金曲奖的得奖作品，来自告五人所演唱《又到天黑》。他的得奖的评语是：唱出为生活奔波的小市民的心情，不必用沉重的主题，就能成就一首有重量的疗愈歌曲。描绘好友相伴的画面，也可以停留在听者心中很久。

那现在听到这首《最好的时光》，是以温柔强大的包容力超越年代的框架，是一首可以一直听下去的美好作品。刚听到是2023年，也就是第34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来自于安普所演唱的《最好的时光》。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不论它的旋律或制作，都成功掌握音乐的内涵以及市场品味，超越电影的影响力，不但是厉害的旋律，也是有质感的作品。刚听到来自于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是2022年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得奖作品。

也是一首电影主题曲。评论写说，不必用沉重的主题就能成就一首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编曲和演唱完

美的结合，让歌曲超越电影的影响力，成为2021年第32届年度歌曲奖的得奖作品。但我自己私心啊，私心的年度歌曲奖其实是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到是阿纪万芳所演唱这首《阿峰今天没有来》。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

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其实是有两个版本哦。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入围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张惠妹的版本，那另外一个就是她分身阿密特的《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脍炙人口的娱乐，因为在一个月，也就是6月27号，即将公布今年第37届金曲奖是哪一些作品的

获得今年第37届金曲奖评审奖的老翅膀，听到是同名作品。刚刚查了一下，对，这个月5月7号陈小霞老师生日，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吗？刚听到这首老翅膀，就是由他自己作曲，那作词的是他最佳搭档姚若龙老师。那这首歌曲也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作品。

这首歌曲不止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这首歌还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来自于我们阿美族的张震岳，所以演唱这首浪人的就是入在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里头呢。这张专辑也入围了今年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也是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作品，不止年度歌曲奖，还有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最佳新人奖的陈娴静，所以演唱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是草东没有派对的 Bass 手，也是乌鸦地板这个乐团的成员，来自于杨世轩所演唱这首《三菜一汤》，也是入围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作品，就收录在《普通活着》。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九零蔡依林也是入围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作品，来自于她同名专辑同名作品《Pressure》。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有一份薪水当国的头颅，哎，只有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么？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各位农历五月份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6月30日，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嘅资料。没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户，每本人扫描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这些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预计在六月底通车。台北大众捷运公司表示，通车之后，淡水信义线的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淡水站班距跟发车班次都维持不变。而为了加强

0: 疏运假日人潮，会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的人潮状况，机动调整列车的班距。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捷运新义线东延段续接新义线象山站尾轨向东延伸，沿着新义路六段到福德街广慈博爱园区前增设横渡线及终点站广慈奉天宫，并在终点站以东延福德街中波南路至玉成公园设置尾轨。北市交通局日前宣布预计六月底通车，北捷公司表示未来淡水新义线服务班距将不受影响。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信玉说，
2: 新义东延段已经在5月17日通过初勘，只要再经过交通部旅勘就可以顺利通车，通车之后淡水新义线服务的班距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淡水站的班距及发车班次都会维持不变。除此之外，台北捷运新购的高运量电联车未来经过各项测试验证，确认安全无虞及符合营运要求后，也会优先递补淡水信义线两部列车。
1: 北捷进一步说明，在捷运列车运输资源有限情况下，为将路网整体运输效益极大化，历年来已调整缩短尖峰时段班距，目前淡水站平日上午尖峰班距已缩短至平均约5分30秒，且依据实际运量统计，四月平日上午尖峰时段淡水站至北投站间运能高于实际旅客量，北投站至台北车站间平日上午尖峰时段约为淡水站至北投站间的2.5倍，载客率最高约75%。北捷透过精准规划淡水新义线班距，以有效分散市区段的尖峰旅客量。此外，为加强疏运假日人潮，并持续监控淡水站及红树林站人潮状况，机动缩短列车班距，兼顾路网整体运输效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推动的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截至今年四月底已经累积超过1500间的采购方会员及上千家的北市供应商，累计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总采购笔数达到3523笔。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出席第二届的台北好购颁奖典礼，表扬积极支持在地供应链的企业单位和法人团体。蒋万安表示，北市的 TOPS 不只是交易工具，更是建立信任及资源共享的重要桥梁。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为实现创业家友善城市目标，积极推动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透过 TOPS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串联企业、法人及机关，打造以采购在地为核心的永续创新商务生态系，同时推出台北好购奖励机制，导引各界积极采购北市新创及中小企业。第二届累计促成采购金额突破新台币13亿元。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颁奖表扬采购金额经营同奖企业单位及表现亮眼的供应方。蒋万安说，
3: TOP 采购平台它的价值其实在于让我们在地优秀的公司能够被看见，让优质的品牌能够被信任，让愿意用心付出打拼的中小企业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想这样的价值才是我们真正建构这样的一个平台最主要的目的。有连续2届获奖企业，同时我们新加入的企业，我想非常非常感激我们这些企业的参与。
1: 本届 TOPS 台北好购设有采购贡献奖、采购新创贡献奖、商机奖、人气奖及永续共荣奖等奖项，其中采购贡献奖由金源服务包装公司、富邦人寿及中国信托商银获得前3名。产发局表示，资料显示有1/3采购方有重复采购行为，显示平台已逐步从单次媒合转化为稳定且长期的 B2B 合作关系。此外，供应商中新创企业占比达52%，反映平台有效引导采购资源进入新创与中小企业市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改善少子化的危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行政院正在研拟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草案，其中涵盖了生育、养育、教育等3大阶段，重点的0到18岁儿童及青少年发放每人每个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预计从116年正式上路。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发表执政满2周年谈话时表示，针对少 子女化问题，政府决定提供零。

0: 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项津贴是行政院政研拟的台湾人口对策的新策略草案中的一环，整体涵盖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共5大面向18项具体策略。成长津贴是首波亮点，预计116年上路。卓荣泰说：“
1: 我们的策略是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有5个面向，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以及到友善职场跟居住减压5个面向来做。当下面还有18个策略会一一的实行。当我们这个策略完全严厉之后，应该在明年开始，0岁到18岁的每一个青年朋友，政府将有能力每个月给予5000块的成长津贴。
0: 卓荣泰说，0到6岁每月5000元，希望家长更好地照顾小孩。6岁开始，则期待家长持续将一半投入青少年的未来基金，到18岁就能有36万元的第一桶金，让青年不再为学贷烦恼，或作为日后的创业基金。卓荣泰强调，0到18岁成长基金是18项对策中的一项，其余会在完全拟定后，最快下周正式宣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时序进入到夏季，台北市劳动局提醒，户外作业劳工在完成工作之余，更要注意避免热危害影响身体安全。劳检处将从6月1号开始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要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预防措施。如果雇主没有依法设置，将会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0: 随着夏季高温逐渐来临，为维护劳工朋友的健康安全，预防户外作业劳工受到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等热危害，北市劳动检查处将自6月1号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相关预防措施。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3: 包括建筑工地、道路、园艺割草、水塔清洁、冷冻空调、洗窗以及补风等户外工作者，都是罹患热危害疾病的高风险族群。北市劳动检查处将从6月1号起加强高风险事业单位劳工作业现场检查，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等基本预防热危害措施。如果雇主没有适当设置相关措施，将依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依法裁处。
0: 劳动局指出，当热指数达到4级以上时，户外作业场所应设置遮阳设施，并提供水冷扇、水雾或冷气、风扇以及自然通风良好的降温休息地点。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依改善安全卫生设施与器具及防护具补助作业要点，提供经费补助，劳检处将予以协助。劳检处说明，北市工作场所雇用劳工人数100人以下，依法取得工厂、公司或商业营业登记的中小企业，以及办理税籍登记及投保的自营作业者，劳检处除了将派公安辅导师提供诊断与临场辅导，协助初步确认防护具安全效果，向中央提出补助申请外，经中央核定通过后，在6月1号到9月30号夏季期间，北市也将加码提供申请人热危害防护4神物，包含挂脖风扇、冷感毛巾、遮阳帽及水杯，希望协助第一线户外工作者降低高温风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PG 陈佩莹。哎呀。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0: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0: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这首歌叫做《亮亮的承诺》。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好，今天呢是礼拜三小周末，天气依然是非常热，听说到礼拜五才会变天，但它所谓的变天应该就是下雨，不知道会不会变凉啦，但至少应该会比现在好一点点，大家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注意不要中暑了。两个小时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今天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这位新朋友，他是爱贤姐。爱贤姐呢，她本身自己在退休之前呢是一位这个企业家，女企业家，而且她有非常多的这个在实务上工作上的这个经验，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女强人的这样子的个性哦。但是呢在退休之后，她开始去钻研在艺术，还有在这个她的这个陶艺呀、漆器艺术的作品当中。今天在第二个小时，我们要邀请到爱贤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退休生活。来听这首歌曲，是 Ozone 的火花。

0: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跳架，要去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聊发呆，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哈。
3: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4: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图啊？
7: 俺老公啊，
6: 俺老公身强又年留着挺行。

时间点33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Miss Cole 葛仲珊，这首歌叫做 Got to Believe。 好，我们来关心这个生活资讯。新北市提供全额补助这个带状疱疹疫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灰爪的疫苗，皮蛇疫苗，提供领有低收或中低收入户证明的65岁以上民众或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且有免疫缺乏症者、洗肾、癌症等慢性病患者来做施打。好，这个新北市议员在这个26号执行的

时候表示，希望市长侯友宜在卸任之前呢，能够再扩大补助范围。他理解说经费有限，但是预防胜于治疗。对此，侯友宜表示，预计在9月1号开始将会扩大补助的范围，取消慢性病的限制。

好，这个新北市议员说呢，预防胜于治疗，虽然呢这个疫苗昂贵，市府经费有限，但是呢透过疫苗来预防带状疱疹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有益于这个后端健保节省支出，他希望市府可以扩大补助的范围。对此呢，侯友宜表示，市府原本设定低收跟中低收入户，而且有慢性病患者提供公费补助，这是原本的限制，但呢这个预计从9月1号开始将会取消原本有的这个慢性病限制，扩大照顾对象，希望先从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的朋友开始照顾，是否在持续研究明年的预算有无可以调整扩大支出，一步一步的来进行。那新北市卫生局也补充了，新北市大约有7000多位的65岁以上低收跟中低收长者，除了已经有施打合并慢性病的长辈族群，在13个偏乡并没有疾病限制条件，那新的制度呢，预算会采分年来进行编列。来听 Hush 这首歌曲《几个世纪之前》。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老师。这个 SpaceX 告捷台湾的供应链同步的受惠嘛？
2: 对，因为 SpaceX 准备上市了，所以帝国卫星要加速发展哦。那么这次 SpaceX 除了它一上市，除了可以筹集大量资金哦，发展所谓的太空的伺服器之外呢，当然它最主要原因是要到火星、好月球等等。那这部分当然对台湾的产业链来说是一个加分。其实我们知道观察 Space、哦、对台湾有两档股票是最大的赢家嘛，一个就是森达科、哦、它股价已经超过2000元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华通。华通以前股价呢大概就40到80之间，但是因为加入 Space 之后呢，股价已经冲破200元这个历史关卡，代表着对于未来的 Space 需求会大幅增加。那目前 Space 呢在美国德州基地的成功发射第三代升级版的 Starship V3 超重型火箭，达成阶段型的里程碑，市场预期未来如果投用商用的话呢，可同步回收助推器跟太空船，最快2026年会实现完全重复使用，带动低轨卫星的加速发展。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除了坐飞机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坐太空船。你说太空船不是飞月球？不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个船只、一个太空船真的可以从地面由发射的方式，而不是由所谓的滑行方式，发射完之后抛到外太空，再从外太空下来，只要能够克服到大家对速度的一个担忧、其实这个是最快速、可能有人算过纽约到台湾可能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好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这是充满想象的。那以目前为止呢，低轨卫星的建网门槛呢是持续降低，所以台系的供应链成长呢也得到市场的关注。当然在我们说只要你提到通讯，你就要提到铜箔基板，那么台光电在卫星的比重、比例开始在增加，预估呢可以到 8%。 另外呢太空板网绑面太空板板太空板王华通呢，在低轨营收呢也从去年的20%升到22%，下半年这个益助呢会更增加。另外一档股票大家有注意到叫信锦，好1582，好这支股票呢3.50涨停板给你看了、它主要的就是做所谓的卫星终端降噪盖，也有天线及散热件。那以前呢信锦是做 PC 的，所以股价呢其实普普通通，但是自从他开始出货给所谓的就是太空卫星之后呢，他的业绩跟股票呢都成为倍增的方向，是值得关注的部分。 Space 里面也提到一个意见呢、就是有关就是太阳能的部分，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呢是在加速发展所谓的低轨卫星跟外太空的实力。那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件事情哦，因为在太空有源源不断的太阳能，而且没有大气层的主导，所以呢人们就思考问题。现在呢在整个就是太阳能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紧张哦，就是我们绿能部分很紧张，亚洲全球的发电也相当紧张，因为主要是因为 AI 伺服器

大幅的需求在增加，同时间电动车的需求在上扬，这部分使得电力是越来越需求旺盛。那对于所谓的伺服器的基础建设来说，肯定也是压力。所以黄仁勋在最近的讲话当中，其实有一件事情，他非常担心台湾的电力供应，意味着他主要是因为他去了他的北市科嘛，北市科跟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在台北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会发生，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对黄仁勋来说就很紧张了。好，但是呢不论怎么样，这个对于 Space 他未雨绸缪，将要在太阳能发展、在外太空发展伺服器，那其中呢就一个叫钙钛矿，那讲到钙矿就叫蒙利，当然蒙利的股价本益比已经是相当高了，但是呢也是让市场直接非常关心。那另外一部分呢当然就是元晶、联合再生、还有国硕跟茂迪，这都是我们说的在整个未来、每年算力大幅增加到太瓦级，那么希望在外太空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太阳能。那以目前为止呢 Space 买进太阳能的方向呢还是以台湾为主，排名当然是元晶第一，第二是联合再生，不过最近联合再生股价涨得比元晶凶。好，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啦。好，另外就是扩大到国硕跟茂迪，所以换个角度来说，6月2号台北国际电脑展完之后就要面对 SpaceX， 当然你可以提前布局。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营收陆续公布出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记忆体。好，记忆体毕竟在前波让大家赚多的钱，在关键零组件里面现在最火热的话题除了记忆体之外就是被动元件嘛。好，那 NAND Flash 呢总共是有5个巨头，分别为三星、海力士、凯霞、美光跟 SanDisk。 好，那当然各有排序，当然中国也有，不，中国因为主要是供应中国国内，没有供应全世界，所以我们就 不做讨论。那目前为止呢还是以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呢，以营收来看呢，三星电子营收最高135亿，那 SanDisk 是 59.5 亿。好，那这个海峡是 59.6 亿。好，它是这个第五名。好，那就成长性来看就相当可怕了。那么美光跟 SanDisk 它的营收成长 96.7%， 凯霞成长 80%， 海力士呢成长 44.6%。 当然主要因为海力士的产品它有一部分 NAND Flash， 不过它主力还是 HBM 啊，所以这不能列为考虑，所以 44.6 这个只是它个人在 HBM 的成长。那我们考虑到 NAND Flash 的部分还是要看总体性。好，那看凯霞跟美光是看凯霞跟 SanDisk 是最精准的，因为他们就是以 SSD 跟这个NAND Flash 为主的公司。好，那他们的营收呢都有80-90%。那也就意味着说整个 NAND Flash 的需求呢还有它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是逐渐的发酵，未来成长性相当的惊人。好，就在当下其实群联也公布了它四月份的自己的损益哦，相当可怕，非常惊人。那我先说一个数字哦，是 34.56 元，是 3.4 个股本。这是一季的获利呢还是一个月获利？答案是一个月。它四月份的纯益是 76.4 亿元，每股税后乘以税后纯益哦 34.56， 所以它毛利率大概有 60%， 相当的可怕。因为我讲的是税后嘛，所以它再扣掉税。那最可怕的事情是呢，前四个月就赚了 103.36 元，四个月赚了 103.36 元。那现在就以群联假设它可以到3000元的话，估本益比也只有这个3000元，好，103元，那也只有30倍。所以在整个记忆体部分的本益比其实它是偏低，我们是只有四个月哦。那如果按照现在来算的话，今年起码是赚到这个300-400元之间，那么本益比现在股价来看的话根本连10倍都不到。所以我是说目标价3000元来看的话，本益比连10倍都不到，所以它的这个惊人的成长性是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说的在记忆体部分确实有很多的一个好消息。另外就是陈立白了，因为最近股票市场呢有三大利多嘛，第一个利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这是一个重大利多。在过去这个电脑展前后20天、台股的涨幅大概都有10%，这是第一个利多。第二利多呢当然就是紧接着就是5-6月份、到一直到7月份股东会开会。那股东会开会呢，大股东都会或者经营团队都会对未来发表看法，对市场来说很
在股票多头

0: 我说他就是定海神针，他的消息会让市场感到非常的兴奋。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说的未来的新产品在今年的五六月份会加速生产，也就是辉达的Vera Rubin， 好，要最快今年第三季就要正式出货，所以对这些厂商来说，他们现在正在加速的生产。那这部分当然最先实现利润的，当然不是人保啊，也不是广达，也不是鸿海，当然也不是微影。最先实现获利的一定是台光电啊，这个做这个 CCL 的，或者做台达电啊，做这个电源供应的，或者秦城啊，做机壳的，或者是川湖啊，做滑轨的，或者是这个双虹、奇虹，好，这些做散热的，他一定是先买零组件嘛。然后买完零组件，还有 BBU， 好，已经很久没有涨的 BBU， 这些都是可能预先动作。因为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说，这一次的这个黄仁勋有特别提到，它是双重架构 ，Brewell 的 GB 300，还有这个 Vera Rubin 的商品，那还再加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 Vera CPU。这是新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需求里面呢，这是为什么这个 AMD 要积极来台湾的原因，就是我们这边有解释到未来的这个 AI 代理是一个很大的需求。那么陈地板也说短期没有办法解决缺货，好，那它的存货呢不断的在增加，获利呢也在上扬。这个刚的获利呢，第一季赚30块，第二季34块，两季就赚了64元，好，所以今年轻轻松松赚个130块钱是合理的。那准备配息17元，那以现在股价来看殖利率只有4点多，所以呢换个角度来说，记忆体基本上虽然大家会谈到很多主轴，但记忆体肯定是你不能缺的一个板块，一定要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像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把抓得很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要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2: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我去输液，行政师兄。
3: 行政师兄先增加调节之突，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助其他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2: 调节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令用行路人挡好。
5: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骑车也系试车，都爱令用行路人咩？
5: 不论骑车位也系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天爱令用行路人哦。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好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5: 请

0: 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这位来宾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我先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下，我们已经聊了快要半个多小时，我们好多话要讲，然后今天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这个与华范有约，应该这么说，我们跟华范大学很多的这个大龄的哥哥姐姐们一起聊天，还有华范的老师们，我们一起来聊说，哎，到底我们如何在人生的一个不同的阶段，一个不同的年龄，然后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甚至是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开启你的不管是第二人生甚至是第三个人生的旅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这一位也是同样在华范大学就读，他是范爱贤同学，称呼他同学我有点拍谁，因为他已经是我们的姐姐，爱贤姐你好。
5: 你好 Elson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今天是爱贤姐的第一次进到节目当中录音，对不对？
5: 是。
4: 你们学校自己也有那个 podcast 节目，你没有试过啊？
5: 上一次大概不久之前才试过一次，就跟童老师。
4: 是，所以还好吗？这一次就是我们开心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用你自己自身的经验，然后用你自己的这个想法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爱贤姐，她目前是就读华范大学佛教艺术学系的三年级，然后呢，其实你家到学校还是有一段距离，要跟他这个写的很仔细哦，要50分钟，但是你还是选择住在学校，
5: 是的，
4: 就是在周间的时候，你就是跟着同学们。我记得你们学校的宿舍是没有分龄的，对不对？所以你旁边的同学可能有些是很年轻的同学，
5: 对，应届生的很多，
4: 是，所以你选择住在学校，然后呢，你自己是一位印度华侨，大家听到 keyword 印度这两个字，就知道我们刚为什么聊这么久，因为我跟爱贤姐分享的太多有的没的。在爱贤姐从印度出生，然后生活了20几年之后，来到台湾跟先生认识，然后并且定居在这里。那在他的人生下半场有机会重返校园，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重返校园之前，你现在属于退休的状态了，对不对？
5: 是的。
4: 在退休之前，你的工作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工作状态，或者是你在人生最精华或者是最忙碌的那段时间是在做些什么呢？
5: 在那一段时间呢，算是空中飞人吧，因为我负责的是，因为语言优势的关系，所以我负责的是外销部或者国外贸易这样子，或者是说是自己公司把产品外销到国外去，所以我最忙碌的时候是出差，然后去印度。

0: 然后回来台湾出机场马上请先生再拿另外一个行李再飞美国就这样子
1: 几乎没有踏进家门又出去了
0: 对
1: 哇，
0: 那个时候是最忙碌的然后有时候还忙到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进入了那个 DRAM 的那个产业
1: 是
0: 记忆体的东西然后我的那个荧幕呢是开视窗是非常多个同时要跟很多人讲话很多客户讲话因为 DRAM 的那个价格也算是像股票一样一直在浮动的所以他要帮他们抢好的价格这样子
1: 哦，好酷哦所以虽然现在看着你就是在华范读书然后这样人文的熏陶但曾经你是这样叱咤风云的
0: 非常忙
1: 在商场上是很忙然后
0: 非常忙
1: 要有很多的时间跟精力花在你的工作上面对不对
0: 非常的多尤其是因为我的客人也都会很喜欢我就是可能
1: 你跟其他的女性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女性企业家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哦、你应该很多感性的那个层面吧或者是你跟人很多的那种比较亲切和善的交流吧他们喜欢你
0: 对我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在卖产品我觉得我是帮他们服务他们需要的东西、嗯、所以我会站在他们的立场讲话然后出现就是有时候难免会有品质上面的问题啊我往往会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那我们公司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他们配合
1: 嗯
0: 那
1: 你把自己的角色放在一个辅佐的位置
0: 角色会对但是同时也是要顾到公司的立场嘛对不对这个在商业里面、
1: 哦、
0: 所以会要花很多心思把每一个人都要服务好这样子
1: 是几个问题我想问爱贤姐你从印度出生然后在那边生活了二十几年来到这里你刚跟我讲的那个故事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他今天来到了这一栋大楼、
0: 嗯、
1: 其实他非常的
0: 有
1: 感觉有
0: 缘很有缘
1: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因为很多人来到我们这一栋大楼就说、哦、你们这边古色古香我们以前都在旁边玩那个游乐场啊或是看动物啊在这边吃饭啊吃东西啊吃冰淇淋啊爱贤姐你说我们这一栋大楼你曾经在这里做什么
0: 我结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宴会
1: 太酷了，完全早就已经结下了一个缘分了，
0: 太兴奋了。
1: 是当年你自己，你是跟家人一起来，还是你只身就从印度来到台湾生活？
0: 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是1988年，然后也是双十节那一段时间来的，是以华侨的身份，华侨回国那个华侨归国的庆祝这样子，
1: 是
0: 以华侨的身份来的，所以我来台湾第一个感觉就是，被台湾政府招待，那个感觉很好。然后我去有留下来，那个时候的我不会讲国语，
1: 你不会讲国语，
0: 我不会讲国语，
1: 家里家人爸爸妈妈也不跟你讲，还是爸爸妈妈也不太会，
0: 不会讲，
1: 不会讲华语，
0: 我们是讲客家话。
1: 是客家人，
0: 对，家里讲客家话，在外面市场讲印度话、
1: 哦、
0: 在学校讲英文，对，所以我会这三种语言。那来到台湾自己一个人是不会讲国语的，所以我也很喜欢台湾，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贵人来
1: 帮
0: 忙
1: 在这里的生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怎么样下定决心留在这里？是因为遇到先生吗？那个时候
0: 没有没有，
1: 你先做了这个决定才遇到他。
0: 对对对，我是先留下来，然后先工作，然后在工作上面的时候同事介绍才认识我先生的。
1: 台湾人对你好？爸爸妈妈是台湾人吗？
0: 不是，
1: 也不是。
0: 我算是在印度算第四代的华人了，
1: 很长一段时间，
0: 很长一段。对，
1: 然后台湾人对你很好，然后也很招待你，但是也不构成你要直接定居在这里的原因啊。你当时怎么下了这个决心？这个不简单，尤其是家人朋友，虽然你常飞来飞去，可是那颗心还是放在那里啊。你怎么会让自己留在这里下了这个决定？
0: 坦白说，虽然大家都很热心很温暖、不过就是因为在印度长大，而且从来没有离开家的一个女孩子，
1: 对，
0: 然后第一次出门就已经跨太平洋这样子、所以前半年
1: 跨了很多国家了，也不止跨
0: 了。对，前半年是真的每天都想说我赶快赚一点钱然后就 回印度。
1: 是、
0: 嗯、
1: 你觉得台湾那个时候让你最没有办法，就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来台湾，台湾现在那个时候跟现在一定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其实印度跟台湾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住在一栋大楼里面，我不认识我的

0: 做林佑社。
1: 哦、这个是我自己过自己的，
0: 对，这是我最难最难适应的。我怎么可能我不认识我的邻居呢？
1: 大家不要说台湾已经算很热情了，那你到印度，你完全会感受到那个真的是，哎、欸、，my friend my friend， 就是大家都是你的 friend， 就好像你的 brother sister 那种感觉。
0: 对，拍呀。
1: 对，所以你那种感觉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尤其是你异乡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的明显，
0: 对，很明显，对。然后第二个是台湾。美食已经算是非常方便，对不对？可是在印度更方便，我在印度一天至少六餐，因为很多零食、
1: 哦、
0: 然后那个零食是现做的、
1: 哦、
0: 不是像这里是包装的、
1: 哦、
0: 所以非常的有人
1: 直接
0: 啦，对，
1: 很直接的那种感觉、你自己来到这里吃我们的东西有没有不习惯？你有没有自己带一些印度的食物来这里？
0: 没有，那时候没有、
1: 真的是完全跟不是那个时候科技可能也没有那么发达，
0: 没有那么
1: 通讯啊或什么、你完全就是一个不熟悉任何或是不带任何一切的东西来到台湾、这件事情是很勇敢的。后来遇到先生才让你更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
0: 对，没错、
1: 遇到先生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你的生活还是如此的繁忙吗？还是有一些因为家庭上面的不一样而有所改变？
0: 有生小孩的时候我就无意间遇到了一本书叫做零碎教育秘诀。然后我看完那一本书之后，我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当上才二十六岁，那时候我已经是美商公司的经理了、然后我就看了那一本书，我就决定我要辞职带小孩子。
1: 二十六岁你就辞职？
0: 对，然后我就回家带小孩了。
1: 然后这样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多久的时间又回归？
0: 其实算蛮短的，才两三年的时间
1: 带小孩，
0: 带小孩
1: 子，然后又回到了职场上面的工作。
0: 对，
1: 你自己本身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吧？说真的，
0: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台湾会英文的人相对的少、
1: 然后
0: 所以我的英文又是优势，所以我坦白说我不曾应征过。
1: 他真的找你。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很难想象那个不管是 headhunter 或者是很多人来找你的那种，现在的竞争也许我觉得竞争程度不太一样。现在你可能必须要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然后一个想法，你必须要比以前那个年代更加积极。以前那个年代你只要底子打好，其实机会是很多的，
0: 机会多，不过呢还是要有一些态度
1: 是
0: 跟观念，
1: 让大家知道说你是有一个上进心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提到说我来的时候是不会讲中文的，
1: 对，
0: 那不会讲中文怎么去找工作？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决心就是我不要先去公司上班，我先去了工厂当女工人，
1: 然后听他们聊天这样、
0: 至少有接触人嘛。
1: 是，
0: 然后工厂那里领了第一份薪水之后，我就去了开封街先报名那个他们有秘书班secretarial 的。那我是觉得我有这一些知识，但是它都是属于英文的状态。我直接把钱赚到的钱
1: 拿去
0: 投资在
1: 课程，
0: 对，投资在脖子以上，然后会是最快的。
1: 是，
0: 对，
1: 你脑袋里面有东西，
0: 要有东西，对，
1: 所以很酷欸。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其实你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管是飞机的起起落落起起降降，但你不管是在你必须要把它拿起来，或者是你必须要去面对一个挑战，很 fancy 的也好，很具有挑战性的也好，大家很羡慕的也好，甚至是你回归到一个像你现在的状态来说，一个很无欲无求，或者是专注在你自己的艺术领域的表现上面，甚至当时你到一个工厂，你明明有东西的人，你到了工厂，你也许那个心态上面必须要做一点转变，但是你一切都不管，你觉得那是必经过程，你就把它放下去了。
0: 对，因为还是要准备的、对，没有一步登天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是觉得说自己要先准备好，机会就会自己来。
1: 是，所以你的这样子的生活、就是从家庭又回到职场生活，就这样子一直到退休以前的吗？
0: 是的、
1: 你退休几年的时间？
0: 快十，差不多十年、八到十年，
1: 八九年十年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真正遇到华范，遇到你想来读书的那个契机是什么？读书不简单，你还要来回来读书，而且又是一个你以前完全不太了解的这样子的艺术领域，还是其实你本来就对这样子的艺术表现你自己是有一点印象的？
0: 这么说，我的客人来自四面八方，从澳洲、日本、韩国，一直到印度、

0: 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再到沙特、阿拉伯，到斯洛瓦尼亚、Russia、俄罗斯、德国，然后一直到美国，从这样子探过去的话，每一个客人来到台湾，他都会说：“哎 ，Margaret， 你想要带我去哪里？”嗯，或者是说带他去看、认识台湾这一件事情。
1: 是，
0: 我自己就必须要有一些懂台湾的东西，我才能够介绍的出去嘛。所以这一块是我会想要分享的。那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唱卡拉 OK
1: 哦，对，大家家家都有一台，
0: 都有吗？然后唱 KTV 也是非常的，所以会带客人去认识这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是全世界好像是我们台湾开始的 KTV， 嗯，外国人没有听过这种东西。
1: 台湾 KTV 现在也倒了一些啦，但是其实很多啊，
0: 非常，现在是太普遍了。那我那时候是不会唱歌的人，五音不全的人，所以只好听客人唱歌。我就那边拍拍手，所以心里就会取说：“哎，我哪一天要好好的学唱歌，这样子客人来，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唱。”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去为了这一件事情，我去参加了合唱团。
1: 哦，那他让你入选的。他没有入选的，
0: 我有我有入选了。然后那个合唱团还曾经去维也纳表演过，
1: 哦、真的、
0: 啊、对，所以还蛮好笑的。
1: 所以你就去合唱，然后、其实你就是你为了，其实就是要更认识
0: 服务客人
1: 台湾的文化，然后可以服务他们这样子。
0: 对啊，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一直很清楚的知道。我所有的投资应该是放在脖子以上，
1: 是，
0: 所以我是喜欢看书的人，我喜欢听演讲、哦、我喜欢去博物馆，
1: 是，
0: 然后因为喜欢这一些，所以我会发现自己的不足、不足，哎，我去博物馆我怎么看不懂它美还是不美，
1: 是，
0: 我会觉得我看不懂，那要想要学习这一些就会有这一些疑问，然后我都是有习惯去参加导览的那一种的部分，会有渴望想知道艺术 这一件事情、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去了解它、那后来 我决定要退休，退休是我决定要退休的、
1: 哦、
0: 因为太忙了，忙到身体会告诉你说你该休息、对，那好，休息下来，一个很忙的人立刻休息下来其实会面临一些挑战的，比如说马上挑战的是你的价值观，
1: 是
0: 成就感
1: 就少了很多啦，
0: 对，那个要弥补那个成就感，那个空虚感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
1: 很多退休人士，尤其像你这样子，可能在工作上面热爱你的工作，然后在你的工作上很多的很好的成绩、很好的表现的人，一退休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
0: 对，会会
1: 退休会更容易老得快，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衔接找到一个他新的事情可以维持他的那个热情跟活力。
0: 是，所以我退休下来一段时间，我发现最严重的事情是记忆力变差了。因为没在用脑袋了，记忆力变差，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让我比较担忧的，我都觉得说是不是快失智症的那种感觉。
1: 你不会
0: 了，
1: 你不会啦。
0: 所以那是我刚好就是一直有在参加台湾内观中心的禅修课程、然后在那里遇到了三智士，然后几个师兄师姐，我们自己有成立一个协会，专门是去帮那个有需要帮助跟但是拿不到帮助的一些人，我们觉得我们用捐款来讲的话，有时候钱捐出去了，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
1: 是是是，他们有很直接的帮忙。
0: 对，我们自己位好朋友呢，就觉得说我们想要去帮助我们看得见的，
1: 是
0: 有需要的，所以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刚好那一次协会呢，遇到了一个老师是做漆的。然后我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上了漆艺的课，然后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再深入了解漆艺是什么。那听众可能不知道漆艺就是我们日本人最喜欢用的漆具，是很漂亮的，那很光滑很亮丽的那个漆器这样子。那这些老师都是在台中南投草屯那一带，那我就开始一直注意说在台北哪里有老师可以教漆艺的。 对，就这样子认识了华范大学。
1: 哦，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来到华范来读书。
0: 嗯。

0: 你自己读的是这个佛教艺术学系，它除了有手作或者是一些艺术上面的这个熏陶之外，有没有一些文，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识上面的一些学习？
1: 有有有，
0: 比如说你们学了些什么？
1: 我们佛教艺术院就是我们有两组，一个是佛学组，跟一个是艺术组。
0: 是你自己是？
1: 我是艺术组。对，那因为我们是壮士代的学生，所以我们只要本系修满68学分，
0: 是
1: 其他的68学分，学校任何一个系你喜他们开的课，只要你喜欢，你都可以去修。
0: Uh-huh.
1: 对，所以佛学课我也有上。对，佛学课很多啊，禅那个晨间的那个禅修课程，
0: Uh-huh.
1: 到心经、唯识，还有好多
0: 各个
1: 经典的那个课程都有。然后包含我们学校也有自科系开的无人机。
0: Oh.
1: 对，还有美术系开的雕塑、网版印刷，还有美术太多了，油画啦这些都有。
0: 是，
1: 我们还有自设系的陶非常有名，我们有3D 立体的那个3D 列印陶。
0: 有，他们上次有给我看啊。我看不出来那是 3D 列印，很像是人印出来的。
1: 对，是我们自己建模，
0: 是
1: 然后把它东西列印打印出来，它是陶的。对，这些都是非常的好玩，所以我现在就是只是觉得说时间不够用，我每一堂课都想要学。
0: 是，所以你看，离开了职场退休之后，我们爱贤姐她的这个时间没有闲下来，
1: 好像变更忙，
0: 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她到底如何在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还是要扎扎实实专注在这上面。我等一下想问问爱贤姐，你在自己做了这么多艺术的作品，或者是在学了这么多艺术的表现上面来说，你自己最喜欢的，或者是你观察到、体验到了些什么？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及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五月五号到六月三十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

0: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欧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就读华范大学佛教艺术学系三年级的范爱贤同学。爱贤姐好。
1: 你好。
0: 爱贤姐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她是一位印度华裔女孩，只身来到台湾来冒险，然后工作啊家庭都在这里，但她准备开启她自己的另外一个人生，是在艺术的这个钻研上面。刚刚爱贤姐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其实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繁忙，然后

0: 你自己其实也有一颗好学好奇的心，然后去学习很多的事情啊，然后看了很多书，听了很多演讲，学习很多的知识，然后一直到现在你其实也在钻研在艺术的知识上面。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在生活上面，我觉得我们年纪慢慢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追求一件事情是 less is more， 就是我们慢慢的让自己很少了一点，简单一点点，
1: 简单一点，
0: 然后
1: 单纯一点，
0: 单纯一点点，回到一些有的时候那种放空，或者是让自己放在一个感受上面，好像比你一起去汲汲营营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来的是更重要的，
1: 是
0: 稍微释放一些些自己，然后让自己回到一个状态里面。但我想问艾贤姐，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你从年轻时期一直到现在退休的生活，你一直还是没有把那份好奇心、好学的心、喜欢知识的那份心放下。这个其实没有冲突，但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没有在这中间取得一个平衡，或者是你有没有让自己稍微调整一点脚步？例如说，当你好奇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再是用以前年轻的那一种比较太过于激动或者是很激愤的那种状态去面对它，而是你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去面对这一些你还是依然很好奇、依然很想知道的事情。
1: 其实，在华范哦，真的是会变得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因为它会让我们整个会活起来。每一堂课都是这么的精彩，然后每一堂课的老师请的都是这么的专业，然后又很温暖，然后很愿意给你说你想要问的。你知道我们这一种年龄已经经历了社会历练的人，回到能够读书那一种，围在老师旁边一直问老师，这好像要一直问宝宝，对，那种兴奋感，那种快乐是很难被，就是脸上的表情都很难被淹没那种快乐的。但是还是要回到一个现实面，就是说学校开这么多的课程，假如我每一个都要去碰的话，
0: 是
1: 那我只会碰到表面，
0: 你没有办法深入，
1: 我没办法深入，我没办法把它做得很好。这不是理论课，我听完我内化，然后写个报告就可以了。这个创作是必须要去你有灵感，你有感受才会有灵感啊，有灵感了怎么样付诸行动？那付诸行动又还要有技术的底子，你才做得出来嘛。
0: 有时候想你没有技术你做不到，
1: 对，真的是。所以呢，我一直都在提醒自己说，我不能只上课，
0: 是
1: 我必须要留时间做功课。所以我现在目前就锁定三个领域，第一个当然是还是漆啊，
0: 是
1: 因为我是因为漆才来到华帆
0: 的，
1: 我真的是太爱漆了。因为漆教我很，就是人生的态度本来自己都有，可是漆的特质更让我感受到，其实这些特质连漆它都可以教你更多的生活的智慧。这样，还有就是陶，然后陶跟漆是可以结合的。我可以做一些陶，比如说低温烧、速烧之后，我就可以做漆。
0: 是，
1: 那再来就是绘画这一块。那我自己因为有在禅修，所以我很喜欢画佛画。
0: 是，
1: 那为了要把佛画画的庄严，我就会去上比如说素描课啊，当然工笔佛画啦，这一些有关相关的去补足这一块。然后现在这样子，现在已经三下了嘛，我这样子上下来，我会发现说其实这三个领域呢，它是可以互相结合的。例如说我做了一个陶的东西，然后我用漆艺把它做表面处理，
0: 是
1: 那漆艺的表面处理再用到我的工笔绘画的技能，我就画得比人家细一点点这样子。对，
0: 我觉得所以你现在在不管漆艺啊、陶艺啊，甚至是这个陶瓷上面的像釉下彩的绘画，其实你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可是你其实你很清楚知道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个兴趣感来源在哪里？你为什么爱他？为什么喜欢他？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一直说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多伟大的艺术家，或者是我的作品要多有价值什么的。我刚才跟艾贤姐说，刚好在录音的前几天，我自己去尝试那个做陶，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陶，我才发现我终于懂为什么大家会说，在你在做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是会教你一些人生的事情。我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我非常急性子，我讲话很快，做什么事情就是很急很急，就是有人讲话真的很唠叨的时候，就快一点讲重点，什么
1: 是
0: 就

0: 受不了，我真的很受不了。尤其你知道我没有读广播的，就是你赶快先跟我讲，你到底要讲什么？
1: 讲重点，
0: 讲重点，不要给我铺陈。但我发现，当我在做陶的时候，铺陈这件事情反而好重要。就是从练图啊，老师教练图，然后练图就是人生，就是这不是人生，就是人生也很重要要练。但是对于这个图来说，你要把它那个空气啊，让它更柔软，然后你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在过程当中，因为我说我急性子嘛，然后有时候刚开始还捏的一个丑丑的，然后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薄的地方我就想说，老师有教那个把土怎么补上去，然后再捏回去的方式，我就很急呀、啊，补一个又太大块，又裂开，手温度又太厚又裂开，然后或者是太厚的地方我要削，或者是我要修的时候、嗯、又修的一个太过头，你就觉得说不行，不够不够不够，你就在一直这样削，又变得太薄。然后就不断反复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一下太薄，一下太厚，然后一下就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你理想当中脑袋里面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我才想到，回归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件事情，不管你是在工作上面，在职场上面，在很多事情上面是很急的人，或者是你回归到现在的一个比较平稳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那个中庸，小时候一直听到中庸这个字，中庸这件事情反而它才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跟最棒的一个状态，就是不快不慢，但是你又可以在快和慢之间，或者是在一个不同的节奏上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是去适应它，去调整它。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在你创作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跟感觉？
1: 有啊，因为到最后就会发现说急就是慢，
0: 对，你宁愿在那边太你知道想说不行，老师要下课，我要削得很快，发现不对，因为你削得太薄或者是不对的时候，你还要再用另外的时间再补回来。
1: 因为尤其是陶，假如说你陶捏好了那个形状、
0: 嗯、
1: 这个补补贴贴都还在前段哦，
0: 对啊、
1: 形弄好了，你在上面想要做一点装饰，
0: 是
1: 它太湿你做不了，
0: 是
1: 太干画不上去了，
0: 是
1: 所以你真的要等待它时机到了，
0: 一个中间的
1: 皮革，对它的到皮革状态的时候再去处理，所以有时候等待反而快，
0: 是
1: 太湿化它等一下就塌下去。
0: 是，所以我想问问爱天姐，除了在做陶艺之外、嗯、你刚刚说你最爱的漆器漆的这件事情、嗯、它还有没有教你些什么，或者是你在创作过程当中，除了你刚刚说其实你在绘画你很喜欢画佛，然后你很喜欢画你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之外、嗯、这一些艺术创作它还教会了你些什么？
1: 漆艺的话，我是觉得我很喜欢日本人的精神，
0: 嗯，
1: 他们做每一件事情工具的摆设，然后、感觉他们做事情就是要有仪式感，好、哦，这是第一个
0: 职人感，
1: 对，要有职人感，东西摆出来就是要专业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漆本身它是从树漆，就是从漆树割下来的液体、
0: 哦、是。
1: 那我对我们做漆的人来讲，我们把它尊重成它是漆的血。所以我们会非常的珍惜这个材料，
0: 所以它出来是白色的液体吗？
1: 嗯，有点它还没有氧化之前是有点带乳白这样子、
0: 哦、有点像树枝
1: 树枝
0: 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它氧化之后它就变有铁灰色这样子，对，所以当它不像化学材料，比如说油画啦，或者说你就是它就是这样子做嘛，可是漆它是有活性的、
0: 啊、
1: 因为它是有活性，所以你要呵护它，
0: 是
1: 你要给它适度的温度，适度的湿度，它才会干、
0: 哦、
1: 你太快去碰它，它就不会干，然后你把 反而破坏了作品，所以很多这些种种就会回过头来，自己有时候很忙很急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急不会快，
0: 嗯，
1: 急反而让事情更慢，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在做的时候就已经在无形中让我慢慢的把生活的步调调慢了，
0: 是、嗯、其实今天我在访问的之前我看了很多我有一些爱贤姐自己本身的作品，哇，这些作品你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亲身下去，我们永远都看着美术馆上面写油画油彩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我永远都不晓得他到底他的表现形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就我就用照片啊，你们看不到，但这个你们自己自行想象一下。但我想问爱贤姐，像你这个画的这个算是什么样子的表现？
1: 这个是漆，
0: 这个就是漆的，
1: 这个是漆的一个画一幅画。
0: 是，
1: 那

0: 他是先我先做了那个漂流漆，但是做漂流漆之前，这一块板子是木板，
1: 它是木头。
0: 对，那漆画要画上去的话，这个木头必须要先裹一个布，
1: 哦，
0: 然后再裹漆灰。
1: 漆灰？
0: 对，就是用漆跟黄土去裹成像我们水泥土一样的状态，然后把它裹在那个布上面，这样子。
1: 所以作画是画在布的上面，而不是直接画在木头上。
0: 对
1: ，OK。
0: 要这样子做，是因为漆的特质是万年不坏的材质。
1: 是。
0: 那漆不会坏，可是木头会烂。
1: 哦。
0: 所以我们用布，然后用这些灰，
1: 是
0: 让那个保护木头、
1: 哦，
0: 然后让木头不会变形。光
1: 它不是为了漆本身，它是为了木头。
0: 木头，对，先把漆板做好、哦、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够磨人了。我们我一年级就上了这个做怎么样做漆灰，做这个板子就学了一学期。
1: 哦，一学期，
0: 一学期。
1: 那这个也是吗？这个杯子上面也是？这个不是，
0: 这个是竹杯，所以这个不用裹布。
1: 可是外面这个也是用漆画的，
0: 对。
1: 那我想问问艾贤姐，你自己是专家，请问漆？它的特性是什么？它在作画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挑战呢、啊？就例如说它，你刚刚说它是需要细心的呵护，那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困难点？例如说它太容易流动啊，太容易质感就不太一样，跟你原本画上去的感觉不一样，要怎么去理解它呢？
0: 漆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材料的一个特质。
1: 嗯，
0: 它有两种状态。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是叫做生漆，
1: 生漆
0: 就是漆流出来，树上流出来的汁之后那个漆。然后呢，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个生漆做的，
1: 是。
0: 然后要把它变成有颜色的漆，就要去把它煮熟，然后调色粉，就变成有熟漆这样子。那刚刚你说这个漆的特质的一个部分会不会有挑战？会，生漆它会咬人，
1: 会咬人，会痒啊，
0: 会过敏。
1: 哦，
0: 对，我们
1: 这就有点，你就大家就想象很像是你树，就是它毕竟就树留下来的东西，有些树叶树的液体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很容易过敏，
0: 过敏，对，
1: 就是那个状态。
0: 是我们有同学像过敏到两个眼睛像熊猫，对，然后。有同学是挂急诊的，
1: 可是你不能戴手套啊，你必须还是
0: 要动，
1: 可以戴、啊、
0: 可以戴手套，可以戴 N95 的口罩，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但还是无法避免。
0: 但是过敏体质的人就是无法避免，
1: 是、嗯、
0: 但是它是可以降低的。
1: 嗯、
0: 我也会过敏，但是我因为就是把个性调慢，你非常的。专注在做每一个步骤，你把你周遭的环境把它弄干净，所有的道具都弄好，你戴手套这些，你不碰到它你就不会过敏，
1: 是
0: 难免碰到，很快再把油洗手 就好了。所以我是小小的过敏而已，这样子、
1: 哦、这是生漆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会过敏，会咬人。
0: 对，有很多人想学
1: 就是
0: 因为过敏，对，因为过敏他就没办法学了。
1: 那另外一个叫熟，该不会叫熟漆吧？
0: 熟漆，对、哦，
1: 那熟漆要怎么样才会变熟？生漆才会变熟漆？
0: 生漆下去在太阳底下，或者说在温，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领域，
1: 温度
0: 加热，对，
1: 加
0: 热，然后把那个水分煮熟这样子，它会比生漆好一点
1: 哦，比较不会这么的刺激。
0: 对，可是假如我的免疫力系统下降的话，对熟漆我也是会过敏的。
1: OK， 所以
0: 要把自己的免疫力调好
1: 、嗯。所以它本身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漆的这件事情，它本身是有一点点挑战的。
0: 对，
1: 但是你还是很喜欢它，
0: 我超级喜欢。
1: 它可以做到一些其他表现没有办法做到，是例如说油画没有办法表现，水彩没有办法表现的事吗？嗯、
0: 对，它因为它是有活性的，所以它东西看起来就是更温润。
1: 嗯
0: 嗯啊，然后你看我那一个板子，
1: 这个画这个嘛，
0: 那一个也是，那几个都是漆画
1: 的板子，
0: 对，那个牡丹花也是，都是漆，
1: 是，然后只是它后面那牡丹花这个就不是木板在后面的，
0: 也是木板，对
1: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看的这一些作品太酷了，尤其是你要从一个零基础的一个、这个艺术者到绘画出这样子。经过多少时间、啊？
0: 那个画是用蛋壳贴出来的哟。
1: 真的吗？
0: 对、
1: 哦。所以你说白色这个地方是
0: 白色的，因为漆没有白色。
1: 哦，漆没有白色。
0: 漆没有白色。
1: 那你们是怎么调漆的颜色？

0: 颜料吗？
1: 加颜料。
0: 它为什么不能加白色？
1: 加白色它还是不够白。
0: 它浊浊
1: 对，
0: 就你透透浊浊感是不是。
1: 对，因为漆本身它有 有一点带很淡的琥珀色那样子嘛，
0: 是
1: 刚刚讲乳白色那一种，所以。然后它又会氧化的东西，所以你调白色它还是不会白。
0: 那这个算是白色吧？还是这个
1: 蛋壳？
0: 但这也是蛋壳，
1: 对，还没有研磨的蛋壳。
0: 哦，所以你白色的你常常就会用
1: 蛋壳的白来做。
0: 那蛋壳不会容易剥落或者是碎掉脆掉吗？
1: 做蛋壳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蛋壳，我学了漆才知道认识到蛋壳本身里面有非常多的膜，而且它的膜不是一层而已，好几层。
0: 剥蛋的时候一层薄膜吗？
1: 薄膜
0: 是那个，
1: 不是那一个，
0: 嗯，
1: 但是它有很多层
0: 啊，它不止一层，
1: 不是一层，所以我必须要去把蛋壳先把那些膜去掉。
0: 嗯，
1: 有一次弄到，因为我这次做这个蛋壳的话，量需要比较多，搓到手指都快要破掉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耐心啊，因为蛋壳很容易破啊。
0: 是，
1: 你怎么专注在每一个当下，然后去把那个膜剥下来，也是一种修行哎、欸。
0: 其实是修行，其实是修行。所以，其实不管不管大家在一个有没有宗教的信仰，或者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大家做一件事情，其实你只要认真
1: 专注
0: 在当下，
1: 用心，
0: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跟爱心姐一样做陶做做漆器，或者是做其他的艺术作品，其实你只要专注在你的生活当下，那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你可以在生命当中去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跟生命当中的体会。其实我们今天的确就像爱心姐讲的，我们时间怎么讲都讲不够，但是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在听收音机听节目听广播的朋友，很多都是哥哥姐姐，也是跟你一样，可能跟你同龄，可能比你大一点点，又或者是他也即将要进入到人生下一个退休阶段。其实大家要很开心耶，进入到退休阶段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当你人生忙碌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你的孩子也都长大了，然后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其实也可以去找到自己，或你们共同一起去找一个人生的下一个方向，它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怕就怕在你不晓得你自己要做什么，你的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我想请这个爱贤姐，不管是用鼓励的，不管是用推荐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方式都好，来跟这一些朋友来分享我们如何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新的阶段来找到你的目标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想做的事情呢。
1: 我会很想要分享的是说我们人生上半场就是为了家庭嘛，为了生存啊，为了孩子啊，为了我们这个年龄又还有公婆嘛，为了大家在付出在忙碌，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到这个退休阶段，我当然可以环游世界啦，吃吃喝喝啊，这些都可以做，都很好。但是每天环游世界还是会累吧，也是会觉得说啊，我就待在家里了。
0: 是，
1: 那待在家里会做什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滑手机，
0: 想说午餐要吃什么，晚餐要吃什么，过了。
1: 对，而且很容易就会发现说，其实身体更累的。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可以不管是回到学校或者任何的学习都很好，有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慢慢的跟自己接触，跟靠近自己。这个是选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兴趣的事情，那是会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0: 是。
1: 那很多朋友会问我说，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我真的会很真心说，那你来华梵坊，因为华梵有木雕，有石雕，有陶艺，有金工，
0: 还可以画画，
1: 有画画，有书法。你知道我们书法老师在学校有多少个吗？我们有黄志扬老师、吴大任老师、李孝坤老师，还有这些都是业界很有大师。然后那个萧凯中老师，还有那个邓俊浩老师，这些都是在台湾都拿过奖的。
0: 是。
1: 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们篆刻，刻自己的印章，太多太多可以学了，所以就来这里碰一下吧。
0: 是，
1: 然后碰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样子。
0: 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如果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很多时候我们要把那个专注，或者是把那个重心放回到自己的身上。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在家人、在孩子，当然不是说要完全把他们放下不理他们，不是，而是说回归一点点给自己。然后在学校里面，我相信为什么爱贤姐喜欢在学校有好多跟你一样同年龄的好朋友们，甚至是老师们，有些老师们都还很年轻。

0: 是
1: 他们也跟你们一起互动，然后其实在过程当中你有激发不同的想法，
0: 是，
1: 然后在创作过程或在人生上面也会有不同的收获，这就是为什么他也要开50分钟的车这样子到学校，但是他就不回家了他就待在学校住
0: 我住校，我住校，
1: 很棒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爱贤姐一起聊聊，如果大家喜欢爱贤姐的这个，我下次应该要多多找你来，我已经跟她预约好她下次要回印度的时候一定要带我去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因为爱贤姐今年三年级了，
0: 是，
1: 明年是你大四也会有一个毕展，那到时候这个2027你要毕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毕业展演，我们再邀请爱贤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许这一年你又有新的体验，又有在艺术上面又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跟想法。今天非常谢谢爱贤姐，谢谢你，谢谢
0: 你，谢谢。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上给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容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的，读到婚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27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表示，目前还有近200万用户没有完成申报，国税局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办理，并且鼓励利用手机报税，不仅方便快速，还可以参加抽奖。
1: 台北国税局指出，手机报税不需下载 APP， 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机连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选择我要报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户口名簿户号搭配查询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后，就可下载税额估算表，只要确认内容正确，依系统步骤完成资料上传，画面显示申报成功就完成报税，也可直接在线上编修资料后完成申报，方便又快速。为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财政部推出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全国抽奖活动，总奖金高达525万元，中奖名额超过19586名，最高可独得50000元现金。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说，
2: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1: 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综合所得税申报约500多万件，占去年总申报件数约70%，距离6月1号截止日进入倒数，提醒尚未申报的民众紧速办理结算申报。国税局指出，目前高达90%透过线上申报，上传截止时间为6月1号晚上12点前。此外，为服务临柜申报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中午加班修件，6月1号当天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呼吁民众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今年流行脑脊髓膜炎首例的死亡病例是中部60多岁女性，5月7号发病，隔天死亡，经过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呼吁慢性疾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等高风险族群要提高警觉。此外，高雄出现了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比去年提早现踪，已经发出医界的通知函提醒注意。
1: 疾管署指出，这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个案有高血压病史，5月7号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头晕、畏寒、全身无力等症状，隔天急诊就医出现发干、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急救仍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传染途径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高危险族群包括婴儿、学校密集空间住宿生活的学生、切除脾脏者等，致死率最高可达40%。林永清说，
3: 如果接触之后感染之后，这个潜伏期大概是2到10天、那一般的症状的话，主要就是像发烧啊、头痛、颈部僵直，那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跟皮疹的表现，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炎、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
1: 疾管署表示，虽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力没有流感强，且需透过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才可有效传播，但病程发展快速，一旦发病可能会在数小时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提醒避免长时间处于拥挤或通风不良环境，并保持良好手部与呼吸道卫生，以降低感染机会。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避免病情恶化。此外，疾管署也公布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去年首例发生在8月22号，今年疫情的确早了一点，但个案发病第一时间就医，医师也相当警觉，马上快筛检验，当天就确诊感染登革热。

0: 登革热病毒第一型几乎没有隐藏期，认为对疫情冲击影响较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一坨米纸滥用问题引发关注，台大医学院法医学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翁德仪近日在脸书发文指出，目前台湾倾向要求两种不同检验方法均呈阳性才认定是毒品阳性，但对于这类新兴毒品而言已经逐渐不合时宜，而且一坨米纸半衰期极短，仅约2到3小时，只要拖延时间，检验结果就可能由阳转阴，建议下修阀值等，并且呼吁检验制度与时俱进。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强调，针对食物管理上是否有全面调整发值的必要，食药署近期将召集专家和法务部共同研商，如果专家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修正，将依法进行讨论。台股今天中场大涨731.43点，收在44256.8点，成交金额1兆5568.44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市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8度，桃园31度，新竹34度，宜兰花莲33度，台东31度，台中35度，嘉义34度，台南高雄32度。外岛方面，金门32度，澎湖31度，马祖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电台呢，这个我们的听友会要举办了，好，这个报名呢也从今天开始可以来报名，相信大家呢应该都非常期待。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赶快把握时间啊，我们今天已经开放电话报名咯，电话专线2595-1233-23了，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好，这边呢还是再度呼吁大家踊跃来参与电台的听友会，听友回年家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额满为止。我们呢将举办4场的活动，分别是在6月6号、6月13号，上下午都各有一场，总共有4场的这个听友会活动啊。那除了可以跟大家面对面互动交流，我们现场还有100元的礼券抽奖，甚至呢有些场次呢还有卡拉 OK 大欢唱。好，那当然每一个场次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希望能够跟大家。

家一起来同乐啊。像呢，在六月十三号，就是呢，我当天会出席的这一场这个活动呢，我们的主题呢比较特别哈。我们会聊什么呢？我们会聊到大家喜欢的九份。我们的主题呢是城市说书台北漫游。那这一场呢，有安雅，还有我，还有于远炫，好，我们三位呢会在现场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温馨的。不是下午时光，是早上的欢乐时光。另外呢，我们有网络问卷调查，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电台官网、脸书还有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啊，给我们一些您的想法回馈给我们。那我们进行这个年度收听率调查，可以让我们未来的节目呢更适合大家来收听。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哦。您的参与、你的回答都是我们成长的重要力量哦。同样的，参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百元礼券这个抽奖活动。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聊开冷气。今天台北真的热爆了，这个盆地的关系居然热到了38度，有点可怕。好，有网友好奇，如果家里装的是变频冷气呢，出门多长时间不用关才省呢？对此呢，过去冷气师傅台电都曾经发文说明，如果你是短暂，比方说外出只有30分钟、1个小时之内不要关，但如果你是超过三个小时，不是30个小时，如果你超过3个小时就务必关冷气，才能够真正省电啊。冷气师傅呢，企鹅叔叔曾经发文，对于变频冷气来说，重复启动最耗电。如果你是短暂出门1个小时，让冷气呢持续维持低速运转，其实反而比关掉再重开还要来得更省。那也补充，如果家里的隔热效果比较差，或者是房间每天都被太阳直晒，这个时候冷气重新启动运转会更加辛苦耗电。如果你是短暂的话，就让冷气开着吧。不过他也强调，如果你出门时间预计呢在3个小时以上，那你就安心的把冷气关掉哈。好，这个由于网传说出门10小时不关冷气更省，台电也发文澄清，变频冷气虽然相对省电，但如果出门长达10个小时还不关机，冷气为了维持室内固定温度，压缩机还是要必须持续运转，累积下来用电量绝对会比出门直接关冷气还要怎么样，还要高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关键长的关键的时间就1个小时哈，1个小时可能就不用关，超过3个小时请你就关机吧。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想要探索第二专长、学习实用技能的朋友，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115年下半年自办体验营将在5月28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报名，7大职类共36门技术课程，最低400元起，就可以在一周内体验 AI 应用、水电修缮、咖啡制作、烘焙，还有手做月饼等多元技能，作为职涯探索跟生活应用的第一步。
2: 北市职能发展学院表示，本次课程内容兼具科技趋势与生活实用性，自通讯类推出互动式 AI 应用实作体验、 AIGC 创作图文变现术等课程，协助民众掌握 AI 工具，工业技术类则包括安全更换插座、安全更换开关、冷气检修等，回应居家维修需求，服务类则规划绿挂式咖啡制作、乐活烘焙、手作月饼礼盒等课程，满足生活美学与实作兴趣。为鼓励持续学习，职能学院特别推出优惠方案。职能发展学院副主任张秉阳说，
3: 报名3门半日课程者，只要前2次全勤，第三门课可享半价优惠，活动对象不限职业，只要年满15岁皆可参加。建议民众提前至台北市劳动大学官网，先完成会员注册与实名验证，并在5月28日当天准时上线，以免错过这场翻转职涯的年度盛事。
2: 北市劳动局表示，随着 AI 科技发展与跨海学习需求提升，越来越多民众希望透过短期实作型课程累积新能力。职能学院此次体验营强调即学即用，希望降低技术学习门槛，让学员能在几小时内亲手操作，初步认识不同职类的技能内容与发展方向。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亚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3.32点，来到64,999点，1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81.19点，来到8,228点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9.06点，来到25,330点39点。上证指数下跌51.65点，来到4,093点73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4，兑换人民币4.605，兑换港币3.975，兑换日元0.1951，兑换欧元36.1。

0: 都是真。
1: 莫爷呀，你上班是偷录文具件有存钱吗？
2: 妈，唔是收啦，除了雇主打算你提交的退休金，俺们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5: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4: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5: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4: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通。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4: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6: 规划哦，我能更好参加老龄的学习行列。
4: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老龄学习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

28号在台北车站举行。备受全台游客期待的年度文化盛事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今年将在6月26号到6月28号在台北车站一楼中庭广场呢盛大举办。本届以原味慢旅作为主题，汇集交通部观光署辖下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手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等多个跨部会单位，将部落最纯粹的文化底蕴搬进交通枢纽，邀请民众近距离领略原住民的时尚生活美学，还有餐桌故事。为了行销这次活动，交通部观光署在5月21号在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服务中心办理了记者会，现场邀请驻台北韩国代表部高尚玉代理代表，以及纽西兰商工办事处 Charles Roy 组长，还有土瓦鲁国大使馆的秘书郑艾伦、立法委员林倩琪办公室主任张其南，还有立委陈莹委员办公室杨小军助理等人，一行呢一起共襄盛举。启动仪式邀请到场贵宾上台悬挂部落常用食材以及岛储臼，象征活动在丰收之姿呢正式启动，预祝6月底活动圆满成功。而记者会现场设有7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展示摊位，提供不同族群的特色餐食，提供宾客来试吃。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表示，从观光署推动呢部落观光以来，从基础建设到国内外的行销，是透过相关部会及各部落的协助才有今天的丰硕成绩。而不论是利用部落在地素材制作的各式器具，或是不同原住民族族群风味的特色餐食，都是台湾观光最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今年度第13届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活动以原味慢旅作为主题，是向国内外推广台湾部落文化并展示部落观光推动成果的最佳舞台，希望邀请游客以舌尖与部落文化对谈，体验原乡风土人情，感受台湾原住民族承继祖先传统时尚创新的生活智慧，与充满美学精神的部落餐桌游程。为了让民众深刻感受部落的原味，活动期间规划5大主轴活动，乐舞同乐，在歌声、音乐、舞蹈当中领略部落文化的喜乐还有活力。 DIY 体验让游客亲自手作，把餐桌风景带回家，美食猎人趣味猜猜猜，透过趣味游戏了解部落食材，享受难得的好物快闪优惠，趣味采食亲子游戏等，节目满档，热闹非凡。而限量的部落时光餐桌6月2号正式开卖。在6月27号，由7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推出限量12席的部落时光 7 course 部落餐桌，让游客一次品尝不同族群间相同美味的料理。从阿里山达邦部落邹竹精品咖啡佐小米露、山兰气泡小米咖啡的餐前饮品，前菜呢则来自于东海岸都立部落阿美族提供交织出山海共生的都立五味，主餐则分别由日月潭的伊达少部落少族湖泊食材油炸后外酥内嫩山梨海香酥麒麟鱼，搭配台东纵谷永康部落布农族猎人便当玉米饭佐山猪肉小米酿香肠的山海料理主食。汤品呢则由森山苗栗南庄瓦鹿部落赛夏族提供由马澳香菇竹笋枸杞与红藜麦熬煮的马澳香菇鸡汤，餐后甜点来自于茂林神山部落卢凯族神山土芒果爱玉冰作为结尾。在意犹未尽之余，还可以拿到一份由公馆部落希拉雅族准备惊喜外带的葛玉金奶酪。署长、副署长的现场还搭配了部落族人精彩的上菜秀及说菜，透过食物让游客了解千古以来的文化传承，也让大众在忙碌的台北车站可以透过舌尖展开一场深度的部落巡礼。更多讯息可以到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 LINE 账号来做了解。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由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北关处所主办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号到7月12号，每天晚上6:30到9:00，在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北关处在26号已经举办了活动记者会啊，活动从6月11号中午12点开始，开放线上的预购优惠票。邀请国内外旅客体验野柳夜间的光影飨宴。交通部观光署表示，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品牌从2018年推动到现在，已经列入了观光署台湾观光双年历国际级活动。透过野柳独特的自然地景跟当代数位光影效果结合，营造夏夜的浪漫氛围。历年活动还屡屡获得国际设计竞赛大奖，包括2026德国设计奖杰出传播设计活动类优胜奖、2025美国泰坦创新设计奖及活动创新类的金奖等等，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及高能度还有艺术价值。今年活动除了邀请艺术家在地学生共创之外，首度和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跨域合作，启动全民数位征件计划，落实人人都是策展人的创意理念。另外，为了远道而来的国际旅客，今年也推

推出了国际旅客限定活动，凡是购票入场的国际旅客，凭护照就可以现场兑换纪念品一份。希望透过数位艺术活动，带动皇冠海岸的地质特色、艺术文化、温泉美食，还有在地伴手礼等周边产业，共创在地夜经济。今年活动以潮汐一廊双后传承作为主轴，将野柳地质公园打造为沉浸式夜间地景美术馆，透过五大灯区连接最具有代表性的女王头与新时代地标俏皮公主，展开跨时空的跨时代对话。展区从入口潮汐一廊引领游客走入夏夜展场，仿真区的新潮光景结合艺术共创，展现仿真双后的迷人面貌。俏皮公主区公主的画室以岩壁作为巨型画布，投影双后传承动画光雕秀，融合在地学童与艺术家的细腻笔触，将自然地景转化为动人的色彩叙事。丽影湖区丽影幻境以静谧浪漫的沉浸氛围引导游客前行到女王头区女王的画布，透过呢艺术大师的创意笔触，勾勒女王跨越古今的独特美学。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从6月28到7月12号举办，为了维护观赏品质，采限量售票每晚3000张，每天分两个时段，晚间6点半及7点半入场，票价包含平日票225元，假日票250元，敬老票150元，12下一岁孩童、身心障碍者本人及必要陪同者凭着有效证明文件免费入场。活动呢限量优惠票加赠特约商店100元的电子抵用券一张，可以在周边的餐厅、温泉住宿伴手礼店家使用。那么在6月1号中午12点在 KKday、 Co-look 还有这个北北基好玩卡、雄狮旅游、易游网、 iBone 等线上通路开放预购，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更多信息可以直接电洽野柳地质公园2492-2016来做了解，或者呢上相关的官网来做了解，包括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官网、北关处的官网、野柳地质公园官网。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旧中路一段268号美式卖场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哦。好，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竹围出口前外侧有大货车爆胎，还在持续行驶，这有点危险。好，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要休息哦，来听这首江南 style 泫雅跟他的版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陈太太，日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1: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2: 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是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另外，明天马祖、金门容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7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8度。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个小时欣雅的三点不漏。好，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可以开放报名咯，电话25951233分机23林小姐，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半，欢迎大家一起来同欢哦。好，我们的今年听友会活动呢，在6月6号还有6月13号呢，这两天各有上下午一场，总共有4场的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到电台，跟你喜欢的主持人面对面互动交流同欢。那么参与的朋友在现场还有100元礼券�抽奖活动哦，中奖率高达50%。另外在我们的网络问卷调查，从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欢迎大家一起到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还有听台北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的填写，这是帮助我们进行年度的收听率调查。同样的，参与的朋友也有机会参加100元礼券的抽奖活动，祝大家中大奖，更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同乐。好，台股今天上涨了731.43点，收在44256.8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5568.4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三百零七点六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2元，升值3.1分，成交金额18.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全球 DRAM 首季营收猛增80%，逼近1000亿美元。研调机构估计第二季再涨价50%哦。市场研调机构 Counterpoint 表示呢，全球 DRAM 的首季营收膨胀到接近1000亿美元，而且价格还持续上涨。包括 HBM 跟一般的 DRAM 在内，预期呢第二季将再涨价50%，显示市场即将迎来爆发性成长的一季。Counterpoint 的报告指出，全球 DRAM 营收第一季季增80%，达创纪录的970亿美元，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大增260%，主要是空前需求跟记忆体价格攀升到纪录高点的带动。而且呢，高频宽记忆体及 AI 资料中心基础设施中心的 LPDDR5 呢采用量增加，也是带动成长的重要因素。三星电子呢上季在 DRAM 市场拿下38%的市占率，进一步拉大跟 SK 海力士市占率29%的差距。两家公司去年在 DRAM 营收龙头位置竞争激烈，直到三星第四季重夺第一名，美光维持22%的市占率位居第三。公司呢正积极扩充产能来争取更多市场需求还有市占率。 AI 热潮同样带动大陆业者长兴存储在中国国内 DRAM 需求的成长，公司上季营收呢这个年增超过700%，巩固身为全球第四大供应商的地位，市占率更翻倍到了8%。长兴存储正准备透过即将进行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 来筹资扩大 DRAM 的产能，并且在未来几年全面进军 AI 资料中心的 HBM 市场。根据 Counterpoint 每月记忆体价格追踪报告， DRAM 平均价格持续上涨，预期今年第二季价格包括了 HBM 跟一般的 DRAM 将比前季上涨50%。报告当中指出，面对长兴存储等新兴业者带来的竞争压力，三星电子跟美光等公司正迅速的扩充产能，强化在下一代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这波扩产将对供应链还有记忆体短缺问题带来正面的连锁效应。整体 DRAM 市场预计在2026缔造全年成长超过300%的佳绩，提供参考。

0: Driving fast, I hit the weed, you take the wheel, we lose control. Drop the top on that 69, that motor roaring, that old Chevelle, can't say a thing, that's how you supposed to feel. Stacking all of this paper, dog. I like to call this shit old news, and these haters jocking our old moves. Popping champagne, cause we made it. Back of the Phantom, we made it.
1: 黄昏聊嘅系格外注意，茶壶接接细数，应该带最暧昧。但系就我用面子也可以数怕，唔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以公差以上，要敲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百元礼券，五成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3: 太嫂，汤龙太后茶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4: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3: 啊太嫂，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的口蜜香哦。
4: 萝卜具体上，萝卜高峰给不给强粮素修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举行线上法人说明会，公布2026年第一季的营运表现。兆丰金首季税后净利高达 93.97 亿，年增 17%， 每股盈余 0.63 元，4月份单月税后净利高达 48.57 亿，年增 124%， 累计1到4月达到 142.54 亿元，年增 40%， 整体营运延续成长，表现稳健。从获利结构来看，兆丰金本季成长动能

这能力同步提升，银行税后净利高达70.8亿，主要受惠利差持续扩大，还有资源规模稳定成长。第一季净利差季增8 BP 来到0.95%，带动净利息收益年增4%，平均放款跟存款余额分别达到2.5兆及3.3兆元，年增率为7%跟4%。其中放款动能主要来自半导体跟电子产业景气的延续，以及呢企业跨境资金配置需求持续的升温，进一步支撑获利成长。同时呢，财富管理动能持续放大，目前高资产客群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2561亿元，年增17%，财富管理净手续费收入达到13.65亿元，年增27%，并进一步推动银行子公司整体净手续费收益年成长15%，成为银行下个阶段重要的成长来源。那相较之下，非银行子公司表现更加突出，本季非银获利占比从去年同期12.63%一举跳升到26.36%，翻倍成长，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其中证券子公司受惠资本市场回温，第一季税后净利13.46亿元，年增高达422%，增幅最为亮眼。票券子公司8.27亿元，年增52%，持续维持市场领先地位。产险子公司2.33亿元，年增10%，工程险跟健康险表现稳定。而其他子公司方面，投信呢维持稳健成长 ，AMC 年增32%，创投更因为投资收益益助，年增达到167%，整体非银行动能明显升温。此外呢，兆丰金近年积极推动子公司共同行销，效益逐步的浮现。第一季产险跨售保费占比达到10.6%，银行引介证券的副委托业务占比去年底14%提升到21%，台股共销占比也达到9%，集团整合的综合效果正在扩大。展望后市，兆丰金指出，未来将持续推动获利来源多元化，并以财富管理跟手续费业务为中长期成长重点之一，同时锁定 AI 半导体跟供应链重整商机，强化企业的金融服务跟跨境的布局，推升整体的成长动能，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这个口袋证券爆发了风控的警讯呢。金管会在26号也证实，口袋证券因为没有妥善控管客户下单的额度，导致呢单日委托买卖金额超过证交所核定的上限，使得投资人无法下单交易。证交所依法可以课最高200万元的违约金，金管会也不排除寄出行政裁罚。这也是首家因为触及到委托额度上限而被停单的券商。金管会表示，如果查出内控缺失，依法最重可以罚到600万。口袋证券下午呢，昨天上午突然公告暂停上市交易委托，引发市场关注。公司随后说明，并不是系统宕机，而是因为单日委托买卖金额超过了证交所限定的上限，因此呢没有办法接受上市交易的委托。至于上柜跟新柜交易不受到影响。证企局副局长黄厚明说，依照规定呢，券商申报买卖总金额如果超过可动用资金的净额20倍，证交所可以停止及输入买卖的申报。如果券商净值低于实收的资本额，但还是高于1/2，相关倍数则由20倍降为10倍。黄厚明指出，口袋证券属于后者，因此每天委托买卖金额上限47.7亿元，但在昨天上午9:40委托总金额已经冲到了61.39亿，超过了规定上限，证交所就停止输入作业，也证实这是台湾首家因为超过申报上限遭到停止下单的券商。证交所后续将进行查核，如果确认违反营业细则，可以要求限期改善，并且是情节轻重课最高200万元的违约金。那如果说后续查出涉及内控制度缺失，金管会会进一步行政裁处，最高可以罚到600万元。黄厚明强调，每家券商都清楚自身申报的额度，应该要做好风险控管。至于受到影响客户范围，金管会表示，目前有待业者盘点。口袋证券则声明，如果客户权益受影响，将以对客户最有利的方式妥善处理，金管会也会督促业者保障投资人权益。提供给您做了解。

0: 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1: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百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迎收听115年5月27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南预警飙出 39.8 度，双北超过38度，19个县市都亮出高温的灯号。少子化政策迎来分水岭，台湾投入净 GDP 1%。育儿减工时，全国上路12岁以下家长每天少工一个小时，薪水照发，可以获得补助。黄仁勋表示，辉达对台供应链年支出达到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将冲到4000人。核电重启再迈出一步，核安会已经完成核三再运转的现场勘查。川普和平委员会空转吗？170亿美元承诺，市营账户一毛钱都没有收到。华盛顿州传出造纸厂化学槽内爆炸，一死九伤，多名伤者化学灼伤，起因人有待厘清。气象署更新了高温灯号，除了澎金马地区之外，全台都防高温。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左右，以台南市预警区设置 39.8 度最高，这也是在过去一周以来预警出现的最高温。台北市最高温

温则是在文山区达到 38.5 度。赖清德总统27号带领执政团队向国人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如果以 GDP 占比估算，台湾少子女化与家庭支持相关经费已经接近 1%， 不仅大幅高于原本的 0.42%， 也与新加坡 0.9%、 韩国 1.1% 相近，并且高于日本加速化方案 0.58% 的水准。根据财经人士分析，少子女化已经不只是社会的福利议题，而是攸关国家竞争力、劳动力结构、财政永续还有社会韧性的战略挑战。这一次18项对策代表台湾少子女化政策，从过去较偏单年度单项补助的社福措施，升级为跨部会、跨人生阶段、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人口政策。为了减轻育儿家庭在工作还有照顾之间的拉扯，劳动部今天宣布推出育儿友善职场奖励措施，针对200人以下企业，如果提供育有12岁以下子女的员工缩减工时或弹性工时，包括每天缩减1个小时工时、弹性调整上下班时间等，都给予定额奖励。如果企业同意员工每天减少1个小时工时，而且薪资照发，则小时工资由政府全额补助。如果企业安排同事协助职务代理，也可以申请职务代理津贴。美国总统川普4个月前高调成立负责战后呢加萨重建的和平委员会，尽管获得多方承诺提供至少17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知情人士透露，由世界银行管理的官方基金账户至今1毛钱都没有收到。川普曾经邀约各国领导人加入和平委员会，捐助10亿美元就可以取得永久会员资格，但没有国家愿意支付这个费用。部分成员国承诺为了加萨重建与援助方案提供70亿美元，川普则表示美国将投入100亿，不过相关资金根据了解至今还都没有进入由世界银行管理的正式基金账户。美国华盛顿州一家造纸厂的化学除槽发生了内爆破裂事故，当局表示截至今天晚上已经有1个人丧生、9个人受伤，另外有9个人失联。根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制浆造纸跟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考利兹郡警方共同发布声明，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7:15左右，一座储存白蚁的除槽发生爆裂。白蚁呢是以氢氧化钠跟硫化钠组成的化学溶液，主要是用在制浆造纸的成分。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北上四公里，八里二入口匝道重机抛锚。好，在台北市明水路往西过大直桥内侧在进行施工，新北市五股区成泰路一段六十一号前有公车抛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宠物店男孩 Lexi， 明天见，拜拜。

0: 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托盘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看啦，长期莫见我苏看，就前在哈在分享陪你的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看哦。
1: 按两处哦。
2: 对呀、啊。
1: 家己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才算看。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5月27号，昨天谢谢一群代班，今天我回来喽。今天我刚骑摩托车来啊，哇，那个外面那个风啊，哇，

真的不行耶，太热了吧，大家防晒要做，水要喝，好不好？这个光是没有晒到太阳，那个风都会让你觉得很难受了，何况在太阳底下。好，如果有户外活动，你真的也是要评估一下啦，好吧？前第一首歌来自原味觉醒，叫《夏天的风》。这首歌听起来很舒服啊，我觉得夏天的风吹起来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

傍晚的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了。国道1号这边北上25.1公里啊，台北交流道外侧路肩这里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要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喽。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然后台北市啊，这是承德路7段往南和中央南路1段口这边中线两个车道是封闭，台电在

0: 配电管路施工。那再来，台北市这边是汀州路四段十号到一号有路面跟沟盖的更新工程，到刚刚的五点钟了，但后续消息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个结束，所以有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就先跟大家讲关于天气状况了，真的是太热太热太热了。气象署啊，这个高温灯号、除了澎金马地区之外，全台都要防高温。那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啊，台南市预警区摄氏 39.8 度是最高的，哇，差 0.2 度就40度了。他说这也是过去一周以来预警出现的最高温了。台北市的话呢，最高温则是在文山区，也有 38.5 度。哇，这个温度真的是太可怕了。那新北市的双溪区啊，也有来到39度哦。台北、桃园、屏东、花莲也都有局部38度以上的高温。那观察的前100名高温的排名呢，前13名都是38度以上了，连大安森林公园也有38度。你会想说，大安森林公园不是很多树吗？不是可以，你知道，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吗？38度，还是少出门吧。台北市呢是文山区 38.5 度是最热的。好，那其实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台南市预警区啦，21号开始到现在连续7天它的高温都是38度以上了，22号24号都超过39度，24号到现在都是超过39度的。过去一个礼拜预警最高温本来是22号 39.7 度，但今天下午呢就被刷新了。所以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啊，那全台湾就只有这个澎金马地区没有亮高温的灯号。那另外也提醒台东县是有焚风发生的，那台南市屏东县是红色灯号，那也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情况啊。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的，要注意38度极端高温的出现。其他县市呢也要留意的就是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了。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啊，大家这个水分的补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这个天气状况看起来啊，接下来这几天我们以北部地区来说好了，明天呢会来到5月28号。好，看起来好像温度有吗？有降吗？就还是很热啦，但它的最低温有好像降下来了，白天是最低温27度，目前看起来中央气象署网站是这样，但今天白天最低温是33度。好，所以最低温可能有差，但最高温就是36度，今天38，明天最高温36，还是很热，好，大家再撑一下，好吧？那这两天应该手摇饮啊、卖冰的啊，应该是生意兴隆吧。这首歌 Cass World 的歌叫做

太热了，我想飞走的契约，我太热了，太热了，太热了，这些没衣服脱掉，太热了。

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到就是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嘛，就是也是很多的关注，他就喊话说，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那不过对此呢，经济部长龚明鑫就说了哈，盘点到2034年是供电无余的，也呼吁辉达如果有新增重大的投资计划哦，及早的来通知经济部跟台电，以利政府提前的规划电力配置。辉达现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18 举办的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呢就向现场的台北市长好蒋万安来喊话，说辉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的能源，好，就像人类员工需要米饭， AI 员工需要的是电力，说我们需要更大量的电力，所以能源成长对于台湾的 GDP 至关重要。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下午出席了2026台湾产业并购与转型论坛，他在会前受访就说了，政府每年啊滚动式的检讨电力的供需，目前已经盘点到了2032年甚至到20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龚明鑫也说，政府会有这样的把握，主要是厂商如果有重大投资案，业者多半都会事先来向经济部跟台电提出需求。那目前政府跟指标性的大厂，比如说台积电、美光等等，都已经有了协调机制，可以让政府预先的来规划电力建设。他也强调，如果辉达未来在北市科总部以外呢，还有其他重大的投资计划，好，也应及早的来向经济部跟台电说明，以利进行电力的预估和基础建设的准备，确保供电稳定。因应北市科和 AI 产业用电需求急剧成长，所以台电呢就会配合台北市政府来规划新设一个文林变电所，为了缓解过渡期用电的缺口。那双方也正同步的来筹建这个临时的变电所。目前北市府和台电呢正针对这个临时变电所的设置选址有一个密切的协调。龚明鑫也说，当前首要的任务呢就是北市府和台电要尽速的敲定这个临时变电所的位置。那因为临时变电所新建只需要20个月，如果尽早定案，那务必就是可以在2029年完工，赶在让辉达总部落成启用之前呢来做供电。那至于长期的规划这个文林变电所，北市府和台电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那双方针对采取这个地上建制还是地下化设计还是有分歧的。那龚明鑫呼吁，如果呢是地上型的设计，工期就要5年哦，地下型就要拉到9年哦，所以双方要积极的沟通，避免重蹈了过去这个松湖变电所延宕多年的一个覆辙，千万不要让文林变电所再变成第二个松湖。那毕竟大家都是需要电力来做这个 AI 啊，或者是有一些投资，我想台湾大家都必须要认清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们不是一个能源大国，但我们还是努力的让能源可以提供好这些使用。好了，这首歌《Denga Gigi Girl》，他们是大台风。

大家好，我是慧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他总统赖清德他今天宣布了政府因应少子女化与人口结构挑战的最新18项战略。为了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呢，养育0到18岁未成年子女，每人免税额增额50%。那财政部长庄翠云说，将修所得税法，力拼明年适用，预估受益人数270万人，减税利益达到80亿元。好，总统赖清德在记者会上说，要全面推动这个0到18岁成长津贴嘛，那每个人每个月领5000元，那0到6岁的时候5000块交给家庭自由运用，那6到18岁一半给家庭，另一半存入这个儿少成长津贴专户。赖总统说，将会对育儿家庭扩大减税，那现行的这个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呢，第一个孩子扣除15万，第二个孩子以上每人扣除22.5万，会继续的实施，不会改变。政府也会进一步加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只要呢你有抚养一名未成年子女，每一名免税额会增加到15.15万元。那么至于0到18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加码 50% 的方面，庄翠云说，财政部要修正所得税法，要力拼明年适用，预估受益人数有270万人，减税的利益80亿元。他也补充啊，婚育住宅啊，单一自住房屋税、地价税最低降到免税的部分，就会修房屋税跟土地税法，预估100万户以上受益，减税的利益是50到75亿元。那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的执行呢，会请行政院针对涉及修法的项目尽速完成各项法制的作业，也会加强和立法院的沟通，希望朝野政党都可以支持行政团队推出的版本，兼顾家庭支持，同时也要确实的衡量国家财政的能力。

好，那关于这些项目呢，我们今天在待会下个小时的特选焦点再多多的跟大家聊的细一点呢、啊。到底这个详细的内容有哪一些？到底大家可以怎么做？我们待会再好好的确认一下喽。

你像个孩子，来自李宗盛。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是陈绮贞的作品，叫《孩子》，等会见喽。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唔服看人好多，做乜去水费杀边也不看很大呀？
2: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日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来检查，漏水就看影响呢。天二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节省清凉用冲的冇用钱咩？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1: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呐。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傍晚的5:33，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呢，来关心一下。好，看起来呢，这个国一高架南下25.5公里过环北，所中间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持续的影响当中哦，这是高架路段在南下过环北之后，要请驾驶朋友留意。那么国道3号北上51公里三鹰前内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呢，在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市民高架往西全线也是车多的，乐群一路往西敬业三路到明水路哈、哦，这边是车多的，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大直桥目前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哦。
3: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啊，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进入倒数阶段喽。财政部台北国税局说，目前还有将近200万户还没完成申报，提醒你啦，赶快把握时间哦，用手机报税，你不仅方便快速，还可以参加抽奖，赶快报税报起来吧。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国税局指出，手机报税不需下载 App， 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机连接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选择我要报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户口名簿户号搭配查询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后，就可下载税额估算表，只要确认内容正确，依系统步骤完成资料上传，画面显示申报成功就完成报税，也可直接在线上编修资料后完成申报，方便又快速。为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财政部推出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全国抽奖活动，总奖金高达525万元，中奖名额超过19586名，最高可独得50000元现金。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说，
2: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1: 台北国税局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综合所得税申

报约500多万件，占去年总申报件数约70%，距离6月1号截止日进入倒数，提醒尚未申报的民众紧速办理结算申报。国税局指出，目前高达90%透过线上申报，上传截止时间为6月1号晚上12点前。此外，为服务临柜申报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呼吁民众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郭台杰的歌快一点，大家赶快报税哈，如果还没报的话。好，接下来第二则消息哦，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今天公布啊，不是今天啦，公布了今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首例的死亡病例，这是中部的60多岁女性，5月7号发病，隔天就过世了。那经检验确认感染了脑膜炎双球菌 B 型，呼吁啊，慢性疾病跟免疫功能低下等高风险的族群提高警觉喽。此外，高雄今年出现了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啊。疾管署也说，比去年提早限踪，那已经发出了医界通函提醒注意。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这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个案有高血压病史，5月7号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头晕、畏寒、全身无力等症状，隔天急诊就医出现发干、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急救仍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主要传染途径为接触感染者或带菌者的喉咙、鼻腔分泌物或飞沫而感染。高危险族群包括婴儿、学校密集空间住宿生活的学生、切除脾脏者等，致死率最高可达40%。林永清说，
2: 如果接触之后感染之后，这个潜伏期

0: 大概是2到10天啊。那一般的症状的话，主要就是像发烧啊、头痛吼、颈部僵直，那也有可能会有恶心、呕吐跟皮疹的表现。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肺炎、败血症或者是脑膜炎哦。致死率最高可以达到40%哦，需要及时的给予抗生素治疗，才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哦。
1: 疾管署表示，虽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染力没有流感强，且需透过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才可有效传播，但病程发展快速，一旦发病可能会在数小时内迅速恶化甚至死亡，提醒避免长时间处于拥挤或通风不良环境，并保持良好手部与呼吸道卫生，以降低感染机会。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避免病情恶化。此外，疾管署也公布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去年首例发生在8月22号，今年疫情的确早了一点，但个案发病第一时间就医，医师也相当警觉，马上快筛检验，当天就确诊感染登革热病毒第一型，几乎没有隐藏期，认为对疫情冲击影响较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5:4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如果大家想要探索第二专长，学习实用技能的话呢，台北市

0: 职能发展学院115年下半年自办体验营，要在5月28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报名喽。七大职类啊，有36门的技术课程，最低400元起，你就可以在一周内去体验 AI 应用、水电修缮、咖啡制作、烘焙和手做月饼等多元的技能，作为你职涯探索跟生活应用的第一步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职能发展学院表示，本次课程内容兼具科技趋势与生活实用性，自通讯类推出互动式 AI 应用实作体验、 AIGC 创作、图文变现术等课程，协助民众掌握 AI 工具。工业技术类则包括安全更换插座、安全更换开关、冷气检修等，回应居家维修需求。服务类则规划绿挂式咖啡制作、乐活烘焙、手作月饼礼盒等课程，满足生活美学与实作兴趣。为鼓励持续学习，职能学院特别推出优惠方案。职能发展学院副主任张炳阳说，
2: 报名3门半日课程者，只要前2次全勤，第3门课可享半价优惠，活动对象不限职业，只要年满15岁皆可参加。建议民众提前至台北市劳动大学官网，先完成会员注册与实名验证，并在5月28日当天准时上线，以免错过这场翻转职涯的年度盛事。
1: 北市劳动局表示，随着 AI 科技发展与跨海学习需求提升，越来越多民众希望透过短期实作型课程累积新能力。职能学院此次体验营强调即学即用，希望降低技术学习门槛，让学员能在几小时内亲手操作，初步认识不同职类的技能内容与发展方向。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哦，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了，制播这个优质的广播节目，我们是再度获得了国际的肯定。好，在2026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大奖全球得奖名单日前揭晓了。我们台北电台是由我们刘玛丽制作主持的丝竹漫游 Wonder in the Zoo 在来自全球超过30个国家150多个参赛的团队当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古典节目格式项目里面唯一入围并且获颁决赛入围证书的广播节目。哇，太厉害了，真的要拍拍手。来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电台丝竹漫游是国内少数的国乐节目，音乐博士刘玛丽以策展概念建构对称式的听觉脉络，用音乐与知识服务听众，并以细腻编排和节奏掌控融合音乐与叙事，引领听众穿梭于多元音乐场景中，展现古典音乐节目的创新诠释。
2: 有益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
1: 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拥有超过60年历史，是世界五大广播奖之一，评选出的作品被视为全球广播与媒体界的指标。本届得奖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等世界级顶级媒体。台北广播电台丝竹漫游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主题，深入介绍与探讨唐代诗词的《夜里听琵琶声》，和介绍金门马祖及澎湖的国乐发展，用音乐呼唤普世和平的世界和平日特别节目两集参赛，首度获颁决赛入围证书肯定。节目名称及主持人名字将永久登载于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大奖的官方网页，凸显台北电台持续深耕优质节目成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啦，这就是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叫做 DC H 破样本
2: ，D drop 破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1: 诶，人惊哦，体重药按厉害，先抽体样比，做唔得停停走出去。
2: 体重药嘅时节，人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1: 唔多体重先破鞋，样肤问 head， 先保护自家，等体重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2: 体重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陪你。
1: 了解体重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大家好，我是九把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傍晚的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前，外线有事故哦，车流尾端大概在建国北路这里啊。那台北市景美西桥要往新店，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在台北市呢，一些车多的状况，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士兵高架往西，全线车多；乐群一路往西，敬业三路到明水路是车多的；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大直桥这边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啊，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美国职篮 NBA。

西区冠军赛的第五战，回到主场的奥克拉荷马雷霆队，他们在亚历山大32分这样的优异表现之下，以127-114击败了马刺队，系列赛3胜入手，啊，距离重返总冠军战只差最后一胜。那当然，马刺这一战表现的不好，所以卫冕军雷霆从第二节开始就主宰了赛事，那最终让马刺因为太多的失误获得了应有的惩罚，所以雷霆现在西区冠军赛是3胜，然后呢3-2领先，马刺队啊是濒临淘汰了。那马刺的24号呢把系列赛扳成了2-2，但是今天双方第五战当中还是都没有进入状况。文班亚马投篮手感也不太好，出手15次只中4球，得了20分，篮板也只抢到了6个。马刺队前锋呢瓦瑟尔同样是一个糟糕的客场夜晚，11投2中。拿6分，那在本系列赛前4战，他场均是高达17分的。雷霆在28号要在马刺的主场进行双方的第6战，有机会呢一举拿下西区冠军。他们今天表现出一贯的精准球风，从缓慢的开局当中反弹，最后拿下一场实至名归的胜利。亚历山大是雷霆5名得分上双的球员之一，那这个 Caruso 也有22分，包括了4颗3分球，McCann 20分，还有 Hologram 16分11篮板。那 Hunter Stan 有12分15篮板。比较可惜的是，马刺其第一节一度领先8分了。那亚历山大谈到雷霆比较慢热第一节说，他们可能打了一个最糟糕的开局，但是顶住了压力。那雷霆第三节曾经一度领先20分，不过马刺有将分差缩小到8分，有机会拉近距离，但是马刺对于这一节最后1分钟几次的误判感到非常的愤怒，但就是没办法咯，裁判嘛，你知道雷霆队就是比较吃香一点。期待一下下一站，希望马刺队可以扳平，我们想看第7站。这首歌来自 JCJ， 叫做 Thunder。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8，接下来跟大家讲到这个台湾漫游录啊，获得了英国的国际布克奖，所以舒适是卖到缺货了。上礼拜紧急加印70,000册，25号再追加30,000本，这累计得奖之后啊，印量达到100,000本了。目前印刷厂加紧赶工，预计说28号会陆续出货。好，那这个台湾漫游录真的是得奖之后，大家就你知道，因为消息一出来，出版社就先加单啊，1万、2万、4万，加起来70,000本，没想到又紧急追加30,000本，得奖后这印刷数量有100,000本，所以累计呢，2020年出版以来啊，总印刷本数是140,000本了。所以说出版社说，哎，这个印刷很久没有这样子了，因为这几年明显感觉到舒适是不太景气的嘛。好，上一次像这样加印数量这么庞大的印件是2024年哦，那时候有一个失控的焦虑世代，不过数量没有这么多。所以去年底台湾漫游录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虽然有加印，但印量也不多啦，就几千本。那相较之下，这一次声势是非常惊人的。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看，那我看有些朋友是等不及啦，等不及这个加印的版本，决定呢要来线上，那个叫什么电子书先看起来，也是

刚那首歌曲来自 Florida Georgia Line 的作品，叫做 Speed of Love。好，6:22，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高铁啊，我们之前有看到那个开箱嘛，对不对？说那个厕所有免治马桶，我觉得蛮期待说，在这个新车上线之后，大家就想要去搭一下，可能上一下这个厕所这样。不过最要讲的高铁新车即将上线啊，那最快。

快呢？2027年1月份这个时刻表会做大改点哦。我想因为有蛮多人可能是会透过高铁做通勤，对不对？所以当你是坐高铁通勤，或是之前台铁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你是透过这个方式通勤的，只要它改点，你就得要特别留意一下，跟你起床时间可能会有点关联，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得要自己留意一下。因为这个高铁的首组新世代列车 N700ST 预计8月份要抵台了，因应明年的7月份这个新车要上线，所以最快明年1月份时刻表就会大改点。新的班表会满足现行台中以北尖峰时段的高运量需求，那新车也会优先投入直达车。这是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了12组的这个新世代列车啊，首组新世代列车预计8月份要来了哈 ，NT700ST， 所以高铁今天召开了115年的股东常会。那么未来这个新车上线之后，班表调整的方向，当然股东也是相当关注啊，因为毕竟股东可能自己也搭车嘛。史哲说啊，高铁营运这将近20年，从最初南北长程运量占 50%， 那至今台中以北的运量呢是占 50% 以上哦，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他也提到说，日均运量从刚开通6万人次，疫情后是19万、20万人次，那预估今年有机会超过 23.5 万人次，甚至逼近24万人次。那除了民众搭乘使用率提高之外，他还说，尖峰时刻搭乘人数需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尖峰离峰差异变得更大。他说礼拜五下班时段台北车站如临大敌哦，返乡的人潮、下班通勤人潮都同时会涌现，所以他说新车的导入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新车导入之前确实必须要先调整一下班表，所以班表的调整呢就会在这个明年进行，也就是7月新车上路之前。那调整的四大方向包括了必须要在现行的这个班表的结构上呢能够让新车加入营运的班表，所以班表会有一个整体性的调整，目前是积极的规划当中啦。所以如果现在是五月份嘛，还有半年的时间，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现在的这个时刻，然后呢等到应该下半年就会出来新的时刻表，你就要去调整一下了，好吗？来听灭火器晚安台湾，待会下个段落继续回来。

0: 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来特选焦点关心一下，我们刚刚有讲到政府推出这个人口对策新战略，我们来看看这个人口对策新战略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支持措施。好，来这边18项措施来跟大家讲一下哦，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五大面向。那第一个，0到18岁成长津贴，好，这个最近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哦。0到18岁每个人每个月领新台币5000元，那0到6岁是全额直接领的，那6到18岁就是由国家呢帮你拨付预存一半，然后做投资，政府去承担风险，那保底定存的一个利率哦，就是。一定是会赚的，意思是这样，保底一个定存利率嘛，因为投资有赚有赔嘛，但是你这个就是保底定存利率，至少跟定存一样的意思了，这是一个第一项，0到18岁成长津贴。再来这个是弱势儿少发展账户，弱势儿少呢每个月可以存500元、1000元或者1250元，那政府是采1:1相对提拨，让存款可以加倍的累积，要协助弱势的孩子建立未来发展的基础。那我想弱势是确实需要帮助的。

然后再来啊，希望大家要生小孩嘛，对不对、哦、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加码人工生殖的补助，未满45岁呢，第1到3次补助13到15万元，那么未满40岁的第4到6次，每次会补助6万元。所以呢，你越早使用，哦，加码就越多。也就是你因为未满40岁才会有第4到6次的补助嘛，未满45岁是没有的。所以就是尽量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想生，有可能30几岁开始，你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其实没有这么顺利的话，可以透过这个生殖医学去协助你，那会有做补助这样子。毕竟大家有时候觉得，哎，我如果自然产可能没有需要人工生殖补助这么多钱，所以政府这边就提供你一些补助。好，再来，不论呢你是劳保、国保、农保、军保或是军公教补助，每胎的生育给付都补足到10万元、哦、这个是今年开始就有的，对吧？毕竟呢我女儿在去年12月30日就，你知道今年前就赶快给我生出来了，害我没有补足到10万块、哦、所以这个是今年开始就有的了，降低了生育初期的负担、哦、也帮妈妈做个月子，毕竟做月子可能月子中心的费用当然不止这样了，只是就是提供一个协助这样。好，第五点，0到2岁这个育儿和托育补助。好，0到2岁呢，一胎次提高补助哦，在家带呢，每个月是5000到7000块。那如果你是公托，就给你7000到9000元。准公共托育的话是1.3万到1.5万，要减轻你的育儿压力。好，当然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取舍，你是要在家自己带，还是你要出去工作，那就是送公托或是准公共。好，但这个部分就是。要送得出去，好，对，就是不一定送得到这样。好，再来第六点呢，2到6岁是平价教保跟育儿津贴了。公幼你最多缴1000块，非营利幼儿园最多缴2000块，准公共这个3000块，你自行照顾或是私幼呢，育儿津贴是每个月5000到7000元的。第七点，儿童医疗保健扩大哦，新生儿22项的疾病筛检全部免费，儿童预防保健补助增加到9次。那幼儿专责医师从0到3岁呢扩大到6岁，要来强化孩子的健康照顾，扩大早疗的照护服务。好，第八点，扩大评价的幼保量能，持续的部件公幼、准公幼、公托、准公托，然后推动公部门、国营事业增设托婴中心，还有幼儿园，增加托育的地点，还有可进性，这蛮重要的啦。但是量能跟不跟得上，因为不是你广设就好啦，你广设的那个地点很重要啊，爸爸妈妈需要的是可能离他真的像他这个事业单位里面，可能真的是可进性很重要，不然你有很多的这些好，比如说公幼准公共好了，可都超级远的，那你根本就不可能送，你也没办法接，你不会送过去啊，对吧？ OK， 先聊到这边，等一下继续讲讲后面的其他措施。这首歌张雨晨，请你勇

好，继续关心一下哦，这个政府推出的这叫什么人口对策新战略。再来，企业呢提供这个托育服务支出，可以从盈利事业所得额中加倍乘减除到200%啊。然后提供自办托育、新建托儿设施补助，最高500万元，希望企业做这件事情呢。然后再来就是学贷的利息再调降哦，减少青年学贷的负担哦，学贷的利息再降1%，还款呢展延再加1年，这个差额啊政府负担哦，让孩子在就学跟毕业之后还款的压力是更低的。好，接下来青年安心就学的三项支持哦，持续推动高中职免学费，还有私立的大专校院每学年最高补助3.5万元，还有大专校院住宿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哦，这也是不错哦。好，再来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哦，婚假、产假、陪产假，这个婚假说扩到14天，产假扩到12周，陪产假扩到14天。他说增加日数的工资是政府补贴，好让新人、孕产妇跟配偶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安排家庭照顾。那婚假的部分就是可能希望大家多多结婚吧，结婚之后再来安排后续的比如说生育这件事情。好，接下来这个哦，双亲各领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呢，可以再多领3个月，合计最高18个月，并且提高投保薪资的上限哦，让你的津贴补助可以超过4万元，叫你投保薪资补多一点，然后你的补助就可以多一点，这样。好，我也不知道应该可以吧。OK， 接下来育婴假从0到3岁扩大为0到6岁哦。双亲都可以按日申请，然后呢，从30天增加到60天，两个人合计120天，增加弹性照顾孩子的空间。所以去上班之后呢，有需要就可以按日申请这样。接着弹性减工时不减薪哦，育儿弹性上下班或是减少工时，从0到3岁延长到12岁，劳工啊每天可以减少1小时工时，而且不减薪哦。由政府补助企业全额的工资，鼓励这个友善的育儿制度，还不错哎。当然就是受雇者啦，你是在上班的人，你可以拥有这样的状况嘛。但如果你不是受雇者，你是自营工作者，你是接案的，你是老板，哎，对不对？你哪有什么工时可以减少？好，接下来企业职代跟职替补助啊，政府会补助企业，因为呢婚假、陪产假、育儿假或减工时需要的短期代理，每个人每天800块，200人以下的企业呢聘长期的替代人力，每一名补助20000块。好，再来育儿家庭减税啦，除了目前未满6岁的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还有70岁以上长者免税额增加50%之外，会再额外的加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增加50%。那未成年子女免税额提高到每名15.15万元，抚养子女的家庭可以进一步。

部减轻你的税负。好，接下来这个就是要授权地方政府去减免婚育家庭的自住房屋税跟地价税。好，另外扩大40%的社宅做婚育宅。那么新婚两年，育有未成年子女是优先的了。那如果育有0到6岁，你就可以安心常住12年。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新婚两年内啊，可以加码到1.5倍。比如说你租补4000，就加码到6000。那育新生儿者加码到2倍，好，租补4000就变8000这样，每多一个人多0.5倍，最高补助可以达到租金的金额。好，包租代管申请租补之外，你还可以申请育儿居家安全修缮补助，每年最高是6000块，大概是这样。可以去研究一下你适合用哪一些方式咯。来听张宇这首歌叫《用心良苦》。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Jade 的作品，叫做《玻璃屋》。祝大家有一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白掉白马不懒。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ZZ 韦琪，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Iako whain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ya matso soon, pashtai, pakat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桌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的莫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做阿甘木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安排，在节目当中呢，其实经常播，但今天为什么会播呢？因为他是第23届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那就是以利搞路。我们来安排这首以利搞路所带来的迷人的眼睛。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伊丽高露第一张专辑《轻快的生活》专辑当中的歌曲《迷人的眼睛》。伊丽高露呢，因为这张专辑呢，在第23届金曲奖呢，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最

0: 加新人奖，很厉害。他第一张个人专辑呢就获得了三金。那为什么会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呢？评审说，清新脱俗的嗓音搭配轻快的曲风，散发令人向往的田园步调。没有错，其实这张专辑呢，如果你不说它是原民歌曲的话呢，非阿美族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哇，这张专辑整个非常好听，它有华语、有英语还有族语的这个部分。如果你未曾收藏这张专辑的话呢，小蔡特别特别的推荐。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想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哦，使用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做分享，而当中呢小蔡也会安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要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今年呢获得了金曲奖的三项，包括年度专辑、最佳原住民语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的阿美族拉维斯阿旺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斯拉土地。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靠，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4月21号是世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日，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前一阵的温岚的事情，再早一点点呢还有沈玉玲，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血癌，什么叫做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好不好？好，那现在就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进入今天5月2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平的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花莲封冰箱，最近呢开发了一种酒叫琴酒，叫浓琴酒，那个浓呢是一个有字边，然后非常浓烈的那个浓，浓琴酒封冰牛，听说这个琴酒有牛味，我们来看看这个讯息。
1: 花莲封冰箱公所的浓琴酒封冰牛，今年于世界琴酒大奖中获得台湾最佳复合琴酒殊荣。封冰箱公所近年积极推动地方产业转型与文化品牌化，携手地方业者盘点农渔畜产特色，建立封冰制造品牌及六大认证标章制度，希望透过系统化管理与产品开发，提升地方产业能见度。乡公所指出，获奖酒款浓琴酒封冰牛源自推动地方品牌时的创新构想，团队发现高温炙烧后的牛肉香气层次鲜明，因此以封冰自然放牧水牛为主题，与花莲青年创立的农真六所合作，选用封冰牛肉干作为主要风味元素，并以二次蒸六米酒为基酒，搭配杜松子、马告等新香料浸泡萃取，调制出具地方特色的琴酒。世界琴酒大奖是国际间具指标性的琴酒赛事之一，参赛酒款来自全球各地，其中复合琴酒类别特别着重风味创新、香气平衡及整体特色表现。乡公所表示，浓琴酒封冰牛因入口滑顺，带有淡雅马告香气，同时呈现东海岸山海风土层次，获得评审青睐，勇夺今年台湾区最佳奖项。封冰乡长邱福顺表示，封冰常年发展具代表性的水牛产业，采自然放牧与友善饲养方式，兼顾环境永续与地方产业发展，此次封冰牛琴酒获得国际肯定，不仅象征产品品质受到认可，也展现地方农业结合创新工艺与文化特色的成果。乡长说，未来乡公所将持续以封冰制造为核心，串联农业、观光、

0: 影及文化内容，透过品牌行销、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升地方产业价值与东海岸品牌辨识度。
1: 我、真的很想喝呢。好了，这是我们的花莲丰冰香工所，他们是一手台湾在地酒职人呢，运用了浴缸琴酒的功法，以二次蒸馏米酒结合了杜松子、马告还有在地的水牛肉干入酒，很特别吧，打造了我们东海岸风味特色的浓琴酒丰冰牛。而今年呢，在世界琴酒大赛当中呢，还获得了台湾最佳复合琴酒的殊荣。真的想尝尝看一下，有那种杜松啊、马告以及有牛肉干味道的酿琴酒。好，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蓝心乐团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

0: 来自蓝心乐团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到现在还在想那个封冰制造的浓情酒。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新竹坚实，最近有很多活动哦。
1: 新竹县坚实乡最近将陆续登场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以及坚实乡五月桃行销推广系列活动。这次全国泰雅族运动会结合原住民族传统技艺竞赛，凝聚族群情感，也让大家看见泰雅文化的生命力。而现在适逢五月桃上市，正是品尝的好时机。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跟传统技艺竞赛以泰有实力相聚哪呼艺，聚力哪呼艺缘起竹县为主轴，规划29项竞赛项目，将在6月3日到6日与坚实乡综合运动场举行。两大赛事总奖金270万，预期会吸引全国各地选手踊跃参与。

0: 间石乡公所资料，今年五月桃种植面积约16公顷，其中玉峰村与大坪地区约10公顷，台药地区约 5.6 公顷，梅花地区约 0.4 公顷。尖石乡长曾国大表示，五月桃不只是尖石乡的重要农产，也承载着部落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与努力，延续五月桃产季热潮，正规划于玉峰村办理五月桃晚会。活动结合原住民族乐舞展演、部落音乐演出、美食分享及文化交流，邀请大家在山林夜色与果香围绕下感受尖石部落文化。今年的活动除了展示最新鲜香甜的五月桃外，也将结合在地农产展售、部落文化分享及行销宣传活动，盼更多民众认识尖石乡的农业资源与泰雅文化魅力，吸引民众走进部落，支持在地农业。
1: 好了，这五六月份呢，在我们的新竹尖石这边有很多的活动，包括第14届的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三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竞技竞赛，以及现在正在推行的尖石乡五月桃行销推广系列的活动。因为过去对于五月桃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我们桃园的五月桃，因为他们又叫做妈妈桃，会非常有名。那其实新竹尖石这边也有五月桃，而且最近呢也举办了推广活动。那顺便也预告给大家知道，就是6月3号一直到6号在尖石的综合运动场会举行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跟传统竞技竞赛。好，那刚刚不是念了哪户一吗？其实就是泰雅有实力，石头的石，泰雅有实力，相聚哪会，还有聚力哪会，缘起竹线。蓝牌这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新竹的娃娃，就是郑雨辰所带来的美丽。

0: 来自泰雅族的小雨郑雨辰所带来的美丽，有机会可以尝一下。除了桃园的五月桃之外呢，新竹建设的五月桃也是不错的。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苗栗原住民族文化艺术舞蹈团在招募新血哦。
1: 苗栗县政府为维系原住民武艺传承，去年开始成立苗栗县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希望成为推广原住民武艺的种子。苗栗县内有泰雅、赛夏、道卡斯及八宅等原住民族群，加上由花东等县市移居前来的阿美、布农等族群，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原住民文化。成立苗栗县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不只训练培养有武艺天赋的原住民青年，也期望苗栗县能拥有一支自己的表演团队，在许多场合都能被看见苗栗县原住民青年的活力。今年苗栗原民处招募舞团新血，名额为40人，培训计划以泰雅族与赛夏族文化为主轴，并融入多元族群元素。苗栗县长钟东锦表示，非常重视培育具备舞台实力的表演艺术人才，让文化走入日常生活，深化年轻世代对在地文化的认同，推动地方文化的永续传承与创新发展。原民处表示，今年舞蹈团培训课程兼具文化深度与实务导向，特聘多名专业舞蹈专家讲授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及舞马编排，逐步完成完整舞作，并培养学员在行政规划与技术执行上的多元能力，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同时学员在结训后也可安排从事有偿演出，将个人爱舞兴趣与工作结合。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最近我们发现全国各地呢，对原住民族文化啦、艺术舞蹈有更加的重视，甚至于呢，好有歌唱比赛啦，或者是艺术舞蹈团的招募。那这次的苗栗的原民处呢，也在招募舞蹈新血，希望能够陪我们在地的族人朋友们在舞蹈方面，像肢体的开发、节奏训练、舞马编排，完成整个完整的舞作，并且也培养这些学员们呢，在行政规划跟技术执行上的多元能力，很棒。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老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这是收录在我们阿美族的 Lovers Are Wang 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斯拉土地。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干频道 AME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还记得一次又一次这张专辑呢，是穿越到3000年后的阿美族。那这首歌《土地》在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前面呢你就听到他是数数，只在鲁萨赌萨，就1、2、3、4、5、6，然后就攻击5这样子哦。你们可知道，我们是这个土地上的族人？你们这些外人为什么要争取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为了家园，我们无所畏惧，抵抗侵略者，直到永远。然后前面就数数1、2、3、4、5、6、7、8、9、10哦，就是那个步伐，我们要抵抗外来的，因为早期的原住民就原来住在这块土地的人民。而这张专辑提到了，他穿越了3000年后，仍然还有这样子的问题呀、我们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 Lovers Are Wang， 这次也获得了金曲奖的双肯定哦。他在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斯拉土地》。

佛冈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拉维士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哦。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沈玉琳又复出的新闻呢？但应该很多朋友跟小菜一样不晓得，4月21号是世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日。虽然今天已经是5月27了，对不对？这是上个月的问题啊。但因为最近呢，看到了电视节媒体在提到沈玉琳。

我再就想到荧光目前总是精力充沛的沈玉玲罹患的是血癌，那血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就我们所谓的血癌。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所带来的生命。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五色爱所带来的生命。沈玉玲呢回忆起发病的初期哦，她坦言自己完全忽略了身体已经有求救讯号给她了。她说在发病前的一个月呢，她唯一而且最明显的症状是前所未有的极度疲劳，甚至于呢连从客厅走到浴室打开莲蓬头的力气都没有。他录影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从电梯走到停车场，但他却自己找借口，哎呀，可能是慢性疲劳啦，哎呀，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啦，甚至于他跑去看身心科的医师，花大钱租借了经脉疗法的机器，回家贴穴道。也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及时察觉，其实是他血液已经出了一些状况，险些误了黄金的救援时期。还好在他老婆的坚持之下去找了身心科的杨医师，他觉得不寻常，所以医师建议他直接到三种去挂急诊。急诊一抽血，白血球高达22万，正常多少你知道吗？4000到10000哦，他是22万哦。那血色素呢低到只剩下 2.6， 正常是12到15，它只有 2.6， 代表它体内的氧气交换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医师看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呢，向他透露这是白血病，但他可能跟我们一样啊，对这个疾病是一脸茫然，只知道呢韩剧的女主角得到什么血癌之类的。他透过网络搜寻发现，要命啊，这种病很严重啊，我明明这么养生，这么注重健康。

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呢？他深深受到打击，觉得如同被宣判了死刑，应该活不久了，甚至于调整心情，开始面对死亡。但是在医生给予透明跟完整的说明之后，帮助他充分掌握自己的状况，他全心信任医疗团队，并且提醒自己不要当一个任性的病人。沈玉玲说，尽管身体的状况自己不能决定，但一定要有正向的心态，跟医疗团队一起努力。历经五次的化疗之后，目前持续用药，也重新回到了荧光幕前。为了感谢医疗团队，鼓励病友能够积极面对，他主动担任台湾血癌关怀大使，携手带领他度过难关的主治医师，也就是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工作召集人，也就是我们台大医院的血液肿瘤科的侯信安教授，共同倡议要及早精准用药及疗程接轨，完善的全方位照顾，为病友守护活下去的曙光。侯山医师指出呢， AML 的其他初级症状呢，很容易跟其他的小毛病混淆。为此，沈玉玲发挥了荒谬的本色，主动为病友演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四大警讯表情包，点出年轻跟中壮年病友最常自欺欺人的四大错认的借口。第一个，极度疲倦贫血，但是他总以为可能是因为太红了睡不饱。别骗了，这不是喝咖啡补个眠就能够解决的累，它是血癌，是造血功能宕机了。第二个警讯就是持续不明发烧啊，他的借口是什么呢？以为人缘太好了，应酬太多了，小感冒而已啦。别骗自己了，不明的发烧就是身体发出红色警报，白血球异常，它不是吞感冒药就会好的。第三个警讯是莫名的淤青、出血不止，但他以为可能是跟潘若蝶运动太激烈所撞到的。你要知道，身上出现不明的淤青，千万不能认命，这不是跳有氧舞蹈撞出来的，有可能是血小板低下的严重警告。第四个警讯就是骨骼跟关节疼痛，他以为是年纪大了老骨头疼痛啊。沈玉玲说，血癌的骨痛发作起来像机关枪一样要命，绝对不是单纯的老化，别再拿年纪大做借口。将沈玉玲从悬崖边拉回来的医生，他提到了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病友经常忽略身体求救的讯号而延迟就医。他说，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疾病，很多像沈玉玲这样的中壮年的病友发病起来都是来势汹汹的。所以医师提醒，如果你有发现自身出现找不到原因的反复发烧，伴随着极度疲劳、活动会喘，或者是不明出血、淤青以及骨骼疼痛，这些警讯特别是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的症状，绝对不能够轻忽，呼吁一定要尽速前往血液肿瘤科或者是加医科来就医检查，透过抽血治疗进一步的厘清到底是否是骨髓功能异常，不要自己当医师而错失了黄金治疗期。所以记得医生刚刚所提到的不明的反复发烧，伴随着极度疲倦、活动会喘、不明出血或者是淤青，还有骨骼疼痛，有两个或以上的症状发生的时候呢，赶紧找血液肿瘤科或者是加医科。来安排一首歌带继续聊，安排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无用打印所带来的《生生》。

甲要认大眼下，甲分甲人，甲分两分，垃圾。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无用答应所带来的《生生不息》。刚提到了沈玉玲，我们也提到上个月的21号，就是4月21号，是世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日。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成人最常见的急性血癌，它的病况呢非常的严峻，总是发作的快，病情凶猛，让人措手不及。而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癌症登记报告，台湾每年新增加有8-900位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AML 的患者。过去大家都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为绝症，连续剧啦、电视啦都是这样子讲，而这更增添了这个疾病难以治愈的刻板印象。然而呢，这样子的印象我们渴望被打破，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除了大幅改善存活期之外，病患甚至有机会被治愈。而根据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的理事长周文坚医师，他提到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症状呢不具特异性，但常恶化快速，如果延迟治疗恐怕有生命的危险，及早就医确诊，积极治疗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救命关键。周医师提到，如果出现以下4个症状要赶快寻求医疗，虽然大部分的情况是良性的疾病，但是血液癌症也是鉴别诊断之一，一旦确诊就应该把握治疗的黄金期来做积极的治疗。第一个，脸色苍白疲倦；第二个，不明原因的发烧；第三个，没有碰撞却有淤青或者是出血；第四个，骨骼疼痛。这刚前面沈玉玲讲的是一样，对不对？而根据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侯信安医师也提到，患

这因为骨髓内没有成熟的芽细胞大量的增生，遍布在血液跟骨髓当中，同时取下正常的血球，导致血液组织出了问题，就会引发以下这些症状。第一个，红血球如果不够，会导致脸色苍白，气喘如牛。第二个，白血球如果不足，会容易感染发烧。第三，异常的血球如果大量增生在骨髓，就会容易造成骨髓膨胀，关节疼痛。第四个，血小板如果不足，凝血功能变差，很有可能异常流鼻血、牙龈出血、拔牙之后血流不止，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淤青，而女性可能会出现经血量突然大增，或者是经期拉长。而前面讲的这些症状呢，台湾讲不具特异性，很容易被忽略。所以医生提到了，根据他临床的经验呢，有患者长时间的发烧、疲倦，他都以为是感冒没有好。也有牙龈持续出血，他以为是牙周病，去找牙医检查，哎，牙口很健康，但有人以为血尿是结石。医师说，最后呢是透过血液检查发现是血球异常，进一步呢进行了骨髓检查才知道确诊。我们知道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因病情恶化非常的快速，如果延迟就医呢，恐怕会引起严重感染或者是大量出血等这些并发症，少数的患者可能因此一送医就住进了重症加护病房。所幸呢，随着医疗的进步，现在可以透过感染控制，同时进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疗来控制病情。这几年呢，也陆陆续有多项的标靶药物上市，大幅改善了存活期，甚至呢有机会治愈，所以把握治疗黄金期，就可以降低疾病对于身体的冲击。医师说，过去治疗的武器呢只有化学治疗跟干细胞移植，病患存活状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年长者或者有共病症的体弱病患，难以承受标准化疗，存活率不到半年。但是这几年呢，多款创新的标靶药物登台，可以突破刚刚所讲的治疗瓶颈。他还进一步的说，对于年长或者是共病患者来讲，疗效好，副作用少，耐受性高，存活期呢也大幅的延伸，而年轻的患者呢也可以透过精准的治疗，强化治疗的深度，让骨髓移植的效果更好，大幅的提升治愈的机会。所以我们讲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我们以前讲血癌啊，血癌一定不会好了，但事实上标靶药物渴望治愈血癌，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看沈玉玲又能够回到荧光幕，我们真的是为他掌声鼓励。所以要特别注意咯，如果有脸色苍白、疲倦、不明原因发烧、胃碰撞就有淤青出血，或者是骨骼疼痛的话呢，就要赶紧到医院去找医师诊疗了。节目最后来把这首来自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所带来的拿什么来生活，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小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

0: 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啊，这么济哦！
4: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0: 活一斤斤。生活一斤斤，欢迎我们的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带来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丹轩晚安，大家晚安。
0: 这个人啊，叫做人无信不立哈、
1: 嗯、
0: 那立是站好的意思，
1: 立正站好，
0: 但是那可是我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啊，久立也有哈，很多人都必须要用久站哈，成为他的
1: 工作啊
0: 工作
1: 或生活，
0: 但是站着站着就会身体不太舒服，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跟好朋友们来聊聊关于站这件事情呢？
1: 好啊，你要怎么样你才能站呢？
0: 对，
1: 必须要有两只脚、啊、这是废话好，开玩笑的，
0: 是
1: 那我们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两脚往下、嗯、对不对？
0: 对，一定啊，没有人就是说把 脚底翻过来给你看啊。
1: 好啊，但是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你的鞋子，
0: 鞋子哈，
1: 看看你的、我们有时候去餐厅吃饭啊，不说哎要脱鞋啊做什么、我就发现说哦，我不用看到这个人，但我看他鞋子我就会知道说他走路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0: 哦，是哦。哎，老师，我感觉到有些人穿就是使用鞋子的那个期限每个人状态不同、有些人啊就很习鞋子，
1: 对，
0: 有些人呢、很糟蹋的鞋子人家可以穿什么一两年都很 OK 没事，但是也有的时候呢穿一两个月甚至不到，哎，穿没多久它就坏掉了。
1: 好，
0: 第一个固然是说那个鞋子本身的材质是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不是要来检讨我自己。
1: 你说的状况我都有发生过，其实我是很爱洗东西的、所以呢我买到一个好鞋子说哦，要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拿出来穿，
0: 这不算、
1: 没啊，不算，这不算哦
0: 这不算
1: 哦、我拿出来穿的时候不是它。

0: 是 hooky 啊，脚底都分家了，
1: 那个材质的问题。
0: 对，那是材质，因为现在都环保嘛，嗯，所以很多东西你放久了它就会自然的风化掉。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发现我的鞋子很少有左右不对称或者是磨损。
1: 对，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有些人啊，你的脚板
0: 鞋子，
1: 对，它是脚刀型的，就是说它的历史立点它是在
0: 实立点不同，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如果去餐厅看那个鞋子摆在外面，哎，他突然间翻过来，哦，我就知道说这个人是足底外翻，内翻，或者是说他常常是踢鞋子，就是用脚跟走路，他下去的时候不是用脚掌下去推进你的脚往前前进，他是整个脚甚至不抬起来，就是拖拖拖，他就磨损他的鞋子的那个每个的角度都不太一样。
1: 是，所以从穿鞋子可以看出脚的个性。
0: 对的，
1: 是吧。好，那老师我们来看一下鞋子，如果就是说他外面容易被削薄的是，
0: 是就是外翻嘛？
1: 哦，外翻，
0: 它力量就会在小拇指的地方。
1: 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外翻，
0: 都会外翻，嗯，因为或者是走路是外八型的，它的施力点就会从外侧先下。
1: 哦，那如果是内翻的话，也就是说，哎，
0: 它有可能是脚是 S 型的，它的力量就是往大腿，就是就往我们大拇指的方向，但是它没有在正中间，它是往内侧边缘，所以它就会在大拇指的那个头呢的外侧呢会磨损的比较严重。
1: 有没有人那个鞋的前面它是比较容易磨损的？
0: 那就踮脚尖走，它脚跟不着地，他就一直用脚尖这样戳戳戳戳戳，他就会很容易就是前面的会破掉。
1: 那老师，一个人到底正常的走路会是一个什么样态呢？
0: 我们会从我们的足跟下去，然后往后向前推进到我们的大拇指，
1: 是
0: 另外一只脚跟就会跟着抬起来，那两脚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这样子右脚跟下去推进到右脚的大拇指，左脚跟就顺势抬起来，一脚一脚接着往前走。
1: 所以这样走路会不累吗？老师
0: 比较省力不累，然后也能够让你的身体呢比较正。
1: 好的，这个呢是从鞋子
0: 看
1: 我们的脚的个性，
0: 对
1: 哈，那好朋友们做个参考，最近要好好看鞋子，不是最近要好好走路哈，然后呢记录一下自己的样态。那么在我们最近一系列的生活一精精当中呢，就要跟大家好好来探索。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台湾豆龄合家乐健康瑜伽协会的佘雪红佘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
0: 老师呢是一位非常具有教学经验的瑜伽老师，但是我也发现说老师好多好多的瑜伽已经跟我们平常所想象的瑜伽是不太一样了，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当然要请老师分享的是瑜伽，可是很重要的是说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说您学习瑜伽大概有多少年了，然后这个瑜伽带给你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可以吗？
1: 其实学瑜伽已经很久了，已经三十几年，快四十年了
0: 哦。
1: 然后教学已经三十八年了。
0: 哦，也就是说，大概学了两年左右的瑜伽，你就开始已经走进
1: 三年
0: 就开始走进瑜伽的生活。
1: 是。那瑜伽带给我的，刚开始是你身体的病痛，因为家族性的这个地中海贫血呀、还有游离，
0: 这也可以改善吗？
1: 因为你的支气是低血压会造成你心脏的负荷不好，心搏地不够，
0: 是，
1: 所以你常会有支气性的低血压。然后因为地中海贫

0: 贫血会造成你的那个免疫系统不好，因为组织器官的血的那个带氧量不够、啊、
1: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老师是容光焕发、嗯、我这样猜了哈，四十年的学习经验、嗯、我二十岁学瑜伽好不好、嗯嗯、差不多也六十几岁了，
0: 我是现在七十一岁了，
1: 哇、wow, 完全看不出来、欸、就是大概看得出来的那个年纪大概就是四十、嗯欸、多五十这样、嗯、所以那也才下嘴啦、所以我可不可以问一个没礼貌的问题，
0: 是
1: 就是老师现在的样子跟三四十年前的样子是差不多的吗？因为有些人是等在那边老、欸可是我觉得现在老师让我很难想象
0: 我觉得是差不多、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你心态的改变、我觉得一个人心态改变会让一个人更年轻、
1: 所以当时你说有地中海型的贫血、我在猜了，就是可能在你身上那个气血的循环不是这么样的好。
0: 对
1: 一个人哈，如果身体是不舒服，它会影响你的情绪的，
0: 没错没错、对，还有我们家族有一个叫游离肾，
1: 这叫是什么意思？
0: 游离肾是我们肾脏本都在腰后面、可是因为我妈妈还有我还有我的妹妹们多半心脏是掉在前面的、
1: 哎、呀
0: 所以呢因为游离肾掉在前面，所以你不能做剧烈运动，比如说跑步啊、你会觉得腹部压迫很不舒服、
1: 哎呦好辛苦，
0: 然后腰酸背痛。
1: 那瑜伽在这个部分是有办法调整的吗？
0: 因为基本上瑜伽的动作里面让我们的背肌有力量后可以帮忙你支撑腰椎、所以减少这腰酸背痛的现象出来了。
1: 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专有名词的瑜伽动作、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上网 Google 一下，如果觉得说哎、我这部分我这还是很欠学习，因为像这些很专业的动作、你都必须要透过一些细致的陪伴，
0: 对，
1: 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姿势，
0: 没错，
1: 否则的话姿势不当，也许同样做类似像乔氏来讲、A 做的姿势 B 做的姿势跟 C 做的姿势可能就不太一样，因为身体的状态不同，但是如果你都只是单看网络的话，那有可能稍微做不好，角度不对，都会造成运动伤害的，
0: 没错，是、
1: 所以这个记住哈，叫做台湾豆林何家乐健康瑜伽协会。老师一下记不住那么长了有没有简称啊？
0: 我们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是豆林、就是让自己的年龄能逗留在那个当下的很年轻的状态以外、也希望它是一个逗趣，
1: 学瑜伽也是可以很有趣的吗？
0: 对啊、你要跳脱以前的传统的那个高难度 的感觉、
1: 对
0: 对不对？
1: 你想到瑜伽大的概念是什么？倒立啊，
0: 对，劈腿 这些
1: 什么什么的哈。所以在我们这个协会所推广的瑜伽动作、没有这么样的辛苦，因为我安排老师在礼拜三的节目当中播出，是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啦。
0: 对，不但是高龄化社会，而且是少子化、所以的生活形态改变，以前的抚养方式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社会，所以我们都要自我保健。
1: 是，我觉得的话就是自我保健那个方式是更对得起自己、为什么？因为有一阵子我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画面是什么、就是外劳推着长照的人出来，就在那个树下哈，大家群聊。可是呢，那坐在轮椅上的人，我看到他的脸很少是有开心的啦，
0: 因为他很孤单。
1: 对，因为外劳他们也有他们工作上的辛苦，他们也必须要舒压。
0: 对，
1: 那对于一个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讲，更要晒太阳嘛，哈。
0: 对，没错。
1: 那可是晒太阳，我又不能够像一般人家卡给他轻给他拉拉手，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我觉得。
1: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因此能够动是一件一定要做的功课。
0: 没有错，其实我觉得能动以外，要懂得怎么样让身跟心在这个当下每一个过程里面都很感恩、很感谢我的身体为我做些什么，
1: 是好重要。
0: 然后从这个活动当中，你要有效的去感觉肌肉比较
1: 减少。有效是自己爱微笑还是什么？
0: 有效率
1: 有效率，是因为有效率，所以你才能够得正分嘛。
0: 对对，
1: 好，但是我们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学成瑜伽，到了一定年龄层 哈，那他要想要学，比方说今天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想要试一试看，那必须要来检查一下，所以我们待会

0: 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我们这个迎向未来的迎啊，是银子的迎，好，是充满希望亮闪闪的感觉。在老师身上我充分的感觉到这种亮闪闪的感觉，不是单一的化妆或怎么，就是那种从内而展现出来的活力。那学习瑜伽有这么多的好处，可是我现在有一些些年纪，比方说哎，我已经过了更年期，好，我的骨头比我四十岁的时候硬很多，
1: 对，
0: 所以老师你是四十年前走在时代的前端学了，
1: 对，
0: 我今天听了节目想要学了，我做不到了，是
1: 事实上我们都很怕困难，很怕有挫折感，
0: 当然
1: 呢，所以呢，假使我们把运动这个项目变成一个居家生活化，变成个生活家，
0: 是，所以
1: 可以随时随地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做了。
0: 好，那老师，我们这个大龄的朋友学习瑜伽的重点，先来看一看动作不要太困难。所以你刚才所讲的劈腿啊，哈，不会，不要为难我，说什么倒立啊，你也不要为难我，我还做不到。好，那我是不是要开始要检视一下我的身体，怎么样的状态我不能做？或怎么样的状态，我可以很开心的去学习瑜伽呢？
1: 我觉得哈，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概念。可是呢，我们从生活关照来看，
0: 好呀好呀，
1: 我们平常在家里就是看电视
0: 啊哈，
1: 阅读
0: 是
1: 好，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如何让他在坐在椅子上可以零门槛，然后不用换衣服？
0: 可是老师啊，我跟你说哈，我们现代人有一种最大的困境，舒服也在这儿，困境也就在这儿。就是坐得多就坐在椅子上的机会多，好，或者再不然的话我就躺在床上啊，好，或者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叫什么懒骨头啊，哈，就坐沙发上的马铃薯滑手机啊等等，那因此很多的人其实没有所谓的运动习惯的，那我要嘛运动我就跑步啊，我就去练肌肉啊等等，方向很多。那瑜伽算不算运动啊？
1: 瑜伽它是这种运动，可是它的运动里面涵盖你怎么样在当下收摄专注在当下，看到我身体如何去解决它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马铃薯煮，那很多人你会发现最近很多人会有眩晕，还有呕吐想吐，
0: 是哦，
1: 晕头晕，这些都是有时候他是坐在沙发椅上
0: 坐太久
1: 低头，那个脖子的肌肉群都是没有平衡，
0: 卡住
1: 血循回不到心脏来，
0: 还
1: 有双手拿着手机的时候
0: 是
1: 心窝这边太紧了，所以这里喘不过气来，
0: 是，
1: 所以假使我们坐着偶尔提醒一下自己靠着椅背，把手放到后侧，肩膀动一动，肩膀一动的话
0: 就好像那个鸟展翅一样，
1: 对，因为这个是在慢慢的初步的告诉自己我准备好了，
0: 这是准备动作，
1: 对，然后谢谢你，平常你都是向前做事，肩膀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抖一抖，把肩膀抖一抖，让你颈部肩膀的肌肉放轻松。
0: 那老师我可以反问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刚才在聊到说我整个身体 我的头向前倾，
1: 对，
0: 那我就往后就好了，
1: 没错，这叫逆向操作，张力平衡，
0: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我如果要走进瑜伽的世界，简单的暖身，我称之为叫暖身了，
1: 对，没错，
0: 就是说我平常怎么的我就不怎么的，慢慢的
1: 逆向操作，
0: 是，
1: 可是有一个重点哈，你的头部是可以前低头，
0: 低头，
1: 然后向后仰，向左，向右，转半圈，就不要转一圈。
0: 所谓转半圈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低头以后，我的下巴慢慢转到右
0: 边的肩，找到肩膀，
1: 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往上转了，因为转圆圈的话，你会在
0: 晕眩，
1: 不是，颈椎跟颈椎之间会磨损。所以长期下来就长骨刺啊，
0: 哎呦，
1: 对不对？所以你只是头向前点，向后拉，这样的话你后面的颈部的肌肉可以放松，然后左右拉开，所以拉开脖子旁边这块，就减少什么偏头痛。因为它的
0: 是
1: 这个太紧的话引起偏头痛，所以叫胸锁乳突肌。所以你可以慢慢推，慢慢拉上。
0: 光 一个脖子就可以影响到这么深呢、哦？
1: 没错，没错。
0: 哦，好哦。那当我们大龄的朋友，在

0: 运动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到有没有骨头一不小心就有增生的现象，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跟着我们这么久了、
1: 对，
0: 好，也就是说它故障的几率是会比年轻人要多上很多，你要小心的伺候它，
1: 没错。
0: 所以当我在动作的时候特别还要注意哪些的事情呢、
1: 特别注意的是你的身体不要过度的去凹它
0: 啊。所谓凹是什么？
1: 就是很多人前弯不行他就硬要往前 摸地板，
0: 是
1: 不要，你可以膝盖弯曲，那你也可以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呢，你臀部往后推啊，肩膀颈部向前拉
0: 啊，
1: 然后手慢慢的从膝盖慢慢到你的小腿上就好了。
0: 是，
1: 所以你要懂得慈悲对待自己
0: 啊。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工作久了一段时候、常常被要求说你就是要达标、同样的我们也会要求自己身体，比方说老师说那个手要贴地，我贴不到我就想方式压压压，这反而压出问题来、
1: 基本上因为在压的过程当中呢，那我们担心的是骨质流失、骨质失松造成了一些压迫性骨折、所以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做这样的动作。
0: 是，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身体告诉你咔啦、不舒服了，还没有到咔啦之前，身体一定会有一个你自己感觉说哦，你可以停止了、就不要再往前进了。
1: 对，没错。
0: 但是我们大龄的朋友又很想达标、怎么办？我们坊间会有好多好多的玩具，说瑜伽什么瑜伽什么，稍后我想要请老师在这个部分上多跟我们分享一些、好吗？
1: OK，
0: 好，我们稍后见。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

0: 品牌和背包差一些出听的，
1: 还有你去脱品台嘛加做五油鸡毛关的也很软痛哦。
0: 先给脱品在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再给我提高警告避免某小心听到的见到自信轻松高油铺防止好伤又不乱用纸念用。
1: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7: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6: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7: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6: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台湾豆林何家乐健康瑜伽协会的佘雪红佘老师今晚带来的运动学习重点。其实吧，我们一生当中要学习的功课蛮多的，
1: 没错，
0: 最重要做的比较长远的那就是身体的功课，
1: 没错。
0: 那么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就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些好朋友要来帮忙，所以我有一位朋友他就说哎呀我走路不行了哈，所以我去最近买了健走杖哈，他去买了健走杖哈，我说那也是很好的。那我就发现说咦，当我到一些运动器材店的时候，就好多好多类似所谓的帮忙你功力在提升的工具，比方刚才的健走杖是哈，还有一些什么啊，什么压力鞋啊，还有什么瑜伽砖啦、瑜伽球啦，好多好多这样的产品。我在想，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学瑜伽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玩具啊，哈哈哈哈，所以这些是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的？
1: 基本上这些有必要，也可以不用。为什么？
0: 那我就放心了，因为家里没这么大空间嘛。
1: 第一个没有空间，第二个我们老人家都尽量节省最重要。
0: 对对对对对，你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
1: 对，所以呢，假使我们能够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可以就已经随时随地都可以坐。
0: 那老师我问你啊，其实椅子的状态有很多啊，有些高脚的，有些矮脚的哈，有些 有把手的，有些没有把手，有些有轮子，有些没有轮子，好，有些是圆的，有些是方的，有些是长的。我这样说起来，那款式实在有太多了，所以一个叫做我可以放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同时它也可以把它变成是我瑜伽练习的好朋友，它的 有没有一些特色，还是随便都可以？
1: 基本上我觉得最经济实惠就是折叠椅嘛。第一个它是稳固的，第一个它有椅背，然后四角都已经稳固好，那就好了。那假使没有也没关系啊，主要是安全。第一个它很稳，不要轮子，然后它有手把，或是没有手把也可以，只要椅背就好，因为你手可以往后抓着椅背，然后动一动肩膀，那这样动一动肩膀的时候，你已经是跟生活逆向操作，对不对？然后你又想到我们都是变成马铃薯的时候，你腰是驼背的，
0: 驼腰也驼背，
1: 对，所以你的腰是没有力量的，那没有力量会造成什么？容易闪到腰，
0: 还有

0: 就是它的核心肌群是没有力的。
1: 对，好，所以那假使我们得把身体靠着椅背，
0: 嗯，
1: 然后一个更多的着力点，然后我们向左边移动，
0: 嗯，身体整个向，
1: 哎，比如说我抓着椅子
0: 啊，
1: 然后呢向左边
0: 身体向左边啊，
1: 对，然后我就用到右。我的腰就在右边有用力了，缩缩了
0: 啊，
1: 因为平常是拉长的，
0: 它是一个逆向嘛，
1: 对，你平常是窝着，那边是肌肉是拉长的，像拉。

0: 机能，
1: 它要变成是有弹性的面团，而不是那种法国面包。
0: 聪明，讲得非常好。嗯，对，就是这样子。
1: 是的，
0: 你让身体有左右，然后前后。
1: 嗯，
0: 为什么只有前后？你刚才已经抓住椅背了，
1: 对，
0: 所以你手肘固定在椅背上，
1: 哦，
0: 然后挺胸起来。
1: 嗯，
0: 哎，挺胸是把胸部扩展了。
1: 哦，对，
0: 哎，这样就
1: 有一点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健康操里面的扩胸运动。
0: 对，嗯，那因为你坐在椅子上嘛，那你手肘固定抓着椅背，然后手肘固定椅背的时候往上推，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减少圆背。
1: 哦，
0: 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是慢慢背部的肌肉缩缩了，嗯，跟刚才是拉长了又不一样。
1: 哎，老师说到这个部分啊，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
0: 嗯，
1: 我有朋友学做瑜伽，
0: 嗯，
1: 他身高没有变得比较矮，欸，
0: 它会越来越长，哦，它可能会长一两公分，
1: 嗯，
0: 因为肌肉已经张力比较平衡，它可以竖立挺身，
1: 嗯，
0: 亭亭屹立。
1: 是，有人在讲说什么筋身一寸，
0: 嗯
1: 啊，然后就是什么命长一，
0: 没错，
1: 十岁嘛，哈，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瑜伽很简单的是你能够把重要两个关节先拉开，重要
1: 是第一个是颈椎吗？
0: 肩膀、
1: uh-huh ，
0: 因为肩膀有两个，我们两个关节是球窝关节，是你360度可回转的，嗯。
1: 哦，老师说到重点了，有些人五十肩啊，好痛，好痛啊，哦！
0: 对对对，嗯，所以呢，假使你刚才的动作做好以后，手勾住以后，嗯，你的手就拉上了，往外扩展
1: 啊。
0: 那往外扩展的时候，它是把外围的肌肉先拉开，
1: 嗯，
0: 然后上下动。
1: 哦，
0: 上下动它只是很尖、很快、很简单的动，只有上下都已经慢慢把肌肉慢慢的拨开。
1: 可是老师，我看你做的非常轻巧，就像那个凤凰鸟一样。
0: 嗯，对。
1: 但是有这方面痛苦的人，其实要抬起来都很难啊。
0: 没错，那你不用抬得那么高啊。
1: 哦，
0: 你手放在椅背上，向前，嗯，向后都已经慢慢在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是疼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更害怕，所以你更紧绷。
1: 哦，所以老师在这个时候，要怎么带？像我刚学习到，老师就说我要感谢他，嗯，谢谢你再多一些，谢谢。
0: 我没有要他多一些，是，哦，我是告诉他，
1: 嗯，
0: 你放轻松
1: 哦，
0: 因为我们都不断的要学习。懂得放松放下，这是瑜伽生活化嘛，嗯，
1: 是，
0: 所以你手心朝上，一定要手心朝上，上下动，嗯，然后上下动，比如说我动了十次，
1: 是
0: 它的外围的肌肉已经慢慢拉开，再往后推，
1: 哦，
0: 再向前，
1: 嗯，
0: 好，向往后，
1: 嗯，
0: 那向前再向内向外，
1: 嗯，
0: 所以它就慢慢把肌肉每一块肌肉慢慢拉开，
1: 哦，
0: 所以不用强求，
1: 是
0: 你，我觉得是耐心对待它。
1: 嗯，
0: 好，
1: 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关节是你的大腿骨的关节，叫髋关节。
1: 哦，这也是我们很多长者啊，某一个年龄层当中会碰到的要害。听说髋关节啊这个部分，女生的受伤的几率严重性也比男性要多上多。
0: 当然是哦，嗯，因为我们生产的时候要分泌的荷尔蒙的分泌关系，所以造成它的那个整个的弹性不够
1: 哦，嗯，
0: 还有荷尔蒙的分泌的关系，哦，所以它最容易大腿骨质失松。
1: 嗯，
0: 那问题不在疏松不松，疏松的问题是。你平常不动坐在那边的时候，下腔静脉血循回不来，
1: 啊，
0: 因为血循回不来啊，那骨盆腔的血液循环不好啊，
1: 嗯，
0: 所以内脏的器官也没有滋养。
1: 再加上如果说是剖腹生产，或者这边这个什么卵巢啊子宫又去动过手术的话，那就更脆弱了。
0: 对，所以假使我们坐着以后，脚踮着脚踩踩。
1: 嗯，这也算是瑜伽吗？啊，太简单了，
0: 它这动作里面它可以刺激涌泉穴，
1: 哦，
0: 还有呢你在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让大腿有力量的，
1: 哦，
0: 然后你后面小腿后面那一块就叫腓肠肌跟比目鱼肌，
1: 是
0: 慢慢能够收缩。
1: 老师在说的那块其实就叫做什么萝卜那一块嘛。
0: 没错，
1: 嗯，
0: 那这个
1: 到底是要萝卜还是不萝卜呢？
0: 当然要萝卜好一点。现在我们都然后检测我们的骨质，我们有没有肌少症，一定是摸那块嘛，嗯，
1: 那
0: 对不对哈？啊，那块就是我们第二个心脏，
1: 是
0: 那它可以维持我们血糖比较正常，因为你叫动哈，嗯，然后让你的血液循环回到心脏来。
1: 是老师目前在我们的动龄协会这边推广的，也就是椅子上的瑜伽运动，
0: 对我们，
1: 然后还有没有比方说这椅子的这个瑜伽运动可以带到您刚才所讲的大腿啊小腿啊这个部分吗？
0: 基本上不止这样子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让你能够坐下以后 活动好了以后，他要让长者能够站起来、
1: 哦、
0: 做运动，
1: 所以这
0: 是
1: 基本款，先坐着啊。
0: 对，对，
1: 好。那对于老师来讲，信手拈来，或者就是脱口就可以说出瑜伽。嗯

一大堆的活动。那对于一般的人来讲，要认识瑜伽，好，要破框，那个破框是说不是我们之前所讲的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叫做全方位的日常的瑜伽。稍后我想借用一些的时间，请老师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我们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台湾豆林和家乐健康瑜伽协会的佘雪红佘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在念这个协会的全名的时候都会要非常小心，感觉就好像在做瑜伽的高难度动作。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们也可以化繁为简啊，像老师在推广的豆林协会的属于长者的瑜伽呢，就会从坐的部分开始，然后再来是站的。
1: 对，因为基本上让他坐的时候把他的肌肉的张力平衡运作好，然后加上他已经慢慢训练，因为椅子瑜伽里面用弹性瑜伽带 去抓着手或是跟脚的时候呢，他肌肉力量已经够了，然后我就慢慢要站起来。
0: 老师在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看得到，就是说很多的人啊，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所谓不方便，比方说我没有安全感，因此当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找到靠山了哈。
1: 没错，
0: 但是我的身体上我有一些都过不去，那个过不去里面我听到老师说然后对他要有善意，要呼呼的哈，我就有看到就是说有些人面对一些动作是强迫自己的身体说你一定要做到位，可是有一些老师就会说你慢慢来，你要放轻松。刚才老师也有做这样的示范嘛，我就在想说那有一些人是说那个身体会说话啊，瑜伽也很强调这一点，身体说了些什么话呀？
1: 这个问题很深奥。
0: 真的吗？
1: 也只有丹仙会问我这个问题。
0: 是吗？
1: 为什么说呢？基本上瑜伽里面的动作里面不是只有传统的这些倒立还有一些盘腿什么的，
0: 对，
1: 而是其实瑜伽里面是借由前弯后弯侧身扭转的时候呢，把我们身体的脉轮给疏通。
0: 脉轮就是
1: 脉轮就是每身体脊椎上有七个脉轮那每个脉轮管的有每个的腺体不平衡，所以它有地水火风空所以刚才你在讲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他的髋关节是坐不稳的那他有可能有大肠癌直肠癌这些或是痔疮便秘肠燥症这些问题，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有发出信息来
0: 老师，我们在学习瑜伽的时候像你刚才讲说有这个所谓的打坐嘛那打坐如果你有到一些什么印度就是会看到一些图腾，那图腾里面就有所谓的那个叫做脉轮
1: chakra
0: 对都有不同的颜色，
1: 对，
0: 那个不同的颜色是通了才有那个颜色，还是不通了之后才会产生那些颜色？
1: 本来这颜色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才说我们不妄自菲薄它呢就是像我们人的 一道彩虹地它有红橙蓝
0: 黄绿蓝靛紫
1: 那每个点都有它的功能
0: 是所以当我们这个叫做髋关节那应该是跟海底轮有关了
1: 是的没错因为海底轮里面是一个安全生存的最重要的关键
0: 是
1: 你看我们的海底轮是属于土元素土就是要稳稳的扎根
0: 是的
1: 所以那这扎根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在延伸家庭的关系造成我们在生存上有一点不安全的感觉那是不安全造成你会在髋关节上周边的肌肉群就给你一个警讯
0: 是
1: 那你如何看到我稳稳的坐稳我稳稳的只向前走扎根
0: 是
1: 所以那个点是过程里面的全方位瑜伽就是说当我在过程里面我做不到我是慢慢来或是我一定要做到都不是
0: 是
1: 不是慢慢来而已而是我如何把心收摄专注在当下去感觉我身体目前的状况我给他一个更正向的能量
0: 是
1: 安慰他一下
0: 就好像是
1: 陪伴他一下
0: 陪伴一个孩子一样
1: 对
0: 在我们大龄的

0: 朋友当中去练习瑜伽，
1: 是
0: 都会到老师的教室去嘛？
1: 对。
0: 那老师看到有海底轮不通，还有哪一个部分不通也是常见的现象？
1: 其实呢，常见的现象很多了哈、嗯，只是我们现在最重要是很多是在女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现在第二轮叫生殖轮
0: 哦，
1: 生殖轮是水元素嘛，
0: 是很多就是肚脐下方这边
1: 啊，对，耻骨上来一点点的地方，嗯、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生殖轮是水的元素，
0: 嗯，
1: 土水火风嘛哈、嗯，那水元素基本上是因为水是一个可塑性的，
0: 很强，
1: 嗯、哎，可塑性对不对哈？它倒在圆的。盘里面它是圆形的，
0: 对，
1: 包在来都可以，而且它可以容百川的，
0: 是是是，
1: 所以呢
0: 它的穿透力也很强，
1: 没错，所以水元素是跟人的关系还有创作能力、
0: 哦、是
1: 创作能力也很关系，因为你看一个子宫能够创造出一个小孩，
0: 嗯，
1: 从无到有，
0: 是，
1: 所以这个水元素也很多，目前来说很多人是有卵巢
0: 卡住了、
1: 哦、卵巢子宫的问题。
0: 那透过瑜伽的一些的动作，第一个当然老师见得多了哈，所以第一个看到说，哎、嗯欸，他过不去，他自己心里也有底了哈。
1: 嗯、
0: 但是老师会加强一些什么样的动作，给予这样的一个学员，在潜移默化当中，哎、欸，他自己就通乐了。
1: 这些东西其实当然，当你生病的时候，当然是要看医生，
0: 是一定的，
1: 对。可是当你还没有完全。真的有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有兴趣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我会让它停下来
0: 哦，停下来不做任何动作、
1: 不是、
0: 欸、
1: 停下来去关照自己，
0: 嗯，
1: 关照自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是，
1: 然后呢慢慢的去陪伴他、嗯、我觉得你要懂得陪伴一个人，他以后才能够陪伴别人，
0: 是，但是很重要是自己要先过自己这一关，就是自己要先陪伴自己嘛，
1: 没错。
0: 那老师我问你啊，就是在我们学习瑜伽的过程当中、听说有一招必学，那就是有一段静坐还是放松或者什么什么的、那你才有机会就是说哎，去跟自己做一个简短的对话或长期的一个对话。
1: 没错，其实瑜伽里面不再只有体位法，
0: 嗯嗯，
1: 我们在做的动作，其实它只在我们瑜伽八部功法的第三步而已啊。
0: 哦，
1: 我们要透过呼吸，比如说你要内往外往内，还有往外呼，叫持戒精进，调身体，调呼吸。所以瑜伽有很多的呼吸方法。
0: 是，
1: 以外呢，最重要是收摄专注、
0: 嗯。
1: 所以就是你说的呼，这个静坐。
0: 哦、
1: 那这静坐方位，你这样身体不好。
0: 哦、
1: 你所有的酸痛
0: 静不下来，
1: 静下来、
0: 嗯、
1: 所以你是第三步功法，就是调身体，调、身的过程当中慢慢学习收摄专注跟往内观自己、嗯、
0: 是，
1: 我这是我比较个人在修行，在瑜伽上把它当成一种修行的方式，而不是只有一种瑜伽
0: 是
1: 而已、
0: 就比方说学习做功课的时候，有人是以回家要做多少功课为他的奉行的规念，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的，是你要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嗯、那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说容易吧，也不容易，像老师已经叫做倒吃甘蔗了，
1: 谢谢，是没错。
0: 那今晚无论如何老师要出一样功课，对大部分人来讲就哎，那门槛没有这么样的高，我愿意试试看、嗯、这个功课是什么、嗯、有可能是心法，有可能是动作，
1: 基本上、
0: 嗯、
1: 我常常在长者学院里面教、
0: 嗯、
1: 教长者是教他们呼吸法，可是呼吸法要教他做风箱呼吸法、嗯、
0: 所以风箱呼吸法
1: 就是
0: 就像小狗狗一样，
1: 有点像，对对、嗯、那因为用他就用到腹部的力道、
0: 哦、
1: 然后把体内浊气排出来、
0: 嗯、
1: 因为你坐在那边肠子蠕动不好、
0: 哦、是，
1: 那时候有时候我教他说吸气好上来一点的话，吐气的时候想象你自己不如意的事情把它用力哈，对，就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每天不如意不快的时候就哈哈哈哈，
0: 嗯，
1: 用风箱呼吸法，当然是嘴巴不用张开，是用鼻子一直推一直推，对，然后腹部的力道、
0: 嗯、
1: 去增强到丹田、
0: 嗯、
1: 丹田有力量，
0: 是、嗯、老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忌讳，比方说饭后半小时啊，或、
1: 哦、对对对，这也是一样，饭怎样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0: 是，所以饭后半小时不可以，还是饭前饭后的半小时，
1: 饭前饭后半个小时都不要做，
0: 好的，那谢谢老师今晚提供这个家庭功课，每一个好朋友至少每一天可以做三次、
1: 是，
0: 还是说除了刚才的忌讳之外任何时候想到都可以做，
1: 没错，任何时间都可以做，
0: 好，那如果想要再精进的话请跟我们台湾豆林

0: 迎何家乐健康瑜伽协会这边来做联系。老师这边也有一些的粉丝专业，所以如果对于今天的所提供的这些动作呢，在这个粉丝专业上都会有一些说明，对吗？
1: 基本上有些东西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看到，
0: 哦，
1: 所以你可以上网叫蛇血红就可以了，
0: 哦，是的，蛇是蛇太君的蛇，
1: 对
0: 哈，
1: 对，
0: 雪是美丽的雪花，就是有红色的花朵，
1: 对，
0: 蛇血红老师，谢谢老师，
1: 谢谢您，
0: 我们下回再会，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会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一百听错破关。
3: 吼、哦，又有新客人哦。
2: 莫想干，再过一百。
4: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抽身。

0: 因为就心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统计，还可以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1: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图片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0: 勇敢拒绝图片，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两位作者卓子杰和黄威正他们所写的发起文化的新书，这是关于台湾的啦啦队文化或者是台式应援文化的一本专门描述跟讨论的书，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现在大家去看中华职棒的球赛，你一定会感受到啦啦队的存在。不过这啦啦队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中华职棒一开始就有的，它有它发展的轨迹。而对于台式应援很重要的一个冲击，是来自于韩国职棒风格的影响。书里面也就特别有这样的一段关于韩国职棒的歌舞应援的发展过程，讲到了1998年韩国职棒的球场应援和中华职棒一样处在敲锣打鼓人声应援的阶段，但韩职的女子啦啦队建制时间比较早，在1998年的双林突击队那个时候有了。不过最开始的韩职啦啦队是身着传统一队制服，手持彩球大跳康康舞，偏向竞技啦啦队的样貌，以竞技应援为主，讲究团队精神，比较像是球场的背景，没有个人风格和偶像特色。韩国篮球和职棒的啦啦队开始出现风格转变，其实也是向美国职业运动取经学习。他们曾经参考过洛杉矶 Lakers 的啦啦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舞蹈演出，但韩国职业运动从 NBA 啦啦队取材以后，结合了自己国家的 K-pop 发展，开创出韩式风格。有别于美国啦啦队的竞技特技强调力道跟技巧的应援，韩国更重视舞蹈表演。1996年韩国 SM 娱乐推出的男子偶像团体 HOT 横空出世，他们以欢快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舞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节奏强劲的电子舞曲开始成为韩国乐坛的主流之一。韩国职棒女子啦啦队发展供逢其盛，和 K-pop 崛起年代正好重叠，因而踏上歌舞应援发展的康庄大道。从2000年开始，韩国职棒球场应援开始采用电子编曲，随着韩国流行音乐的兴盛， K-pop 的影响力走入到职业运动，改变了球场应援的声光视听效果，啦啦队的风格随之丕变，去除了传统美式竞技啦啦队的元素，改走群舞应援的风格。

格。这个时候，韩国的职业运动圈正式迎来具备偶像雏形的第一世代啦啦队。1998年前后，在韩职曾经参加过传统啦啦队的队员，有少数几位的应援生涯延续到千禧年以后，他们成为韩国职棒第一世代的武道啦啦队成员。千禧年初期，比较著名的啦啦队团体包括三星狮、乐天巨人还有双林突击者队。前面提到，而2004年曾经和中职进行交流的三星狮啦啦队就是韩国职棒第一世代啦啦队的成员。2003年韩国职棒具备偶像雏形的啦啦队第一世代正式诞生。这个时候的啦啦队不止在直播上开始比较讲究，表演也脱离了美式竞技应援风格，融入韩国当地舞曲演出。不过这个时候的啦啦队只有在球迷圈内比较具备知名度，在韩国没有形成偶像热度。电子编曲虽然是这个时期韩国职棒应援文化最值得注目的新变革，但这个改变不足以为女子啦啦队带来爆红效益。在千禧年初期，韩国职棒的啦啦队只是女团雏形，当时电子编曲柔和 K-POP 元素进入应援，节奏和动作都简单好记。而中华职棒第一世代啦啦队是 The New Girls 还有统一师 Divas， 以表演形态知名度和商业效益来说，他们差不多就对应到韩国职棒2000年到2003年第一世代出现前的啦啦队。而中华职棒的第二世代啦啦队是在2013年到2019年开始出具偶像女团雏形的 LAMY GIRLS， 他们受欢迎程度和商业价值大致可以对应到韩国职棒啦啦队2003到2008的第一世代。书里面为我们简单的介绍韩国职棒啦啦队三大世代还有他的代表人物。第一世代啦啦队是从2003年到2008年，代表的成员包括了裴翠璇、高智善、卢苏熙等。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裴翠璇，她是到今天唯一还在啦啦队现役的韩职第一世代成员，从2003年起担任 SK 飞龙啦啦队至今。即使母队早已经改名叫做 SSG 登陆者，裴翠璇依然在球队担任应援工作，如今已经有23年的职棒啦啦队资历，不只是在韩国职棒，就是放眼全世界，这都是常青树等级的啦啦队队员。到韩职第二世代啦啦队2009年到2016年代表人物有李寿珍、金娟婷、云颖、江颖一和朴其良等。朴其良是韩国职棒第二世代啦啦队的翘楚之一，从2009年加入乐天巨人担任啦啦队一直到今天，可以称得上是韩国职棒啦啦队偶像化的鼻祖。他有较好的外貌条件则不用多说，而他也曾因为高人气引发一些事件闹上新闻版面。例如2015年前乐天巨人捕手张成玉和女友吵架的时候，扬言自己睡过朴其良，结果看受辱的朴其良对张成玉提告名誉毁损，成为职棒史上第一个向球员提告的啦啦队员。此外2017年的时候，朴其良因为被球迷声咸猪手，在球团支持下对性骚扰嫌犯提告。这起事件之后，韩职球团开始重视啦啦队女孩的工作环境，球团啦啦队的维安比照球员，四周有工作人员介护，在女性空间例如更衣室、女厕等特定区域还另外聘请女性维安人员来确保安全无虞。对于韩国职棒啦啦队的工作安全还有环境品质的提升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朴其良在台湾球迷圈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曾在2018年受邀为 LAMIGO 桃园队开球，也在2018、2019连续两年受桃园队邀约来台湾参加 LAMIGO 主场的腊年高趴。韩国职棒第三世代的啦啦队那是从2017年到现在，代表人物有安之桓、徐先淑、李娜锦等。而安之桓、徐淑贤和金晶儿被韩国啦啦队粉丝并称为新世代啦啦队三大女神。安之桓

在2019年也曾经以乐天巨人啦啦队身份和朴其亮一起来台湾参加桃园队的辣年高趴。五年之后他来台发展，成为台钢雄鹰啦啦队 Winstar 的成员。此外被称为韩之啦啦队旅台先驱，在台湾具备高知名度的李多惠，虽然在韩之啦啦队的出道年份比较晚，那是2019年，但他也和几位学姐一样属于韩国职棒的第三世代啦啦队。世代别划分出来之后，书里面就进一步的探讨韩国职棒啦啦队在三个世代之间从应援工作人员进化到偶像女神。而追本溯源，中职的啦啦队最新效益是热血的摄影大炮哥们率先追出来的。约莫从2015年开始，桃园国际棒球场就陆续有手持专业相机的大炮哥们开始购票进场，常驻观赛热区。球团发现这个状况之后，才顺应趋势，把部分行销资源投注在啦啦队身上。台湾本来就有许多外貌条件很好，但缺乏契机进入演艺圈发展的 show girl， 还有知名度比较低的模特从事街拍商演的生态。2011年，蓝妞把主场北迁到桃园，也就是蓝妞 girl 转变为蓝咪 girl 的元年，团队规模也第一次从原来的四人编制大幅扩编。当时就曾有不少模特穿上新球衣进入主场开幕战来当人场。那个时候这些啦啦队成员很多没有舞蹈的基础，纯粹是让开幕战拍摄的画面更美观更热闹而已。球季开打了之后，很多人没有成为后来固定的班底，但也有部分留了下来成为最早的辣咪 girls。 2013年，辣咪 girls 啦啦队获编为11人的建制底定，他们有以往在商演的时候就认识的粉丝群。当固定追随某一个女孩的摄影大炮哥们发现追拍的女孩成为职棒啦啦队固定观点之后，也跟着女孩的应援排班进场从事拍摄活动。2013年起，就有一群死忠的大炮哥成为非假日时期也会进场的热区铁票，这是后来内野观赛热区发展出法香区的成因之一。原本距离内野最近的看球区域成为专设来卖给支持啦啦队女孩的铁粉席位。这一部分的发展既有跟韩国之间的国际因素，当然也有台湾自己的本土元素。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作者杰和黄威正他们所写的关于台湾在棒球上当应援文化的一本特殊的讨论书籍，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啦啦队现在在台湾的棒球上是非常醒目的一个现象，不过啦啦队应援文化是怎么来的，还有人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啦啦队文化，书里面也就特别谈到了，虽然是先取材自韩国歌舞化应援才开始在中华职棒蓬勃发展，但经过十年的发扬光大，中华职棒的歌舞化应援有延伸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在 Endo 老师的眼里，歌舞化应援这套模式虽然参考自韩国，但台湾援引了之后，它的应援内容已经走出台湾的独有特色。首先是应援曲风格多元，而且融合属地在地化，并且能够因应对风客制，像是出现了客家本色，出现了统一雄用，这就是两首代表曲。其次是应援动作的编制，中华职棒的应援动作套路多元，每个球员的应援动作都会被专属刻制，塑造球员的独特性，而且简单亲民，适合观众互动。第三点是啦啦队女孩的人海战术，还有互动教育。中华职棒啦啦队规模发展已经超越了韩国职棒，综合以上曲风属地化、应援动作多元而且简单的优势，中华职棒球迷在接受度和参与互动的程度也已经比韩国职棒要来得更高了。根据 Endo 的观察，歌舞化应援在台湾的运用当中，曲风的变化还有运援动作的客制化比韩国更丰富，在地的连结程度也更高。虽然韩国职棒主力球员都会有专属应援，但是公版应援也很多，如果遇到了万年板凳出赛或者是菜鸟登场，就比较会套用公版的应援。台湾则是无论老鸟还是菜鸟，主力还是板凳，开季登陆一军名单内的就会有专属的应援，连临时被拉上一军轮替的选手，球队都会为他准备专属应援，所以才会在赛前或者是期间常听见应援团长抓紧空档让球迷练习这些在一军很少亮相的新面孔，他们的应援口号还有动作。台湾援引歌舞化应援之后，可以说把这套模式发扬光大，除了每队都有特色各异、识别度高的在地化应援曲之外，每个球员也都有设计出与众不同的应援动作，而且台湾的局间表演比韩国更多，对啦啦队女孩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韩国。经过十年的发展演进之后，台湾球迷对于歌舞应援的互动程度也已经隐隐然超越了韩国。韩国职棒取经团元老成员苏里同样认同中华职棒在歌舞应援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在地化风格，像是中信兄弟的原住民球员比例很高，有岳东华、岳振华兄弟的应援动作和口号就加入了比较多的原住民元素，另外像是桃园的客家文化、府城的闽南文化，还有高雄台钢的宫庙舞曲都是属地特色的代表。另外台湾超越原主歌舞应援的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指标，那就是男子啦啦队员的出现。这里说的并不是像阿成啦、Travis 啦、小白啦、达平啦、勋基等这样的应援团长，而是和女团员们同样身为啦啦队舞者的男子啦啦队员，像是味全龙队的小蚂蚁就是这样特别的存在。根据曾经在韩国考察的朋友回馈，韩国的性别观念相对而言比较保守，性取向

比较不能够外显，加上对拉拉队刻板印象普遍认为应当由女性担任，所以韩国对于男性当拉拉队员这件事接受度不高。台湾则是因为近十年来性平观念进步，所以当歌舞应援和拉拉队文化在台湾蓬勃发展之后，进而也衍生出男子拉拉队员出现的特殊景象。在这几年已经见识过不少应援去结合拉拉队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像是过去跳炸裂陈子豪出名的君君，2024年跳宝盛大地爆红的一粒，那外貌酷似美女骑士 K 加加的新生代拉拉队女孩一粒，加上非常洗脑的唢呐宫庙凤应援舞曲，就让许多先前根本不看棒球的人都知道了叶宝弟的名字。应援文化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远胜既往，这不是球员拉拉队歌曲或舞蹈任何一个单一环节的成功所致，而是综合了以上的元素之后所产生的化学效应。一段应援舞曲不但捧红了一个拉拉队，也让主角叶宝弟这位年轻球员快速的被球迷甚至被非球迷所认识，还让台钢雄鹰总教练洪一中从善如流，派他上场代打，让观众席的气氛更加的热络。因为这是职业运动，职棒就是一场秀，称职的总教练是知道球迷想要看的是什么。如今中华职棒六队应援系统先后建立，拉拉队女团也日渐蓬勃发展，那今后的目标又是什么呢？用 Amis 的观察，他认为在团队风格建立之后，因应现在外部合作机会多而且繁杂，近期目标应当是试着帮助女团团员进行分众演出，口才好、说话条理清晰的可以成为谈话节目通告的班底，或者朝主持方向培训，武艺超群的可以重点培训加强编舞的能力，先分担现行编舞跟训练任务，未来培训成为舞蹈总监的接班人选。乐天桃园目前就有做分众管理养成模式，区分舞蹈组、主持组、模特组等等，这样的分组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会更有条理，让各组进行适性度比较高的工作，也可以带给观众更好的感受。那苏里则提出管理面上中层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如今在中华职棒拉拉队应援产业发展到逐渐成熟的阶段，经纪公司管理拉拉队必须比以往具备更高的职业运动领域常识。职棒拉拉队女团毕竟跟演艺女团调性不太一样，活动领域不一样，包装方向也不一样，若是以运动经济领域经营管理，或许会比纯粹的演艺经济要来得更好。因为拉拉队女团表演风格特别，承接商业表演比较会朝向同质性高的运动竞技类接洽，而运动经纪人会比演艺经纪人更了解运动圈的生态，比较不会违反他的作息跟规则，合作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以往拉拉队在球队需要的时候，除了场内演出，赛前活动也会因应球团的需求站台，而以演艺经纪人的逻辑，只要是球场演出以外的项目就算额外服务，需要另外给费用，认知上就会跟球队需求发生抵触。演艺经济的报价逻辑可以理解，但职棒拉拉队的演出生态还有它的存在价值毕竟和纯艺人不一样，最终还是要回归拉拉队帮助职业运动更好的初衷。如果拉拉队女团的管理是以运动经济的观念去教育去培育，将未来经纪公司、拉拉队、球团三方对于需求认知和流程运作上才会更有默契，降低跨部门跨公司合作的时候不必要的纷争。那 Ando 他提出了自己对拉拉队的远程目标，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拉拉队训练成为具备韩国偶像女团一般的实力，让他们真的能够在演艺圈有立足之地，但同时又兼具拉拉队的身份，成为与众不同的偶像女团，既能够兼顾职业运动应援，又能够产出高质感偶像女团代表作品，跨足双领域都能够呈现高专业表现。这就是 Ando 他经营拉拉队女团的

终极目标。这本书访问了多位人气女孩，包括刚刚提到的 Ando、 苏丽、 Amis 等等，也就揭开了他们在应援舞台下的真实面貌。啦啦队产业在台湾是近十年才逐渐发展完善的新兴产业。这本书从选材培训、如何管理女团的甘苦谈，还有啦啦队女孩的薪资待遇、经济月纠纷、遇到公关危机的时候如何处理，甚至禁爱令是怎么回事，就是希望透过多面向来探讨在啦啦队女孩光鲜亮丽的包装底下，她们真实的故事，她们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挑战。啦啦队女团的盛行，随着本职迷和非整职迷的战争在网络社群上持续燃烧，这场争论不只存在于球迷之间，甚至连球团工作人员、媒体产业观察家，乃至于学术界，对台湾啦啦队蓬勃发展的现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这本书两位作者卓子杰还有黄威正，就是希望在面对这个新兴文化现象的时候，带领大家先冷静地了解中华职棒的应援发展史，能够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背景，再来思考将来应该走向何方。这本书由八旗文化刚刚出版，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问号》，这是一个问题。副标题是第一本以应援团为主角的产业纪实。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

0: 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面对了女妖们的宠虫危机。那这些女妖们的这些宠虫危机，其实这些宠虫呢都是这些女妖们的干儿子。
1: 对。
0: 他们一变再变，一变再变，幻化了各种形状的宠虫。那孙悟空他们如何面对这个宠虫危机呢？
1: 其实他们是很厉害的小昆虫。一个人当然是不可能对付孙悟空或者是猪八戒，但是每一个这个昆虫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昆虫出现，也就是他们能够变化，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
0: 这样很可怕，
1: 很多啊。所以来了这么一窝的蜂，或者一窝的蚂蚁，或者一窝的这些昆虫的时候是不堪其扰的。猪八戒那个时候就想说，这很简单啊，这七个妖怪而已，打死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们是成千上万个妖怪，因为一个人就变七个，七千个，几千几万个这样子。
0: 我听过一句话叫树大便是美，可是虫虫的话就是很恐怖了，
1: 很恐怖，这时候就变得很恐怖。因为他们虽然是弱小，可是弱小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大。孙悟空看到猪八戒糗了，所以他就把他身上的毫毛拿出来就变，他反正毫毛很多，同样的他就变成七只老鹰，就老鹰就专门抓这些昆虫。
0: 虫虫 对，
1: 即便你变再多，
0: 七只老鹰够吗？
1: 大概因为他老鹰的很厉害、
0: 哦、
1: 所以应该是够了。
0: 在树上要我就变成十万只老鹰
1: 、没那么多只没那么多毫毛让他去拔，他就很快的把这些小妖们给收拾好了。这些小妖其实也是被蜘蛛精给陷害的了，
0: 控制住了，
1: 控制住的。孙悟空呢用他的毫毛变化出老鹰来，去控制了这些昆虫们。昆虫们最后就不敌孙悟空跟猪八戒。这个宠虫危机看起来很惊险，很厉害，但是呢在孙悟空的操作之下呢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把猪八戒吓一跳是真的有，你想想看，成千上万个蜜蜂追逐你的时候，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是虎头蜂的话，那就更不简单了，吃苦头啊。但这个苦头呢也只是一下子，没有说很久，所以这个虫虫危机就结束了，在孙悟空的掌控之下就结束了。那蜘蛛精跑到哪里去？蜘蛛精跑到他的师兄那边去求救，因为他有一个师兄呢是一个道士，黄花冠的。
0: 蜘蛛精的师兄是道士？
1: 对，因为他跟道士是系出同门的。我们知道在神话世界里面呢有一个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有一个教主叫通天教主，那通天教主收的徒弟们啊，就是海纳百川啊，什么他都收啊，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石头啊，只要是天地，因为他认为说天地有灵。

0: 万物都有灵性，有灵性你都可以修道。所以来追随通天教主修道的这些人就非常的多啊。只是那个时候在封神演义的写法是，除了通天教主以外，还有一个阐教的教主叫元始天尊。
1: 哎，元始天尊我们之前提过哦。
0: 对，那元始天尊底下的就是这些神仙大罗金仙。

0: 这是一个黄花观的道士，他是一个道士，但他的道士可能不是人变的，可能是一个精怪。但不过怎么样，他信奉在道教的门下，他就遵守这个道规。然后他看到他七个师妹跑到黄花观这边来问他，就说你们在盘丝洞里面住得好好的，修行得好好的，这房子也盖得很漂亮，怎么会突然之间来到我的黄花观这里？他们本来住在盘丝洞好好的，但是突然来了几个和尚，那这几个和尚呢，就看他们年轻貌美，就想要对他们怎么样，所以
1: 意图不轨，
0: 对，意图不轨，所以他是觉得被这些，而且他们还 武功高强，武力高强，他就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形容了一遍。当然唐三藏就是没有在他形容里面了。那蜘蛛精讲到这三个的时候，黄花观观主就想说，原来你们仗着自己有一些神通本领，然后就来欺压我的师妹，那师妹没有地方去啊，怎么办呢？我就暂时收留，因为黄花观是一个道士，观就是道教的修行的场所，
1: 道观嘛，
0: 对，道观，道观蛮大的，所以他就在道观里面去休息。那这样看起来表面上盘丝洞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因为盘丝洞的妖精们，这些小妖们、虫子们也都被收拾好了。那收拾好了，然后蜘蛛精也跑掉了，照理说这应该就是空的，就没事了。唐三藏、猪八戒跟孙悟空他们一行人呢，就继续往前走。那往前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道观，这道观非常的漂亮，除了说你遇到寺庙会去敬拜以外，看到漂亮的道观的时候也会心存一个想法，就是供奉三清嘛，包括元始天尊啊、灵宝天尊啊、太上老君啊，你应该也要去看一看的。所以那么他就停下脚步来，就到黄花观去。那他不知道的是，七个妖精已经跑去跟黄花观的观主在那边讲说有几个和尚来欺负他们，所以他们离开了盘丝洞这样的范围。那黄花观主一看到说来到观里面的是一个大唐来的和尚唐三藏，然后他的三个徒弟当中看起来就是蜘蛛精所形容的那副模样，但是黄花观观主呢就认为说猪八戒可能是他的大师兄。为什么他会认为猪八戒是大师兄呢？因为大师兄猪八戒身材很魁梧很大，
1: 啊，对，
0: 很大，
1: 因为孙悟空看起来很小只，
0: 对，他很小只。然后再来就是沙和尚，那最小的是反正是
1: 本来是孙悟空，但不没想到他是最厉害的，
0: 对，孙悟空是最瘦小的，
1: 嗯，
0: 所以他就以为说大师兄二师兄然后小师弟，
1: 哎呀，他
0: 这
1: 完全用体型来看真的是，
0: 对，他就是用
1: 失策啊，
0: 大小体型来看，他不知道说孙悟空其实才是里面最厉害的，但是他没有先跟他们就打斗，因为他想说如果你们进来，你们不就是在欺负我的 这些师妹们，但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跟你们去斗呢？就很简单，用毒。
1: 毒？
0: 对，
1: 毒气的毒吗？
0: 用毒药啊，
1: 毒药，嗯，
0: 就像毒死老鼠一样，啊，就把你们给毒死就算了，嗯，所以
1: 并没有，我们吹个笛子就好了
0: 所以他想到的方法不是真的要跟他们打架，
1: 嗯，
0: 是想到用毒，然后就去毒害
1: 他们，用毒也比较快了，
0: 就让他们去喝水啊或者吃东西啊，嗯，因为你来这里道观这里就是想要去休息嘛，
1: 嗯，
0: 那所以他就非常客气有礼貌啊，这个道士是很有礼貌的一个客，很客气的人，所以唐三藏就没有怀疑啊。那猪八戒也觉得有吃的东西那就最好，沙和尚也是照单承受，只有警戒心最强的是孙悟空，他就一直在保持警戒啊，有什么问题他也说不出来，但是他就想看看你们会怎么样。道士就吩咐他的门徒，就说拿水果啊，拿一些东西来招待大家，然后就把这个毒药放在里头，要掺给他们喝。那唐三藏不知有他，
1: 就喝下去了吗？
0: 就喝下去了。猪八戒也一样也喝了，沙和尚也是，所以
1: 只有孙悟空没有喝，
0: 只有孙悟空没喝。
1: 他警戒心很高，
0: 他很高，他就去问他说：“我刚刚看到你的道童在里面下药。”你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 我不懂哎，欸。那既然孙悟空觉得有这个不太对劲，为什么不阻止师父跟他的师弟去喝呢？
0: 因为他的师父是很执拗的人，
1: 啊，
0: 他就觉得说
1: 很难劝，
0: 啊，人家对他

0: 很客气，
1: 这么周到
0: 哦。
1: 对，
0: 那你来者是客，你不喝好像就很奇怪，而且他们已经奔波了一些路段了，
1: 也累了，
0: 也累了，
1: 也渴了。
0: 没想到说这个酒菜里面哈，酒水里面是有问题的，就拿了水就喝，拿了吃就随意就吃了一些，就没想到是中了毒，而且这个毒呢是很难解的毒，如果没有道士拿出来的解药来解救的话，很可能就死定了。那孙悟空自己本身懂得一点医药，他看得出来这里面的
1: 问题，什么都会。
0: 对，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医药常识里面，他曾经治好那个国王的隐疾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就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马，连马尿都用上了，
1: 而且还是白龙马的尿，
0: 对，乌金丸啊。但这个时候你生产不出什么乌金丸，乌金丸大概也没有什么效果，就看到他的师父跟师弟们倒地。我的师父跟师弟，然后突然之间食物中毒，那一定就是你们下的。你们为什么要去害我的师兄弟啊？还有我的师父？这个道士不晓得说，真正的大徒弟是孙悟空，你们去欺负我的师妹，做了一些猥亵的行为，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到处分吗？所以他还知道说，原来他是蜘蛛精的这个同门呢。那既然蜘蛛精是妖精，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就上来跟这个黄花观的观主就开始拼命了。那黄花观的观主用毒去毒害了他们以后，看到孙悟空没死，孙悟空没有上当，他就只好拿出他的宝剑来跟他对抗。
1: 好，孙悟空这个黄花观的观主对抗，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到了这些蜘蛛精的师兄哦，也就是这个观主呢，正式跟孙悟空决斗。
1: 因为这个观主呢，用诡计呢，把唐三藏他们喝了毒药，
0: 对，
1: 就是变成食物中毒。
0: 所以就是唐三藏、沙悟净跟猪八戒都中毒就对了，
1: 对，他们都中毒了，
0: 只有孙悟空小心翼翼的没有吃。
1: 对，他也知道说这茶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没有喝下去。黄花观主就认为说，你没有什么安什么好心眼啊，所以你欺负这个我的师妹们，所以我的师妹们才跟我投诉啊，所以你们是有问题的。但孙悟空不这么认为啊，是你们用坏事要来抓唐僧，想要吃唐僧肉，是你们做坏事在先，你反正这样子来污蔑我们。他也不去澄清这里面的误会，他认为你们就是故意的，所以这七的蜘蛛精很可恶。那蜘蛛精一听到说前门有打斗，所以他就拿着宝剑也跟上来，要去帮助他的师兄啊，去对付孙悟空，因为孙悟空的本领很高强。但是这个黄花观观主就看走远了，他以为这个猪八戒才是大师 兄，他没想到说，
0: 他是看体型嘛，
1: 对，所以没想到说孙悟空呢，人虽小，
0: 才是真正的大师兄，
1: 就是他真的本事很高，而且他拿着这个金箍棒，虽然只有一只，但是他的分身可以变出很多只来，所以后来他就变了七个分身跟蜘蛛精打，然后他就跟黄花观主去对抗。那黄花观主其实也很有本事，他拿着宝剑呢，就有点像降魔一样要去降服孙悟空啊，打了四五十回合以后呢，
0: 能够打到四五十回合也不简单了。
1: 对啊，他所以他是一个厉害的一个妖精，然后就能够跟他打到四五十回合，打到四五十回合以后，但是他的这些师妹们呢，武功没有那么高强，所以就通通被抓起来了。通通被抓起来以后呢，孙悟空就跟黄花观主就做一个商量，就说你把我的师父给救醒，师弟们救醒，我把你的师妹还给你，这看起来合理，
0: 合理啊。
1: 但黄花观主认为说，他后来知道了，在蜘蛛精的口吻当中知道，这个唐僧啊，吃了唐僧一块肉，这个在妖界里面传说就是你会长生不老，你会得到很多的功力，在这样的一个诱惑之下，
0: 你可以少修行很多年。
1: 对，在这种诱惑之下，因为他也是这个妖怪变的，他不是蜘蛛精，他是
0: 但是妖怪就对了，
1: 对，他也是个妖怪，所以他就说没得商量，我就要吃了你的师父的肉，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吃唐僧肉。
1: 对，这时候他已经从这个修行的道士突然就变脸了，变成了一个妖怪了。孙悟空很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些师妹们留不得，所以他一棒子就把这七个蜘蛛精打碎，
0: 一棒子把这七个蜘蛛精打死了，
1: 就打死了，打到碎片了，你看
0: 好可怕、哦、
1: 对，非常的残忍可怕、因为这个只要是妖怪，所以孙悟空呢基本上是手下没有留情，
0: 手下不留情的。
1: 对，所以像什么尸魔啊、白骨夫人，即便他身世有多可怜，他一样也是打死，但是基本上你是妖怪我就把你打死，更何况你的师兄根本就不管你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在利益面前他就选择了，
0: 他选择了唐僧。
1: 对， 对，他就选择了唐僧。
0: 对，
1: 黄花观主就在想说，我牺牲了我的师妹，但是我知道唐僧在我手上，这是一块宝藏，那你能够拿我如何呢？孙悟空就想说，你有多大的本领跟我对抗呢？虽然我们打了四五十回合看起来不分胜负，但是其实我有分身啊，我的毫毛可以帮助我很多啊，我有很多的分身，你打得赢吗？黄花观主应该不会是他的对手。没想到说黄花观主、他的左右两边的这个左胁右胁、就是他的腋窝底下、突然现出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他看不清楚，就觉得亮亮的很刺眼，竟然刺伤他了，
0: 这样就刺伤他了、
1: 这样就刺伤他了。他想说，你的左边有什么，右边有什么，我什么东西藏得那么厉害那么深、他也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结果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败阵下来。败阵下来，没想到说黄花观主呢就把他的黄花观整个隐没隐形起来、好像设立一个结界一样，你也看不到他。

0: 找不到他了。
1: 哇，那也是一个很角色、欸、
0: 很角色。找不到他以后呢，孙悟空就在想说，那你的来历是什么，他要去找清楚。
1: 我觉得孙悟空最聪明的地方都就他就是会去找来历，
0: 找来历，对，他去问，
1: 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
0: 对，就问土地神嘛，土地公
1: 公来、啊、又是土地
0: 就是在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妖怪。说这个妖怪哦，黄花观观主平常也都算是蛮安分守己的一个修道人啊，他跟蜘蛛精他们就是结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师兄妹的关系。但没有想到说他竟然啊会为了这个
1: 唐僧肉，
0: 然后就跟你翻脸，
1: 诱因太大了。
0: 对，但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妖怪啊，只知道说他修炼成精，然后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修道士。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在想说，那这样要问谁啊？第一个想到问的就是观音菩萨嘛。但是他看到了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老妇人，那这个老妇人是谁呢？她是骊山老母变的。
1: 骊山老母变的。
0: 骊山老母曾经变成为这个四圣四禅心嘛，就是把猪八戒吊起来，就是说亲亲爱爱连连那一段。
1: 哦，有有有。
0: 然后骊山老母就出现，骊山老母呢变成一个老太婆在那边走路，然后就看到了孙悟空。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因为火眼金睛啊，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神佛变的。那骊山老母就说，这个黄花观的观主、啊、是一个道士，但是他是一个妖怪，他很厉害的，他是一个蜈蚣精，曾经讲过这个卯日星官去收服那个蝎子精。
1: 对， 对，拍两下翅膀
0: 拍两下就可以了，
1: 就解决了。
0: 但这个
1: 蜈蚣精、
0: 蜈蚣精很厉害，你找卯日星官也没有用
1: 啊，卯日星官的鸡翅膀没有用。
0: 有更厉害的、
1: 哦、有更厉害的。
0: 那更厉害的是谁呢？是一个叫毗蓝婆。
1: 毗蓝婆、
0: 毗蓝婆他算是一个菩萨，一个也是一个修行的人，他在深山里面修行，他也建立一个宫殿。
1: 这个毗就是一个田字边哦，在这个比较看看的比，
0: 对，
1: 比利时的比。
0: 毗蓝婆菩萨呢是一个法力很高强的，你去找他，但他这个人很低调，所以呢你找到他以后，你不要跟他讲说是我介绍的，不然他可能会拒绝，因为他是比较低调一点的人。孙悟空在得到指点以后呢，就在深山当中呢找到了毗蓝婆的住处。那毗蓝婆一开始不愿意啊，别别扭扭的，孙悟空就好说歹说啊，好说歹说以后他就讲说，哎，这个黄花观观主啊，这个很厉害，他左右两边不知道为什么发出一个闪光，就把我给打败下来，我可能不是他的对手。那听说了你很厉害，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那毗蓝婆就在想说，有这样厉害的妖怪竟然就跟我就是同样住在这个深山里面，我是不是要去会会他？所以他后来就在
1: 这样也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也不错。
0: 孙悟空的请求之下他就出山了。是不是有谁跟你介绍
1: 透露我在这里？
0: 讲我在这边吗？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找到的。孙悟空
1: 也很聪明了，
0: 对，就谨守这个诺言了、啊，就没有告诉毗蓝婆菩萨说到底是谁啊。那毗蓝婆菩萨在这里修行，他看到这个妖怪很厉害，然后他大概也猜到他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就拿出了一个说，好，我们去找这个妖怪，这妖怪会一些幻术，那我可以破掉他的幻术。所以后来这个黄花观的观主的幻术被破了以后，
1: 就是那个结解开了，
0: 就解开了。解开了以后呢，毗蓝婆菩萨就进入到那个庄园里面去，很大方的走进去，他完全没有别别扭扭，
1: 就直接进去了。他有碰到黄花怪吗？
0: 他手里拿着一个绣花针、然后这个绣花针就像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一样，
1: 真的、
0: 很厉害的。然后孙悟空就很好奇问他说，你这个绣花针是怎么来的？
1: 用途，对，是怎么弄的？
0: 他说，我这个绣花针是从我的儿子、那里的眼光所练出来的，变化出来的一个武器。我的儿子其实也很厉害、他其实就是卯日星官。
1: 好有趣哦、
0: 所以他是卯日星官的
1: 妈
0: 妈。卯日星官是一只大公鸡、那他妈妈呢，大母鸡。
1: 对，就是母鸡啊。
0: 对啊，那他很厉害，他一到了这个黄花观以后，黄花观主吓到连动都不敢动，像僵尸一样僵在那里。他只要拿着一根绣花针，然后他

0: 就已经把他给制服了，所以
1: 他什么都没有打斗，
0: 没有打斗，
1: 就看到那个绣花针，
0: 对，
1: 红花怪就吓死了，
0: 就吓到那里，
1: 动都不敢动，
0: 僵在那里，动都不动，
1: 就一二三木头人的这样子。
0: 里面所有的一些妖精啊，也一样，只要是怪物看到这个
1: 绣花针，
0: 绣花针就全部倒了，
1: 好神奇哦，
0: 很神奇啊。然后孙悟空就想说，他是什么妖怪啊？他说他是一个是蜈蚣精，
1: 蜈蚣精，
0: 蜈蚣精，蜈蚣怕他了，所以但是呢，他不会去
1: 伤害他们，
0: 对，因为他需要他的护院里面需要一个守护的人。他正好要把这个黄花罐子罐
1: 收服吗？
0: 对，因为他修道嘛，所以也认为跟他有缘，别人也有一个护院什么的，他也要，他就收服了这个蜈蚣精。他叫正确名称叫多目怪，
1: 多目怪，目是眼睛的那个目吗？
0: 对，眼睛、哦、好像很多只很多只眼睛一样、嗯、所以孙悟空那时候看到的亮光啊，其实就是他的眼睛、啊、
1: 眼睛散发出来的光芒，
0: 对，但他的光芒
1: 眼睛太多了，所以散发出来的光芒就很巨大，
0: 对，但是它的光芒通通被这个绣花针给刺破。
1: 哇，这个绣花针好神奇哦、嗯、
0: 对，在毗蓝婆的协助之下呢，就把这个难缠的黄花罐罐主给收服了，黄花罐主也变成了他的护院了。那后来也看到了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中毒了，那中毒了以后，毗蓝婆就、用这个解药让他们去吃，就说你吃了这个就会好、
1: 嗯、哼，
0: 就他们三个人就服食了解药之后就醒来了。
1: 好，这故事非常的精彩哦，孙悟空在毗蓝婆的帮助之下终于收服了蜈蚣精，也结束了这场战斗哦。
0: 对，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

又是一次空中的相会，由衷的感谢听众朋友，哪怕您只是偶尔来坐坐，或者好久好久才来这么一次，我都要说声谢谢。这样的时代，媒体多样的发达，我是何其有幸，还能够与听众朋友在空中结缘。大家愿意呢，把宝贵的时间给予这个节目，给予这个频道，我们怎么能不诚挚的多说几声谢谢呢？这绝对不是虚伪啊，绝对不是奉承。希望今天所有朋友都过得自在惬意。每天纵使有风有雨，也都这么走过了。我们的行囊里有最好的装备，挑战来了，我们不会一溜烟的就转头就跑，而是定下心，而是多动动脑，三思而后行，没有莽撞，也没有冲动。是的，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钟头，也希望我们都有最好的一份心情。好，今天特别想听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这样的和声在60和70年代呢，也真的这个安抚了很多这个夜猫族他们的心灵。 The Bras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的代表作 Try to Remember， 试着去回忆吧。

Try to remember The Brother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的经典歌曲。不管您是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再多讲个80年代好了，大概50、60年代的朋友对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呢印象比较深。那70年代当然只要是在成长的岁月呢喜欢西洋流行歌曲，也总是会呢这个在不经意间会听到已经虽然过时但已经成为经典的一些抒情歌曲。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对我而言当然是跟我在少年的时候学习民谣吉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好几首歌曲呢也都是我当年的练习曲。 Try to remember 也什么呢也就毋庸置疑了，和弦也并不多了，也让我想起在中学时的两位这个弹吉他的伙伴云山呢、还有耀恩呢、岁月岁月真的是岁月无情。好，四兄弟合唱团还有首歌曲用和声的方式来表现呢也相当的动听，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他们优美动听的和声真的是一大享受，如果白天还有紧绷的情绪延续到现在，好好听他们的歌曲吧。这是您非常熟悉的柠檬树 Lemon Tree。

这是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的 Lemon Tree。 在夏天，蜂蜜柠檬啊，蜂蜜柠檬茶啊，也不见得要茶，就蜂蜜柠檬汁就好了。有人喜欢再加个什么绿茶或红茶哈，这柠檬的清香味呢哈，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很多人说台湾很热哈，其实我们最近看新闻，印度那个热啊，五月份呢，他们那个热啊，这个40多度到50度啊，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还有画面呢、啊，真的是惊呆了啊，真的是惊呆了。在半夜，也就是凌晨啊1点2点左右，他们的温度还有34、35度呢。倒不是我们要去比那个比我们更热的地方哈、啊，而是也同理心，我们想一想，那日子是过得蛮辛苦的。那我们小时候，那要讲5、6年级了哈、啊，这个5、6年级还有这个4年级生，那小时候哪有冷气呢？不过记得晚上风是凉的。因为冷气不多，那个压缩机也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这个散热的热气，所以后来台湾开始经济发达了，几乎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air condition 了，所以晚上啊，尤其在都会地区，这个晚上呢，我们就觉得外面那个风呢，好像不能说热啊，就是暖暖的风。就不像我们童年时的那个夏天了啊，这就是这个人为的因素了。那想想啊，印度他们空调普及率是相当的低，那么半夜还30多度啊，那真的是过得蛮辛苦的。所以我们再来一首《柠檬树》吧。好，这是在60年代 PPM 这个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他们所唱出的 Lemon Tree 不一样的版本啊，三重唱的声音，我们来欣赏。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带来的 Lemon Tree。 我们听了 PPM 的，还有 The Brothers Four 的，还要再听吗？我们改天吧，改天我再找另外这一位歌者的版本啊。有时候听歌是蛮随性的，但是对于做节目的主持人来讲，你不能百分百随性啊，还是要有一点先期的规划，再加上这个预设的主题啊，谈话的内容。有很多的记忆呢，跟水果的味道是有关系的。有些朋友多年可能特别偏好某种水果，特别喜欢吃那水果，也许不是先天的，而是跟你记忆中的某个人有关的。以前你很不喜欢那水果，后来因为你遇到了他，他非常喜欢，那不知不觉呢，你也因为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人，也开始喜欢上原本你不是很喜欢的东西了。这个水果就是一个例子。好，接着我们现场乔许·格罗班 Josh Groban 带来的 To Where You Are。

George Corbin 演唱的 To Where You Are。 以前有个女孩很不喜欢吃素食、啊、像这个 McDonald 或者跟着 Kentucky、啊、后来遇到了她生命中一位重要的人，也就是她后来的伴侣。那当年那个男孩呢，很喜欢吃 McDonald。 那女孩也因为爱情的关系呢，就刚开始陪他吃嘛，他可能说啊，没关系，你吃，我吃不太习惯。但一次两次三次，那尝过以后也觉得还好啊，也觉得还好。其实关键是在于你是跟谁啊在一起共餐啊，在一起吃饭。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互动有接触，不知不觉我们有些习惯呢，也就因此改变或者就建立起来了。再回想过去，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呢。好，我们欣赏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 I Have Nothing。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白天在外奔波，难免心浮气躁，唯有入夜之后方能静心思量。醒思不是自责，而是温柔地回顾一天，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更好，学会肯定自己的努力，也诚实面对自己的失误。黑夜如镜，照见真实的自己。不要怕看见缺点，看见了才有机会改变，也别忘了欣赏优点，那是你继续前行的底气。醒思之后，放下包袱，好好休息。明天的你会带着今天的领悟走得更稳更远。是的，在夜里的醒思，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白天忙碌难免方向迷失，在夜里静下心来才能看清脚下的路。我在说，醒思不是苛责自己，而是一场温柔的对话。回顾我们今天做了哪些选择，哪些值得肯定，哪些可以调整，不必为事物懊悔太久。黑夜就像是最诚实的镜子，照见优点，也反映出自己的不足。就在宁静中放下防备，承认脆弱，也看见坚强。老是想不通的事，就换个角度。醒思之后，把烦恼就留在昨夜，把领悟装进我们的袋子。待会儿好好睡一觉吧。当你学会在夜里醒思，那么白天的步伐会更笃定。每一次的沉淀，都是为了明天更有力量的出发。

David Bong 带来的《你照亮我生命》You light up my life 1970年代非常传奇的一首抒情歌曲，在那个年代呢，重金属摇滚啊，这个大行其道，这忽然来了一碟，这个就像青州小菜般的一碟菜。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曾经十周啊，在1978年呢，

曾经有十个礼拜的时间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蝉联冠军。那这位女歌星啊，黛比潘啊 ，Debbie Bone， 她是以前的那位歌王白潘的女儿 ，Pat Bone 啊 ，Debbie Bone 呢是 Pat Bone 的女儿。讲到白潘，那太多太多人没有印象了哈。其实，在我小时候，对她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啊，但是我还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她在里面唱那个 April Love 啊，四月的爱。啊 ，April Love 啊，那个旋律我还记得蛮清楚的。好，这条路我们一天一天的走。节目是在晚上播出，这么多年了，我们共同学习，面对人生的难题，也调整自己的情绪。刚刚就聊到，在夜里我们醒思，在夜里呢，我们反省，绝对不是恶意的在给自己找麻烦哈、啊，不是给自己找茬啊，也不是老在挑自己的毛病，希望能够更了解自己。做不好的，我们就想方法调整。有进步，做得不错，那当然我们要肯定。行走人生路，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养分与元素啊。那信心怎么来的呢？信心它的来源就是由主观跟客观的肯定，你自己因为了解而肯定啊，而不是一种自满式的肯定。那么客观当然就是来自于对你没有恶意的那些人，他觉得你做得不错，他就给你好的回应。所以换句话说，有恶意的人啊，这个心不正的人，他故意要让你啊，这个心情不好，就讲了一些会让你啊心情很糟的这一些话，那你就不要当回事了。所以主观跟客观的一些讯息，让我们能够了解该肯定自己还是该调整自己。我们都好好努力。五月我们就看着即将要结束了，真的蛮快的，还有几天就要进入六月。而五月下旬开始真的天蛮热的，所以很多朋友就在想，那六月怎么办？那七月八月呢更不用说了。好，希望大家在进入炎炎夏日呢，都要照顾好自己身体的健康，在饮食方面更是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饮食不要太重口味，不要这个辛辣过度。那作息呢，我就不多说了，就讲了太多太多次了哈、啊，这老在那唠叨啊，自己都觉得蛮烦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Faith Hill 所演唱的《Somewhere Down the Roa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那么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的一首华语的一首歌曲。那么可是呢，这个演唱的这一个版本呢，哎，就比较不一样了。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中文翻译叫做天使之翼合唱团 Liber。 那么这一个合唱团呢相当的特别，他们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少女儿童合唱团。其实他们这个团呢，其实成立的时间呢，真的还蛮久的，从1980年代就有了，不过人员不断的更换啊代替，因为小朋友嘛也会长大，也会经过变音，那就离开了团体，然后就有新的成员进来。 OK 哈，那这一个团呢，我为什么会说它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呢这一个团呢，他们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呢，不单单只是限制在古典音乐啦或者是声乐啦，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流行音乐，包含了像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像这样子的歌曲呢重新的去做了一个编曲，然后来做演唱，所以你可以听到一个最纯粹的小朋友的一个声音。那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2017年的一张单曲当中的一首歌啊，我真的觉得蛮好听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觉得一开始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听过了很多流行音乐的版本，包含像邓丽君啦，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对不对？是哪怕五月天的阿信也唱过这首歌。但是呢，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从英国的一个小朋友他们来唱这样？

样子的一首歌曲 ，OK，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哦。讲到这里，我就还要再提一下，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个 Bon Jovi 啊，邦乔菲有没有？这个摇滚天团有没有？他们的一般的歌曲就是啊，看看看看看看，他们其实他们也唱过《月亮代表我的心》哎。那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真的有一种怎么讲铁汉柔情的这种感觉 ，OK 哈，不一样的歌曲，不一样的一种诠释的方法哈，在各个不同的团体啦、个人身上呢，它都会产生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好，那其实讲到这里呢，其实有一些合唱团，我必须凭良心说，可能大家对于里面的成员并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呢，他们的确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合唱团所演唱的一首民谣类的东西。这个是来自新疆的一首民谣，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而演唱的这一个团体呢，叫做梦之旅演唱合唱团。

非常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哦，民谣类的这个掀起你的盖头来，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也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所谓的

合唱团里呢，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音声音啦，都有它不同的这个位置，然后每个人的声音的呈现出来呢，不会互相的去抢，而且呢，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好听的一个美妙的一种感觉。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了，其实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声的合唱团体，这个团体呢叫做音乐磁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他们在当时呢，都是以这个口水歌为主，然后重新的编曲，重新的翻唱。那么最初呢，是由这个音乐人孙建平老师呢来创建的，然后呢，就开始领军，就开始找很多的人，然后共同来这个演唱哦。所以在当时呢，他们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虽然都是一些口水歌了，但是呢，因为他们出的这个量非常的大，而且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所以呢，这个唱片的销售量据说啊，哎，可以说是达到了百万场，哎，百万张之多，哎，所以可见得其实还真的是很厉害哦。那在1992年的时候，有很多翻唱的团，这个个人包含了像是江淑娜的半调子啦，什么叶爱玲的点歌集啦等等。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建平的音乐磁场。那么这个音乐磁场呢，有很多的歌手，那基本上呢，他们都是以三男三女为主的一个组合。然后呢，这个团员呢有来来有去去 ，OK 哈，就来去来去这样。其实，在当时呢，还有一位哈。那就是李明德，李明德曾经也在音乐磁场里面贡献了他的声音，但是也是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这一首歌呢是来自音乐磁场的一首歌，重新翻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牵手》。

原唱是苏芮的这个《牵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哦。不过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音乐磁场的版本。那么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呢，音乐磁场他们就出了很多不同的专辑。那么一直大概到了95年的时候呢，他们出了第14张的这个专辑之后呢，哎，14张了，短短的几年就出了14张，真的蛮厉害的。那么后来呢，唱片公司就把这个音乐磁场呢就交给了另外一位音乐人，就是牛大可老师，然后接手，然后来制作。后来呢，这个孙敬平老师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他后来又开创了像是音乐风啊、音乐家庭等等相关的一个品牌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也是沿用了音乐磁场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啊。那么来去做专辑啊。其实，在当时，而且他们不单单是有国语的，他们还有这个台语的专辑，像他们重新翻唱了《天定的鬼牛》啊等等这些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哈。其实我觉得合唱歌曲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声音要和谐之外呢，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必须要按部就班，而且他们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跟练唱。也就是所谓的按部就班，就是说你是唱这一个部的，然后呢你是唱另外的一个部，你是高音部低音部，他必须要分得很清楚。然后呢你如何在这个里面呢不会去抢了别人的风采然后呢各自又有不同的特色。哎，我告诉你，这的确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呢，歌手跟歌手之间哦，他必须要默契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说真话，这三男三女，大家会想说还好吗？三个男生，三个女生而已嘛，对不对？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没那么容易。OK。好，那么其实讲到了这个合唱的这一个团体，除了音乐磁场之外呢，有一些可能就比较默默无名，但是呢它可能会出现在某一些电影当中。我们来讲一部电影好了，这部电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倩女幽魂》。那《倩女幽魂》里面呢，其实有一段呢，就是这个戏剧发展的时候，它有一段是用合唱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诠释。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聊这一段是到底是哪一段。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当时《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一个路随人茫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大家这首歌应该不陌生。不过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大部分都是以张国荣为主哈，可是呢像这个男子和声的一个这个演唱的版本，可能只有在电影原声带当中会出现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版本可能会稍微比较陌生一些。 OK 好，那这个因为张国荣唱的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好，而且又是流行的歌手，那这个男子和声说真话，他们在当时呢在电影原声带当中并没有写到这到底是来自哪一个团体。 OK 好，所以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了。好，那其实讲到这里呢，就让我想起来了，有一部戏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呢也是一部这个鬼片，那么这个鬼片呢叫做暂时停止呼吸，大家应该还记得吧。那在暂时停止呼吸当中呢，有一首歌叫做鬼新娘，那么这部戏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一个儿童合唱团叫做杰儿儿童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这个歌曲，而且这个时间点真的蛮久的，1985年，民国74年的一部电影，那么里面所收录的这一个这首歌曲，所以在当时这首歌出来的时候，说真话，我个人觉得还真蛮好听的。但虽然这个里面呢带了一点点鬼魅的一种感觉，但是这歌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 OK 好，那么当然这个在第一阶段呢，我就把这首歌曲鬼新娘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梦。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陈淑桦好听的这首歌曲《情关》。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情关》哦。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其实在当时呢，这一首歌曲还是一部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末代儿女情》哦，里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时间点呢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要先从1989年开始说起。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呢，这个陈淑桦呢，这个有两张专辑，一张叫做《跟你说听你说》，另外还有一张专辑呢就是《梦醒时分》专辑。这两张专辑呢，哦，大红，而且呢，也让这个陈淑桦呢，要升为所谓的乐坛天后级的人物啊。那两张专辑都发行的不错，那么而且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如日中天的这个陈淑桦。那第三张怎么办呢？所以时间点呢，就在1990年的时候呢，唱片公司呢就特别呢，就当时呢就推出了第29张的这个陈淑桦的专辑，叫做《一生守候》。其实这一张专辑当时

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包含了很多的媒体啊，或者是广播人啦、啊，哈、哦，就从事广播的朋友，其实都对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赞赏有加，而且呢，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做得不错，获得了很大的好评。那么这一张专辑里面呢，就收录了情关。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小虫的这个版本。因为我这个词里面写的真的很好哈，他说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梦呢？好像任何一个世代都有情关难过的这一种苦楚哈，哪怕你可能很有名，可能很有钱，但是有时候这个情关真的是还蛮难过的。所以呢，其实在华语歌曲当中呢，有关于情关的歌还真的蛮多的。OK， 不过单单是华语流行音乐哦。OK， 好，包含了像是台语歌曲当中也有一首歌也叫做情关。

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小虎呢，在2012年的一张专辑哦，民国10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新旧鬼新借过》这一张专辑。其实这张专辑比较特别，是因为蔡小虎那个时候出道2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版本。那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并没有把《情关》这一首歌曲列为一个主打的歌曲，但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蛮不错的，蛮好听的。 OK 好，那说到了这个情关，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叫做情关，不过这个时间点呢，哦，就要推到很前面了。 OK 那其实这一首呢台语版的这个情关呢，是来自季阳明老师的这个作品，那演唱者是谁呢？小丽珠。

好的，这个是来自萧丽珠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前观》，继杨幂老师的这个作品哦。其实说到了萧丽珠，她出道时间还真的蛮早的，大概在1974年的时候呢正式出道。其实她是学音乐的一个孩子，那主要也是当然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像爸爸喜欢国乐嘛，所以呢爸爸呢喜欢拉胡琴，所以呢萧丽珠从小呢就喜欢国乐。那么他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国乐团，可是那个时候他学的并不是胡琴，而是扬琴。然后呢他就考上了这个文化大学的音乐专科班的一个国乐组啊。那后来呢他就参加了歌唱比赛，然后一路呢就过关斩将。那么后来呢，其实他在当时的比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国台语双声带，例如说他也曾经唱过黄梅调的歌曲的交道啦，还有宋金珠泪滴上官周珠泪滴好，大家不要笑，对，已经很有诚意的讲台语了齁，好不好？ OK 后来呢1974年的时候他就休学了，然后呢就进入到了歌坛。那他真的这个活跃的时间是从大概1974年到1990年的这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萧丽珠相关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到有国语的，有台语的，然后也唱过了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例如说什么大汉儿女啦，风雨生信心啦，等等的这一些好听的这些歌曲哈。那当然这个从最早的开始的1974年的真情这一张专辑就开始了，打响了这个很高的这个知名度。那纪扬明老师呢更不用说了，他在我们这个华语歌坛当中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的一个推手，因为他真的是有很多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作品啊。好，那其实讲到了情观，对不对？那这边呢应该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哦，这首歌真的也很喜，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是来自江蕙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虽然有情观，但是呢他跟你讲的是难过，情关最难过，其他什么关都好过。 OK， 过五关斩六将，这个关呢都很好过，唯一难过的就是情关。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如果说你到 YT 去搜寻这一首难过情关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好多好多好多不胜枚举的多的版本哦。那么我当然我觉得这主要也是因为歌曲好，唱的人也很厉害 OK 哈，所以呢相对的来讲呢，它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啊。好了，那看看时间又到了，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又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 OK 哈。这个什么关都好过，情关最难过，其实还有一个关不好过，就是钱关 OK 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月底了呢，五月底了呢，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税缴一缴、报一报了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扫兴，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呀 ，OK 哈，好了，希望大家呢，这个该报的这个所得税呢，赶快报一报，还有房屋税不要忘记啊，房屋税也要缴一缴 ，OK 哈。好了，希望大家呢，这个情关好过。前关也好过，什么关都好过 OK。 同时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爸，你按到信息？
3: 按旧从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身上纾困的。
2: 莫非哈？
3: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爱从条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2: 嘿，父母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4: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了。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6: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5: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6: 稳住什么？
5: 就是抓住桌角啊。
6: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5: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7: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两位作者

卓子杰和黄威正他们所写的发起文化的新书，这是关于台湾的啦啦队文化或者是台式应援文化的一本专门描述跟讨论的书，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现在大家去看中华职棒的球赛，你一定会感受到啦啦队的存在。不过这啦啦队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中华职棒一开始就有的，它有它发展的轨迹。而对于台式应援很重要的一个冲击，是来自于韩国职棒风格的影响。书里面也就特别有这样的一段关于韩国职棒的歌舞应援的发展过程，讲到了1998年韩国职棒的球场应援和中华职棒一样处在敲锣打鼓人声应援的阶段，但韩职的女子啦啦队建制时间比较早，在1998年的双林突击队那个时候有了。不过最开始的韩职啦啦队是身着传统一队制服，手持彩球大跳康康舞，偏向竞技啦啦队的样貌，以竞技应援为主，讲究团队精神，比较像是球场的背景，没有个人风格和偶像特色。韩国篮球和职棒的啦啦队开始出现风格转变，其实也是向美国职业运动取经学习。他们曾经参考过洛杉矶 Lakers 的啦啦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舞蹈演出，但韩国职业运动从 NBA 啦啦队取材以后，结合了自己国家的 K-pop 发展，开创出韩式风格。有别于美国啦啦队的竞技特技强调力道跟技巧的应援，韩国更重视舞蹈表演。1996年韩国 SM 娱乐推出的男子偶像团体 HOT 横空出世，他们以欢快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舞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节奏强劲的电子舞曲开始成为韩国乐坛的主流之一。韩国职棒女子啦啦队发展供逢其盛，和 K-pop 崛起年代正好重叠，因而踏上歌舞应援发展的康庄大道。从2000年开始，韩国职棒球场应援开始采用电子编曲，随着韩国流行音乐的兴盛， K-pop 的影响力走入到职业运动，改变了球场应援的声光视听效果，啦啦队的风格随之丕变，去除了传统美式竞技啦啦队的元素，改走群舞应援的风格。这个时候韩国的职业运动圈正式迎来具备偶像雏形的第一世代啦啦队。1998年前后，在韩职曾经参加过传统啦啦队的队员，有少数几位的应援生涯延续到千禧年以后，他们成为韩国职棒第一世代的舞蹈啦啦队成员。千禧年初期比较著名的啦啦队团体包括三星狮、乐天巨人还有双林突击者队，前面提到，而2004年曾经和中职进行交流的三星狮啦啦队就是韩国职棒第一世代啦啦队的成员。2003年韩国职棒具备偶像雏形的啦啦队第一世代正式诞生。这个时候的啦啦队不止在直播上开始比较讲究，表演也脱离了美式竞技应援风格，融入韩国当地舞曲演出。不过这个时候的啦啦队只有在球迷圈内比较具备知名度，在韩国没有形成偶像热度。电子编曲虽然是这个时期韩国职棒应援文化最值得注目的新变革，但这个改变不足以为女子啦啦队带来爆红效益。在千禧年初期，韩国职棒的啦啦队只是女团雏形，当时电子编曲柔和 K-pop 元素进入应援，节奏和动作都简单好记。而中华职棒第一世代啦啦队是 The New Girls 还有统一师 Divas， 以表演形态知名度和商业效益来说，他们差不多就对应到韩国职棒2000年到2003年第一世代出现前的啦啦队。而中华职棒的第二世代啦啦队是在2013年到2019年开始出具偶像女团雏形的 LAMY GIRLS， 他们受欢迎程度和商业价值大致可以对应到韩国职棒啦啦队2003到2008的第一世代。书里面为我们简单的介绍韩国职棒啦啦队三大世代还有他的代表人物。第一世代啦啦队是从2003年

1908年，代表的成员包括了裴翠璇、高志善、卢苏西等。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裴翠璇，他是到今天唯一还在啦啦队现役的韩职第一世代成员，从2003年起担任 SK 飞龙啦啦队至今。即使母队早已经改名叫做 SSG 登陆者，裴翠璇依然在球队担任应援工作，如今已经有23年的职棒啦啦队资历，不只是在韩国职棒，就是放眼全世界，这都是常青树等级的啦啦队队员。到韩职第二世代啦啦队，2009年到2016年，代表人物有李寿珍、金娟婷、云颖、江颖一和朴其良等。朴其良是韩国职棒第二世代啦啦队的翘楚之一，从2009年加入乐天巨人担任啦啦队，一直到今天，可以称得上是韩国职棒啦啦队偶像化的鼻祖。他有较好的外貌条件，这不用多说，而他也曾因为高人气引发一些事件，闹上新闻版面。例如2015年前乐天巨人捕手张成玉和女友吵架的时候，扬言自己睡过朴其良，结果看受辱的朴其良对张成玉提告名誉毁损，成为职棒史上第一个向球员提告的啦啦队员。此外2017年的时候，朴其良因为被球迷声咸猪手，在球团支持下对性骚扰嫌犯提告。这起事件之后，韩职球团开始重视啦啦队女孩的工作环境，球团啦啦队的维安比照球员，四周有工作人员介护，在女性空间例如更衣室、女厕等特定区域，还另外聘请女性维安人员来确保安全无虞。对于韩国职棒啦啦队的工作安全还有环境品质的提升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朴其良在台湾球迷圈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曾经在2018年受邀为 LAMIGO 桃园队开球，也在2018、2019连续两年受桃园队邀约来台湾参加 LAMIGO 主场的腊年高趴。韩国职棒第三世代啦啦队，那是从2017年到现在，代表人物有安之桓、徐先淑、李娜锦等，而安之桓、徐淑贤和金金儿被韩国啦啦队粉丝并称为新世代啦啦队三大女神。安之桓在2019年也曾经以乐天巨人啦啦队身份和朴其良一起来台湾参加桃园队的腊年高趴，五年之后他来台发展，成为台钢雄鹰啦啦队 WinStar 的成员。此外被称为韩职啦啦队旅台先驱，在台湾具备高知名度的李多惠，虽然在韩职啦啦队的出道年份比较晚，那是2019年，但他也和几位学姐一样属于韩国职棒的第三世代啦啦队。世代别划分出来之后，书里面就进一步的探讨韩国职棒啦啦队在三个世代之间从应援工作人员进化到偶像女神。而追本溯源，中职的啦啦队最新效益是热血的摄影大炮哥们率先追出来的。约莫从2015年开始，桃园国际棒球场就陆续有手持专业相机的大炮哥们开始购票进场，常驻观赛热区。球团发现这个状况之后，才顺应趋势把部分行销资源投注在啦啦队身上。台湾本来就有许多外貌条件很好但缺乏契机进入演艺圈发展的 show girl， 还有知名度比较低的模特从事街拍商演的生态。2011年蓝妞把主场北迁到桃园，也就是蓝妞 girl 转变为蓝咪 girl 的元年，团队规模也第一次从原来的四人编制大幅扩编，当时就曾有不少模特穿上新球衣进入主场开幕战来当人场。那个时候这些啦啦队成员很多没有舞蹈的基础，纯粹是让开幕战拍摄的画面更美观更热闹而已。球季开打了之后，很多人没有成为后来固定的班底，但也有部分留了下来成为最早的 LAMI Girls。 2013年 LAMI Girls 啦啦队扩编为11人的建制底定，他们有以往在商演的时候就认识的粉丝群，当固定追随某一个

孩的摄影大炮哥们发现追拍的女孩成为职棒啦啦队固定观点之后，也跟着女孩的应援排班经常从事拍摄活动。2013年起就一群死忠的大炮哥成为非假日时期也会进场的热区铁票，这是后来内野观测热区发展出法香区的成因之一。原本距离内野最近的看球区域成为专设来卖给支持啦啦队女孩的铁粉席位。这一部分的发展既有跟韩国之间的国际因素，当然也有台湾自己的本土元素。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 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作者杰和黄威正他们所写的关于台湾在棒球上当应援文化的一本特殊的讨论书籍，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啦啦队现在在台湾的棒球上是非常醒目的一个现象，不过啦啦队应援文化是怎么来的，还有人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啦啦队文化。书里面也就特别谈到了，虽然是先取材自韩国歌舞化应援才开始在中华职棒蓬勃发展，但经过十年的发扬光大，中华职棒的歌舞化应援有延伸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在 Endo 老师的眼里，歌舞化应援这套模式虽然参考自韩国，但台湾援引了之后，它的应援内容已经走出台湾的独有特色。首先是应援曲风格多元，而且融合属地在地化，并且能够因应对风客制，像是出现了客家本色，出现了统一雄用，这就是两首代表曲。其次是应援动作的编制，中华职棒的应援动作套路多元，每个球员的应援动作都会被专属刻制，塑造球员的独特性，而且简单亲民，适合观众互动。第三点是啦啦队女孩的人海战术，还有互动教育。中华职棒啦啦队规模

展已经超越了韩国职棒。综合以上曲风属地化、应援动作多元而且简单的优势，中华职棒球迷在接受度和参与互动的程度也已经比韩国职棒要来得更高了。根据 Ando 的观察，歌舞化应援在台湾的运用当中，曲风的变化还有运援动作的客制化比韩国更丰富，在地的连结程度也更高。虽然韩国职棒主力球员都会有专属应援，但是公版应援也很多，如果遇到了万年板凳出赛或者是菜鸟登场，就比较会套用公版的应援。台湾则是无论老鸟还是菜鸟，主力还是板凳，开季登陆一军名单内的就会有专属的应援，连临时被拉上一军轮替的选手，球队都会为他准备专属应援，所以才会在赛前或者是局间常听见应援团长抓紧空档让球迷练习这些在一军很少亮相的新面孔，他们的应援口号还有动作。台湾援引歌舞化应援之后，可以说把这套模式发扬光大，除了每一队都有特色各异、识别度高的在地化应援曲之外，每个球员也都有设计出与众不同的应援动作。而且台湾的局间表演比韩国更多，对啦啦队女孩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韩国。经过十年的发展演进之后，台湾球迷对于歌舞应援的互动程度也已经隐隐然超越了韩国。韩国职棒曲经团元老成员苏里同样认同中华职棒在歌舞应援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在地化风格，像是中信兄弟的原住民球员比例很高，有岳东华、岳振华兄弟的应援动作和口号就加入了比较多的原住民元素，另外像是桃园的客家文化、府城的闽南文化，还有高雄台钢的宫庙舞曲都是属地特色的代表。另外台湾超越原住歌舞应援的还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指标，那就是男子啦啦队员的出现。这里说的并不是像阿成啦、Travis 啦、小白啦、达平啦、勋基等这样的应援团长，而是和女团员们同样身为啦啦队舞者的男子啦啦队员，像是味全龙队的小蚂蚁就是这样特别的存在。根据曾经在韩国考察的朋友回馈，韩国的性别观念相对而言比较保守，性取向比较不能够外显，加上对啦啦队刻板印象普遍认为应当由女性担任，所以韩国对于男性当啦啦队员这件事接受度不高。台湾则是因为近十年来性平观念进步，所以当歌舞应援和啦啦队文化在台湾蓬勃发展之后，进而也衍生出男子啦啦队员出现的特殊景象。在这几年已经见识过不少应援曲结合啦啦队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像是过去跳炸裂陈子豪出名的君君，2024年跳保胜大帝爆红的一粒，那外貌酷似美女骑士 K 加加的新生代啦啦队女孩一粒，加上非常洗脑的唢呐宫庙凤应援舞曲，就让许多先前根本不看棒球的人都知道了叶宝弟的名字。应援文化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远胜既往，这不是球员啦啦队歌曲或舞蹈任何一个单一环节的成功所致，而是综合了以上的元素之后所产生的化学效应。一段应援舞曲不但捧红了一个啦啦队，也让主角叶宝弟这位年轻球员快速的被球迷甚至被非球迷所认识，还让台钢雄鹰总教练洪一中从善如流，派他上场代打，让观众席的气氛更加的热络。因为这是职业运动，职棒就是一场秀，称职的总教练是知道球迷想要看的是什么。如今中华职棒六队应援系统先后建立，啦啦队女团也日渐蓬勃发展，那今后的目标又是什么呢？用 Amis 的观察，他认为在团队风格建立之后，因应现在外部合作机会多而且繁杂，近期目标应当是试着帮助女团团员进行分众演出，口才好、说话条理清晰的可以成为谈话节目通告的班底，或者朝主持方向培训，武艺超群的可以重点培训加强编舞的能力，先分担现行编

跟训练任务，未来培训成为舞蹈总监的接班人选。乐天桃园目前就有做分众管理养成模式，区分舞蹈组、主持组、模特组等等，这样的分组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就会更有条理，让各组进行适性度比较高的工作，也可以带给观众更好的感受。那苏里则提出管理面上中程发展的方向，他认为如今在中华职棒啦啦队应援产业发展到逐渐成熟的阶段，经纪公司管理啦啦队必须比以往具备更高的职业运动领域常识。职棒啦啦队女团毕竟跟演艺女团调性不太一样，活动领域不一样，包装方向也不一样，若是以运动经济领域经营管理，或许会比纯粹的演艺经济要来得更好。因为啦啦队女团表演风格特别，承接商业表演比较会朝向同质性高的运动竞技类接洽，而运动经纪人会比演艺经纪人更了解运动圈的生态，比较不会违反他的作息跟规则，合作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以往啦啦队在球队需要的时候，除了场内演出，赛前活动也会因应球团的需求站台，而以演艺经纪人的逻辑，只要是球场演出以外的项目，就算额外服务，需要另外给费用，认知上就会跟球队需求发生抵触。演艺经纪的报价逻辑可以理解，但职棒啦啦队的演出生态还有它的存在价值，毕竟和纯艺人不一样，最终还是要回归啦啦队帮助职业运动更好的初衷。如果啦啦队女团的管理是以运动经济的观念去教育去培育，将未来经纪公司、啦啦队、球团三方对于需求认知和流程运作上才会更有默契，降低跨部门跨公司合作的时候不必要的纷争。那 Ando 他提出了自己对啦啦队的远程目标，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啦啦队训练成为具备韩国偶像女团一般的实力，让他们真的能够在演艺圈有立足之地，但同时又兼具啦啦队的身份，成为与众不同的偶像女团，既能够兼顾职业运动应援，又能够产出高质感偶像女团代表作品，跨足双领域都能够呈现高专业表现。这就是 Ando 他经营啦啦队女团的终极目标。这本书访问了多位人气女孩，包括刚刚提到的 Ando、 苏里、 Amis 等等，也就揭开了他们在应援舞台下的真实面貌。啦啦队产业在台湾是近十年才逐渐发展完善的新兴产业。这本书从选材培训、如何管理女团的甘苦谈，还有啦啦队女孩的薪资待遇、经济月纠纷、遇到公关危机的时候如何处理，甚至禁爱令是怎么回事，就是希望透过多面向来探讨在啦啦队女孩光鲜亮丽的包装底下，她们真实的故事，她们在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挑战。啦啦队女团的盛行，随着本职迷和非整职迷的战争在网络社群上持续燃烧，这场争论不只存在于球迷之间，甚至连球团工作人员、媒体产业观察家，乃至于学术界，对台湾啦啦队蓬勃发展的现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这本书两位作者卓子杰还有黄威正，就是希望在面对这个新兴文化现象的时候，带领大家先冷静地了解中华职棒的应援发展史，能够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背景，再来思考将来应该走向何方。这本书由八旗文化刚刚出版，书名叫做《当啦啦队成为本体？问号》，这是一个问题。副标题是第一本以应援团为主角的产业纪实。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哦，羊就亲母孙，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哪诶。
5: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症啊？
4: 诶，你要不治啊？
5: 是天狗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狗呢。
4: 啊，安严重哦。
5: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面对了女妖们的宠虫危机，那这些女妖们的这些宠虫危机，其实这些宠虫呢都是这些女妖们的干儿子，
2: 对，
1: 他们一变再变，一变再变，幻化了各种形状的宠虫。那孙悟空他们如何面对这个宠

0: 虫危机呢？
1: 其实他们是很厉害的小昆虫，一个人当然是不可能对付孙悟空或者是猪八戒，但是每一个这个昆虫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小昆虫出现，也就是他们能够变化，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
0: 而且很可怕
1: 耶，很多啊，所以来了那么一窝的蜂，或者一窝的蚂蚁，或者一窝的这些昆虫的时候，是不堪其扰的。猪八戒那个时候就想说，这很简单啊，这七个妖怪而已，打死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们是成千上万个妖怪，因为一个人就变七个，七千个，几千几万个这样子。
0: 我听过一句话叫树大便是美，可是虫虫的话就是很恐怖了，
1: 很恐怖，这时候就变得很恐怖，因为他们虽然是弱小，可是弱小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很大。孙悟空看到猪八戒糗了，所以他就把他身上的毫毛拿出来就变，他反正毫毛很多，同样的他就变成七只老鹰，就老鹰就专门抓这些昆虫。
0: 虫虫 对,
1: 对，即便你变再多，
0: 七只老鹰够吗？
1: 大概因为他老鹰的很厉害
0: 啊，
1: 所以应该是够了。
0: 要我就变成十万只老鹰
1: 啊，没那么多只对，没那么多毫毛让他去拔，他就很快的把这些小妖们给收拾好了。这些小妖其实也是被蜘蛛精给陷害的了，
0: 控制住了，
1: 控制住的。孙悟空呢，用他的毫毛变化出老鹰来，去控制了这些昆虫们。昆虫们最后就不敌孙悟空跟猪八戒。这个虫虫危机看起来很惊险，很厉害，但是呢，在孙悟空的操作之下呢，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把猪八戒吓一跳是真的有。你想想看，成千上万个蜜蜂追逐你的时候，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是虎头蜂的话，那就更不简单了，吃苦头啊。但这个苦头呢，也只是一下子，没有说很久，所以这个虫虫危机就结束了，在孙悟空的掌控之下就结束了。那蜘蛛精跑到哪里去？蜘蛛精跑到他的师兄那边去求救，因为他有一个师兄呢，是一个道士，黄花观的。
0: 蜘蛛精的师兄是道士？
1: 对，因为他跟道士是系出同门的。我们知道在神话世界里面呢，有一个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有一个教主叫通天教主，那通天教主收的徒弟们啊，就是海纳百川啊，什么他都收啊，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石头啊，只要是天地，因为他认为说天地有灵，万物都有灵性，有灵性你都可以修道，所以来追随通天教主修道的这些人就非常的多啊。只是那个时候在封神演义的写法是，除了通天教主以外，还有一个阐教的教主叫元始天尊。
0: 哎，元始天尊我们之前提过哦。
1: 对，那元始天尊底下的就是这些神仙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就跟这些动物植物系统所变化出来的这些妖魔就去对抗。那其实一样啊，蜘蛛精就是在这种系统底下所生活的，上面有一个师兄，这是一个黄花观的道士，他是一个道士，但他的道士可能不是人变的，可能是一个精怪，但不过怎么样，他信奉在道教的门下，他就遵守这个道规。然后他看到他七个师妹跑到黄花观这边来问他，就说你们在盘丝洞里面住得好好的，修行得好好的，这房子也盖得很漂亮，怎么会突然之间来到我的黄花观这里？他们本来住在盘丝洞好好的，但是突然来了几个和尚啊，那这几个和尚呢，就看他们年轻貌美，就想要对他们怎么样，
0: 嗯
1: 啊，
0: 所以意图不轨，
1: 对，意图不轨，所以他是觉得被这些，而且他们还武功高强，武力高强，他就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形容了一遍，当然唐三藏就是没有在他形容里面了。那蜘蛛精讲到这三个的时候，黄花观观主就想说，原来你们仗着自己有一些神通本领，然后就来欺压我的师妹，那师妹没有地方去啊，怎么办呢？我就暂时收留，因为黄花观是一个道士，观就是道教的修行的场所，
0: 道观嘛，
1: 对，道观，道观蛮大的，所以他就在道观里面去休息。那这样看起来表面上盘丝洞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因为盘丝洞的妖精们，这些小妖们、虫子们也都被收拾好了，那收拾好了，然后蜘蛛精也跑掉了，照理说这应该就是空的。

就没事了。唐三藏、猪八戒跟孙悟空他们一行人呢，就继续往前走。那往前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道观，这道观非常的漂亮。除了说你遇到寺庙会去敬拜以外，看到漂亮的道观的时候，也会心存一个想法，就是供奉三清嘛，包括元始天尊啊、灵宝天尊啊、太上老君啊，

0: 有几个和尚来欺负他们，所以他们离开了盘丝洞这样的范围。那黄花观主一看到说来到观里面的是一个大唐来的和尚唐三藏，然后他的三个徒弟当中看起来就是蜘蛛精所形容的那副模样，但是黄花观观主呢就认为说猪八戒可能是他的大师兄。为什么他会认为猪八戒是大师兄呢？因为大师兄猪八戒身材很魁梧，很大，
1: 对，因为孙悟空看起来很小只，
0: 对，他很小只。然后再来就是沙和尚，那最小的是反正是
1: 孙悟空，但不没想到他是最厉害的。
0: 对，孙悟空是最瘦小的，
1: 嗯，
0: 所以他就以为说大师兄、二师兄，然后小师弟，
1: 哎呀，他
0: 这
1: 完全用体型来看，真的是，
0: 对，他就是用
1: 失策啊，
0: 大小体型来看，他不知道说孙悟空其实才是里面最厉害的，但是他没有先跟他们就打斗，因为他想说，如果你们进来，你们不就是在欺负我的 这些师妹们，但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跟你们去斗呢？就很简单，用毒。
1: 毒？
0: 对，
1: 毒气的毒吗？
0: 用毒药啊。
1: 毒药啊、嗯、
0: 就像毒死老鼠一样、啊、就把你们给毒死就算了、嗯、所以
1: 并没有，我们吹个笛子就好了
0: 所以他想到的方法不是真的要跟他们打架、
1: 嗯、
0: 是想到用毒，然后就去毒害他
1: 们。用毒也比较快了，
0: 就让他们去喝水啊或者吃东西啊、嗯、因为你来这里道观这里就是想要去休息嘛、
1: 嗯、
0: 那所以他就非常客气有礼貌啊，这个道士是很有礼貌的一个很客气的人，所以唐三藏就没有怀疑啊。那猪八戒也觉得有吃的东西那就最好，沙和尚也是照单承受，只有警戒心最强的是孙悟空，他就一直在保持警戒啊，有什么问题他也说不出来，但是他就想看看你们会怎么样。道士就吩咐他的门徒，就说拿水果啊，拿一些东西来招待大家，然后就把这个毒药放在里头，要掺给他们喝。那唐三藏不知有他，
1: 就喝下去了吗？
0: 就喝下去了。猪八戒也一样也喝了，沙和尚也是，所以他
1: 只有孙悟空没有喝，
0: 只有孙悟空没喝。
1: 他警戒心很高，
0: 他很高，他就去问他说：“我刚刚看到你的道童在里面下药。”你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 我不懂哎、欸。那既然孙悟空觉得有这个不太对劲，为什么不阻止师父跟他的师弟去喝呢？
0: 因为他的师父是很执拗的人、
1: 啊、
0: 他就觉得说人家对他 很客气，
1: 这么周到、哦、
0: 对，那你来者是客你不喝好像就很奇怪，而且他们已经奔波了一些路段了，
1: 也累了，
0: 也累了，
1: 也渴了，
0: 没想到说这个酒菜里面酒水里面是有问题的，就拿了水就喝，拿了吃就随意又吃了一些，就没想到是中了毒，而且这个毒呢是很难解的毒，如果没有道士拿出来的解药来解救的话，很可能就死定了。那孙悟空自己本身懂得一点医药，他看得出来这里面的
1: 什么都会，
0: 对，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医药常识里面，他曾经治好那个国王的隐疾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就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马，连马尿都用上了，
1: 而且还是白龙马的尿，
0: 对，乌金丸、啊、但这个时候你生产不出什么乌金丸，乌金丸大概也没有什么效果，就看到他的师父跟师弟们倒地，我的师父跟师弟然后突然之间食物中毒，那一定就是你们下的，你们为什么要去害我的师兄弟、啊、还有我的师父？这个道士不晓得说真正的大徒弟是孙悟空，你们去欺负我的师妹，做了一些猥亵的行为，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到处分吗？所以他还知道说原来他是蜘蛛精的这个同门呢、啊。那既然蜘蛛精是妖精，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就上来跟这个黄花观的观主就开始拼命了。那黄花观的观主用毒去毒害了他们以后，看到孙悟空没死，孙悟空没有上当，他就只好拿出他的宝剑来跟他对抗。
1: 好，孙悟空这个黄花观的观主对抗，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到了这些蜘蛛精的师兄哦，也就是这个观主呢，正式跟孙悟空决斗。
1: 因为这个观主呢，用诡计呢，把唐三藏他们喝了毒药，
0: 对，
1: 就是变成食物中毒。
0: 所以就是唐三藏、沙悟净跟猪八戒都中毒就对了，
1: 对，他们都中毒，
0: 只有孙悟空小心翼翼的没有吃。
1: 对，他也知道说这茶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没有喝下去。黄花观主就认为说，你没有什么安什么好心眼啊，所以你欺负这个我的师妹们，所以我的师妹们才跟我投诉啊，所以你们是有问题的。但孙悟空不这么认为啊，是你们用坏事要来抓唐僧，想要吃唐僧肉，是你们做坏事在先，你反而这样子来污蔑我们。他也不去澄清这里面的误会，他认为你们就是故意的，所以这七的蜘蛛精很可恶。那蜘蛛精一听到说前门有打斗，所以他就拿着宝剑也跟上来，要去帮助他的师兄啊，去对付孙悟空，因为孙悟空的本领很高强。但是这个黄花观观主就看走远了，他以为这个猪八戒才是大师 兄，他没想到说，
0: 他是看体型嘛，
1: 对，所以没想到说孙悟空呢，人虽小，
0: 才是真正的大师兄，
1: 就是他真的本事很高，而且他拿着这个金箍棒，虽然只有一只，但是他的分身可以变出很多只来，所以后来他就变了七个分身跟蜘蛛精打，然后他就跟黄花观主去对抗。那黄花观主其实也很有本事，他拿着宝剑呢，就有点像降魔一样，要去降服孙悟空啊！打了四五十回合以后呢，
0: 能够打到四五十回合也不简单了
1: 耶。对啊，他所以他是一个厉害的一个妖精，
0: 嗯，
1: 然后就能够跟他打到四五十回合，打到四五十回合以后，但是他的这些师妹们呢，武功没有那么高强，所以就通通被抓起来了。通通被抓起来以后呢，孙悟空

0: 就跟黄花观主就做一个商量，就说你把我的师父给救醒，师弟们救醒，我把你的师妹还给你，这看起来合理，
1: 合理啊。
0: 但黄花观主认为说，他后来知道了，在蜘蛛精的口吻当中知道，这个唐僧啊吃了唐僧一块肉，这个在妖界里面传说就是你会长生不老，你会得到很多的功力，在这样的一个诱惑之下，
1: 你可以少修行很多年。
0: 对，在这种诱惑之下，因为他也是这个妖怪变的，他不是蜘蛛精啊，他是，
1: 但是妖怪就对
0: 了，对，他也是个妖怪，所以他就说没得商量，我就要吃了你的师父的肉，所以、
1: 这个、就是要吃唐僧肉。
0: 对，这时候他已经从这个修行的道士突然就变脸了，变成了一个妖怪了。孙悟空很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些师妹们留不得，所以他一棒子就把这七个蜘蛛精打碎，
1: 一棒子把这七个蜘蛛精打死了，
0: 就打死了，打到碎片了，你看
1: 好可怕、哦、
0: 对，非常的残忍可怕、因为这个只要是妖怪，所以孙悟空呢基本上是手下没有留情，
1: 手下不留情的。
0: 对，所以像什么尸魔啊、白骨夫人，即便他身世有多可怜，他一样也是打死，但是基本上你是妖怪我就把你打死，更何况你的师兄根本就不管你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在利益面前他就选择了，
1: 他选择了唐僧。
0: 对，
1: 对，
0: 他就选择了唐僧。
1: 对，
0: 黄花观主就在想说，我牺牲了我的师妹，但是我知道唐僧在我手上，这是一块宝藏，那你能够拿我如何呢？孙悟空就想说，你有多大的本领跟我对抗呢？虽然我们打了四五十回合看起来不分胜负，但是其实我有分身啊，我的毫毛可以帮助我很多啊，我有很多的分身，你打得赢吗？黄花观主应该不会是他的对手，没想到说黄花观主、他的左右两边的这个左胁右胁，就是他的腋窝底下，突然现出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他看不清楚，就觉得亮亮的很刺眼，竟然刺伤他了，
1: 这样就刺伤他了、
0: 这样就刺伤他了。他想说你的左边有什么，右边有什么，我什么东西藏得那么厉害那么深、他也搞不清楚那个是什么，结果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败阵下来，败阵下来没想到说黄花观主呢就把他的黄花观整个隐没隐形起来、好像设立一个结界一样，你也看不到他，找不到他了。
1: 哇，那也是一个狠角色。
0: 狠角色，找不到他以后呢，孙悟空就在想说那你的来历是什么，他要去找清楚。
1: 我觉得孙悟空最聪明的地方都就他就是会去找来历，
0: 找来历，对，他去问，
1: 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
0: 对，就问土地神嘛，土地公
1: 又是土地、
0: 就是在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妖怪。说这个妖怪哦，黄花观观主平常也都算是蛮安分守己的一个修道人啊，他跟蜘蛛精他们就是结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师兄妹的关系，但没有想到说他竟然啊会为了这个
1: 唐僧肉，
0: 然后就跟你翻脸，
1: 诱因太大了。
0: 对，但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妖怪啊，只知道说他修炼成精，然后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修道士，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候呢，孙悟空就在想说那这样要问谁啊？第一个想到问的就是观音菩萨嘛，但是他看到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老妇人，那这个老妇人是谁呢？她是骊山老母变的。
1: 骊山老母变的，
0: 骊山老母曾经变成为这个四圣四禅心嘛，就是把猪八戒吊起来，就是说亲亲爱爱连连那一段
1: 哦、有有有，
0: 然后骊山老母就出现，骊山老母呢变成一个老太婆在那边走路，然后就看到了孙悟空，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因为火眼金睛啊，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神佛变的。那骊山老母就说这个黄花观的观主、是一个道士，但是他是一个妖怪，他很厉害的，他是一个蜈蚣精，曾经讲过这个卯日星官去收服那个蝎子精，
1: 对， 对，拍两下翅膀
0: 拍两下就可以了
1: 就解决了，
0: 但这个
1: 蜈蚣精、
0: 蜈蚣精很厉害，你找卯日星官也没有用
1: 啊，卯日星官的鸡翅膀没有用，
0: 有更厉害的、
1: 有更厉害的，
0: 那更厉害的是谁呢？是一个叫毗蓝婆，
1: 毗蓝婆、
0: 毗蓝婆他算是一个菩萨，一个也是一个修行的人，他在深山里面修行，他也建立一个宫殿，
1: 这个毗就是一个田字边哦，在一个比较看

0: 难看的比，
1: 对，
0: 比例式的比。
1: 毗蓝婆菩萨呢是一个法力很高强的，你去找他，但他这个人很低调，所以呢你找到他以后，你不要跟他讲说是我介绍的，不然他可能会拒绝，因为他是比较低调一点的人。孙悟空在得到指点以后呢，就在深山当中呢找到了毗蓝婆的住处。那毗蓝婆一开始不愿意啊，别别扭扭的，孙悟空就好说歹说啊，好说歹说以后，他就讲说，哎，这个黄花观观主啊，这个很厉害，他左右两边不知道为什么发出一个闪光，就把我给打败下来，我可能不是他的对手，那听说啦你很厉害，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那毗蓝婆就在想说，有这样厉害的妖怪竟然就跟我就是同样住在这个深山里面，我是不是要去会会他？所以他后来就在，
0: 哎，这样也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也不错。
1: 孙悟空的请求之下，他就出山了。是不是有谁跟你介绍
0: 透露我在这里？
1: 哎，讲我在这边吗？嗯，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找到的。啊，孙悟空
0: 这个也很聪明了，
1: 对，就谨守这个诺言啊，就没有告诉毗蓝婆菩萨说到底是谁啊。那毗蓝婆菩萨在这里修行，他看到这个妖怪很厉害，然后他大概也猜到他的一个身份，啊，所以他就拿出了一个说，好，我们去找这个妖怪，这妖怪会一些幻术，那我可以破掉他的幻术。所以后来这个黄花观的观主的幻术被破了以后，
0: 就是那个结界解开了，
1: 就解开了。解开了以后呢，毗蓝婆菩萨就进入到那个庄园里面去，很大方的走进去，哦，他完全没有别别扭扭，
0: 就直接进去了。他有碰到黄花怪吗？
1: 他手里拿着一个绣花针，
0: 嗯，
1: 然后这个绣花针就像东方不败的绣花针一
0: 样，真的
1: 很厉害的。然后孙悟空就很好奇问他说，你这个绣花针是怎么来的？
0: 用途，对，是怎么弄的？
1: 他说，我这个绣花针是从我的儿子，啊，那里的眼光所练出来的，变化出来的一个武器。我的儿子其实也很厉害，啊，他其实就是卯日星官。
0: 好有趣哦，啊，
1: 所以他是卯日星官的
0: 妈
1: 妈。卯日星官是一只大公鸡，
0: 嗯，
1: 那他妈妈呢，大母鸡。
0: 对，就是母鸡啊。
1: 对啊，那他很厉害，他一到了这个黄花观以后，黄花观主吓到连动都不敢动，像僵尸一样僵在那里。他只要拿着一根绣花针，然后他就已经把他给制服了。所以
0: 他什么都没有打斗，
1: 哎，没有打斗，
0: 就看到那个绣花针，
1: 对，
0: 黄花怪就吓死了，
1: 就吓到那里，
0: 动都不敢动，
1: 僵在那里，动都不动，
0: 就一二三木头人了这样子。
1: 对，里面所有的一些妖精啊，也一样，只要是怪物看到这个
0: 绣花针，
1: 绣花针就全部倒了，
0: 好神奇哦，
1: 很神奇啊。然后孙悟空就想说，他是什么妖怪啊？他说他是一个是蜈蚣精，
0: 蜈蚣精，
1: 蜈蚣精，蜈蚣怕他了，所以。但是呢他不会去
0: 伤害他们，
1: 对，因为他需要他的护院里面需要一个守护的人，他正好要把这个黄花观的观
0: 收服吗？
1: 对，因为他修道嘛，所以也认为跟他有缘，别人也有一个护院什么的，他也要，他就收服了这个蜈蚣精，他叫正确名称叫多目怪。
0: 多目怪，目是眼睛的那个目吗？
1: 对，眼睛好像很多只，哦，很多只眼睛一样，嗯，所以孙悟空那时候看到的亮光啊，其实就是他的眼睛，啊，
0: 眼睛散发出来的光芒。
1: 对，但他的光芒，
0: 因为眼睛太多了，所以散发出来的光芒就很巨大。
1: 对，但是他的光芒通通被这个绣花针给刺破。
0: 哇，这个绣花针好神奇哦。嗯，
1: 对，在毗蓝婆的协助之下呢，就把这个难缠的黄花观观主给收服了。
0: 收服了，
1: 黄花观主也变成了他的护院了。那后来也看到了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中毒了。那中毒了以后，毗蓝婆就用这个解药让他们去吃，就说你吃了这个就会好，
0: 嗯哼，
1: 就他们三个人就服食了解药之后就醒来了。
0: 好，这故事非常的精彩哦，孙悟空在毗蓝婆的帮助之下终于收服了蜈蚣精，也结束了这场战斗哦。
1: 对，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6: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7: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8: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是一次空中的相会，由衷的感谢听众朋友，哪怕您只是偶尔来坐坐，或者好久好久

这么一次，我都要说声谢谢。这样的时代，媒体多样的发达，我是何其有幸，还能够与听众朋友在空中结缘。大家愿意呢，把宝贵的时间给予这个节目，给予这个频道，我们怎么能不诚挚的多说几声谢谢呢？这绝对不是虚伪啊，绝对不是奉承。希望今天所有朋友都过得自在惬意。每天纵使有风有雨，也都这么走过了。我们的行囊里有最好的装备，挑战来了，我们不会一溜烟的就转头就跑，而是定下心，而是多动动脑，三思而后行，没有莽撞，也没有冲动。是的，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钟头，也希望我们都有最好的一份心情。好，今天特别想听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这样的和声在60和70年代呢，也真的这个安抚了很多这个夜猫族他们的心灵。 The Bras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的代表作 Try to Remember， 试着去回忆吧。

死兄弟合唱团的经典歌曲。不管您是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再多讲个80年代好了，大概50、60年代的朋友对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呢印象比较深。那70年代，当然只要是在成长的岁月呢，喜欢西洋流行歌曲，也总是会呢，这个在不经意间会听到已经虽然过时，但已经成为经典的一些抒情歌曲。四兄弟合唱团的歌曲对我而言，当然是跟我在少年的时候学习民谣吉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好几首歌曲呢，也都是我当年的练习曲 Try to Remember， 也什么呢，也就毋庸置疑了，和弦也并不多了，也让我想起在中学时的两位这个弹吉他的伙伴云山呢，还有耀恩呢。岁月岁月真的是岁月无情。好，四兄弟合唱团还有首歌曲用和声的方式来表现呢，也相当的动听。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他们优美动听的和声，真的是一大享受。如果白天还有紧绷的情绪延续到现在，好好听他们的歌曲吧。这是您非常熟悉的柠檬树 Lemon Tree。

这是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的 Lemon Tree。 在夏天，蜂蜜柠檬啊，蜂蜜

茶，也不见到茶，就蜂蜜柠檬汁就好了。有人喜欢再加个什么绿茶或红茶哈，这柠檬的清香味呢哈，也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很多人说台湾很热哈，其实我们最近看新闻，印度那个热啊，五月份呢，他们那个热啊，这个40多度到50度啊，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还有画面呢、啊，真的是惊呆了啊，真的是惊呆了。在半夜，也就是凌晨啊1点2点左右，他们的温度还有34、35度呢。倒不是我们要去比那个比我们更热的地方哈、啊，而是也同理心，我们想一想，那日子是过得蛮辛苦的。那我们小时候，那要讲5、6年级了哈、啊，这个5、6年级还有这个4年级生，那小时候哪有冷气呢？不过记得晚上风是凉的。因为冷气不多，那个压缩机也就不会排出那么多的这个散热的热气，所以后来台湾开始经济发达了，几乎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air condition 了，所以晚上啊，尤其在都会地区，这个晚上呢，我们就觉得外面那个风呢，好像不能说热啊，就是暖暖的风。就不像我们童年时的那个夏天了啊，这就是这个人为的因素了。那想想啊，印度他们空调普及率是相当的低，那么半夜还30多度啊，那真的是过得蛮辛苦的。所以我们再来一首柠檬树吧。好，这是在60年代 PPM 这个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他们所唱出的 Lemon Tree 不一样的版本啊，三重唱的声音，我们来欣赏。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PPM Peter Paul and Mary 三重唱带来的 Lemon Tree。 我们听了 PPM 的，还有 The Brothers Four 的，还要再听吗？我们改天吧，改天我再找另外这一位歌者的版本啊。有时候听歌是蛮随性的，但是对于做节目的主持人来讲，你不能百分百随性啊，还是要有一点先期的规划，再加上这个预设的主题啊，谈话的内容，有很多的记忆呢，跟水果的味道是有关系的。有些朋友多年可能特别偏好某种水果，特别喜欢吃那水果，也许不是先天的，而是跟你记忆中的某个人有关的。以前你很不喜欢那水果，后来愿你遇到了他非常喜欢，那不知不觉呢，你也因为生命中一个特别的人，也开始喜欢上原本你不是很喜欢的东西了。这个水果就是一个例子。好，接着我们现场乔许·格罗班 Josh Groban 带来的 To Where You Are。

Josh Groban 演唱的 To Where You Are。 以前有个女孩很不喜欢吃素食、啊、像这个 McDonald 或者跟着 Kentucky、啊、后来遇到了她生命中一位重要的人，也就是她后来的伴侣。那当年那个男孩呢，很喜欢吃 McDonald。 那女孩也因为爱情的关系呢，就刚开始陪他吃嘛，他可能说啊，没关系，你吃，我吃不太习惯。但一次两次三次，那尝过以后也觉得还好啊，也觉得还好。其实关键是在于你是跟谁啊在一起共餐啊，在一起吃饭。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互动，有接触，不知不觉我们有些习惯呢，也就因此改变或者就建立起来了。再回想过去，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呢。好，我们欣赏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 I Have Nothing。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白天在外奔波，难免心浮气躁，唯有入夜之后方能静心思量。醒思不是自责，而是温柔地回顾一天，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更好，学会肯定自己的努力，也诚实面对自己的失误。黑夜如镜，照见真实的自己。不要怕看见缺点，看见了才有机会改变，也别忘了欣赏优点，那是你继续前行的底气。醒思之后，放下包袱，好好休息。明天的你会带着今天的领悟走得更稳更远。是的，在夜里的醒思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白天忙碌难免方向迷失，在夜里静下心来才能看清脚下的路。我在说，醒思不是苛责自己，而是一场温柔的对话。回顾我们今天做了哪些选择，哪些值得肯定，哪些可以调整，不必为事物懊悔太久。黑夜就像是最诚实的镜子，照见优点，也反映出自己的不足。就在宁静中放下防备，承认脆弱，也看见坚强。老是想不通的事，就换个角度。醒思之后，把烦恼就留在昨夜，把领悟装进我们的袋子。待会儿好好睡一觉吧。当你学会在夜里醒思，那么白天的步伐会更笃定。每一次的沉淀，都是为了明天更有力量的出发。

David Bong 带来的你照亮我生命 You light up my life 1970年代非常传奇的一首抒情歌曲，在那个年代呢，重金属摇滚啊，这个大行其道，这忽然来了一碟这个就像青州小菜般的一碟菜，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曾经十周啊，在1978年呢，曾经有10个礼拜的时间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蝉联冠军。那这位女歌星啊，黛比潘啊 ，David Bong， 她是以前的那位歌王白潘的女儿 ，Pat Bong 啊 ，David Bong 呢是 Pat Bong 的女儿。讲到白潘，那太多人没有印象了哈。其实，在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啊，但是我还记得看过一部电影，他在里面唱那个 April Love 啊，四月的爱啊 ，April Love 啊，那个旋律我还记得蛮清楚的。好，这条路我们一天一天的走。节目是在晚上播出，这么多年了。我们共同学习面对人生的难题，也调整自己的情绪。刚刚就聊到在夜里我们醒思，在夜里呢我们反省，绝对不是恶意的在给自己找麻烦哈，不是给自己找茬啊，也不是老要挑自己的毛病，希望能够更了解自己。做不好的我们就想方法调整，有进步做得不错，那当然我们要肯定。行走人生路，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养分与元素啊。那信心怎么来的呢？信心它的来源就是有主观跟客观的肯定，你自己因为了解而肯定啊，而不

是一种自满式的肯定。那么客观当然就是来自于对你没有恶意的那些人，他觉得你做得不错，他就给你好的回应。所以换句话说，有恶意的人啊，这个心不正的人，他故意要让你啊这个心情不好，就讲了一些会让你心情很糟的这一些话，那你就不要当回事了。所以主观跟客观的一些讯息，让我们能够了解该肯定自己还是该调整自己。我们都好好努力，五月我们就看着即将要结束了，真的蛮快的，还有几天就要进入六月。而五月下旬开始真的天蛮热的，所以很多朋友就在想，那六月怎么办？那七月八月呢，更不用说了。好，希望大家在进入炎炎夏日呢，都要照顾好自己身体的健康，在饮食方面更是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饮食不要太重口味，不要这个辛辣过度。那作息呢，我就不多说了，就讲了太多次了啊，这老在那边唠叨啊，自己都觉得蛮烦的。好，接着我们欣赏就是 Faith Hill 所演唱的 Somewhere Down the Roa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5: 师傅多谢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9: 我回来啊。
8: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9: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8: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9: 啊，
8: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9: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

0: 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总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

0: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

0: 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好朋友，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起床了吗？其实这句话真的不该问哈。那个起不起床都没有关系，一样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晚上听我们的，你也可以中午听我们的，都不受到影响。好，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到我们的，你都得跟着我们的音乐歌曲来动一动啊。好，踮脚运动，甩手运动，还有就是摇摆你的头，摇摆，或者呢你在床上可以做一些这个拉筋的运动哈。来，每天一定要动。
4: 小轩轩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好菜呀？
2: 今天要吃山苦瓜，
1: 山苦瓜就很绿很绿的。我比较不爱吃那个，我喜欢吃白玉苦瓜。
2: 白玉苦瓜，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吃白玉苦瓜，但是其实山苦瓜它的苦瓜素会比白的苦瓜更多，所以其实它是更健康。
1: 我是知道大家山苦瓜都会用来煮汤或者凉拌。
2: 对，没错，但是其实我最近发现也有人用来泡茶，但是他就是用那种干燥的山苦瓜片。
1: 那个就是生医在做的嘛。
2: 现在有一些人 会说要喝山苦瓜茶。
1: 山苦瓜茶，那因为这样可以降血糖。
2: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发现去药材行其实买得到就是干的山苦瓜片，或者是现在像老师说有很多人会直接做成茶包。对，它就可以直接泡。那我就发现其实山苦瓜片的话，怕它的味道太苦，可以放红枣跟枸杞
1: 自己找苦吃
2: 但是越苦的东西好像对身体越好
1: 对不对？
2: 对，
1: 其实我爱吃白玉苦瓜，像我现在冰箱里就有大概五个，
2: 还有这么多
1: 因为我一买 我就喜欢多嘛，又便宜嘛，最近苦瓜很便宜，
2: 对，
1: 然后我会一个用来就是把它切薄片，烧一锅开水，放一点盐，
2: 然后烫
1: 烫一下，不要烫久，然后就装在我的那个容器里，立刻倒一瓶的冰水进去冰镇，然后放十粒那个干草莓，就是那梅子，
2: 干梅，
1: 然后再放蜂蜜。
2: 对，老师都是用蜂蜜来凉拌，
1: 然后把它搅一搅，然后就放冰箱，放一晚上，
2: 它其实就会入味了，
1: 第二天就入味，真的就会非常的好吃。然后尤其那个汤，在那个天气很热的中午的时候，你去喝它一杯，
2: 很消暑，
1: 我通常我买五个回来，一个就会做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就会一个咸鸭蛋，两个皮蛋。
2: 老师的都还会加皮蛋，
1: 对，然后葱，然后切断，先把那咸鸭蛋那个
2: 蛋黄
1: 压扁，然后蛋白切碎，
2: 对，
1: 然后就跟葱先去爆香，然后就让那个金沙起泡了以后，那苦瓜也是先把它切，不要太薄，我刚才量用那个泡蜂蜜的就很薄，
2: 薄一点，
1: 这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然后要放到水里去煮一下，把那苦去掉一点苦味，捞起来之后沥干，然后就是当这个我们刚刚说咸鸭蛋金沙出来之后，放进去炒，炒了炒炒，不要太久，因为它已经是烫过熟了，炒一下以后你就放调味，就放一点点的盐，因为有
2: 咸蛋了，
1: 一点盐，一点点的那个，我都是买那日本的那个蛋酱油然后一点日本的蛋酱油就好。然后呢，要起锅了，就把两个皮蛋捣碎就放进去一起和一和，超好吃，
2: 比只有咸蛋好吃，
1: 我们家的小朋友都爱吃
2: 但是会多了皮蛋的味道，但是又有咸蛋的香味，这样
1: 好吃。这是我从别人的学来的，去朋友家他们家吃的我就学来了。另外呢，剩下三个

0: 我就会切开来，把你紫挖了以后就切大块。
1: 哦，大块
0: 大块，然后用油一爆炒炒一下，然后就放酱油，放冰糖，放水，盖过它，然后就开始焖煮。
1: 嗯，
0: 煮到它软了啊，然后就 OK 啊。这个苦瓜放冰箱，然后第二天吃超好吃。
1: 就只放苦瓜而已，
0: 就只有苦瓜，
1: 哦，
0: 就是叫做冰酿那个冰酿苦瓜，
1: 哦，
0: 酿苦瓜，嗯，用冰糖。
1: 它的就苦味也不会有什么苦味，
0: 不会，而且它那个汤汁有苦，哦，就像我儿子说，我儿子说这个苦瓜好吃，因为是先苦后甘。
1: 汤汁会回甘，
0: 而且那个汤汁去拌面拌饭，
1: 啊，
0: 都非常的
1: 好
0: 吃。
1: 因为现在就是快要夏天，就很适合吃瓜类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每个礼拜到菜场已经买
1: 五个苦瓜。但其实山苦瓜也是可以炒咸，但我觉得它的就苦味比较不会那么的重。
0: 我是在我最近常去一家吃素嘛，他一定每次都有那个山苦瓜切薄片烫熟，我觉得他有烫一下，然后就是像凉拌一下
1: 啊，凉拌的。
0: 然后他有他另外那个白玉苦瓜的做法也蛮好吃，我是用冰糖跟酱油，对不对？
1: 对，
0: 他是用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辣椒酱，像豆瓣辣椒酱一样，
1: 哦，
0: 然后去炒那个苦瓜。那苦瓜也是焖了一下，像我一样大块，然后软的，哦，但是它是有点辣豆瓣的味道。
1: 哦，豆瓣酱的味道，那应该
0: 也是蛮不错，蛮好吃的。
1: 因为其实像山苦瓜的话，我听说就是在穿，就是你在烫的时候，你放一点白醋
0: 啊，
1: 然后可以去掉苦味。然后又可以让它的那个绿色保持翠绿的颜色。
0: 可是我觉得苦瓜就是要吃它的苦味。
1: 要吃苦味。我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吃苦瓜的人，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笑，就是爸爸跟我讲的故事。他说我出生之后，因为小时候是给阿公阿妈带，然后我到了可以已经可以吃一些食物，就是原食材的时候，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吃到的食物就是苦瓜。因为阿公超爱吃苦瓜，所以他在家里煮饭，他们就煮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所以我都是吃那种别人不喜欢吃的青椒啊、苦瓜、茄子。
0: 哎，青椒你小时候也吃啊？
1: 我小时候也吃。
0: 红萝卜呢？
1: 红萝卜也吃
0: 啊。有点好厉害。
1: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生当中吃到的第一个食物是苦瓜，而且是水煮的，哦，没有调味。所以我到后来就变得也不太挑食。
0: 你都不会说不爱吃就不吃？
1: 我好像没有特别挑，而且我听说我也是把它吃光光。
0: 好棒啊。我们家的孙女吃第一口苦瓜的时候就说，哎呀，奶奶苦瓜好好吃，都不苦。
1: 哦，他是不怕苦的人。
0: 没有，他说都不苦，那苦瓜
1: 苦，
0: 哎，苦的他就不吃了。
1: 但现在的苦瓜我觉得好像也不会到很苦。
0: 没有，稍微你把它烫一下真的
1: 就不会苦，其实
0: 就
1: 没什么苦味了。对，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是很适合吃苦瓜，
0: 多吃点苦瓜真的对身体好了。
1: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大家最近对汉他病毒还有这个鼠患都非常的关心啊。那么疾管署呢，在19号也公布了新增的一例汉他病毒。这个病毒是因为抓老鼠，去抓老鼠，结果被老鼠咬到了哈。那么咬了之后呢，这个过大概应该一个礼拜左右，因为它有潜伏期啊。那么它是在4月7号在基隆工作的时候被老鼠咬了，咬伤之后呢，它其实有去打了破伤风疫苗啊，有去打了，然后5月2号开始，你看4月7号被咬，5月2号开始发烧、胃寒、四肢无力、食欲变差，而且拉肚子、腹泻。他还算是很警惕哦，他立刻就去就医了，因为症状没有改善，最后就赶快到大医院急诊住院，经过检验，通报检验。发现是汉他病毒症候群。那么跟他同样在一个职场工作的朋友共有11个人，经过检查之后并没有疑似的症状。那么当然卫生单位已经开始进行接触者的健康监测、疫情的调查，还有卫教的防治工作等等啊，也提醒所有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因为汉他病毒虽然说并不是只有老鼠引起的啊，那么猴子也一样啊，还有其他的，只要有那个器齿啊，那个牙齿像老鼠牙齿的那样的一个动物啊，大概你被咬了被传染的几率都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而且呢，其实最主要汉他病毒最主要害怕的是它的传染性，因为汉他病毒不是动物传给人，最

啊，人传人，它的速度也是蛮快，因为人是活动性的，会到处跑嘛。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大家对卫生习惯啊、环境啊，都要必须养成好的习惯。不要让环境造成老鼠的数量的增加。当然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小时候其实都常跟老鼠接触的，到处都有老鼠，现在已经少多了。可是呢，老鼠不光是说咬你的问题，接触到的还有那个病毒，最主要接触到了这些老鼠啊，或是这些东西，它的粪便啊、尿液、唾液，还有带来的尘土，都会有病毒啊传染那种可能性、感染性，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疾管署啊，呼吁大家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这鼠就指的是老鼠啊，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住、不让老鼠吃，这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那也希望所有的民众大家留意环境当中老鼠可能入侵的一个路径，家中厨余或宠物的饲料要妥善的处理，同时随时做好环境的清理。那么进行家户内外扫除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了有老鼠的排泄物，要采取适当个人防护的措施，佩戴口罩、塑胶或橡皮的手套，还有要打开门窗，同时以稀释的漂白水啊，就是一份市售的漂白水加上九份的清水1:9啊，泼洒在可能会被污染的环境当中，等到消毒作用5分钟之后再清理。那清理的时候要注意，这避免这个病毒飞扬在空气当中造成了传播，所以使用清除污物的抛弃式纸巾、抹布、旧报纸清理，然后用垃圾袋密封之后把它丢弃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粪便、它的尿液、唾液都是传染的一个途径。所以呢，除了大家把家里打扫干净啊，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住，不要你们家住了一窝的老鼠啊，那是很麻烦，而且繁殖力很强的啊，也不要让它吃。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办公室里是严禁在抽屉里放吃的东西，就算你没有开封，那老鼠很厉害的，它都会帮你咬破。而且啊，老鼠真聪明啊，它都知道你的东西藏在哪里，绝对找得到啊，藏到哪里都没用，都会被它找到。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0: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打字啦？
3: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

0: 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你好。
1: 张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心情好吗？
1: 最近啊，热昏了。
0: 热昏了哈，
1: 对，哎，
0: 人一热就很燥，你知道吗？
1: 很燥啊，
0: 对，
1: 然后讲话就会有一点这个情绪。
0: 有啊，我会跟我们家老公拍桌子啊。
1: 哎，真的，这厉害，你这个有主导权啊。我拍桌子我就要走路了。哎呀，现在这个所谓的就是隐性的焦虑症啊，焦虑症。
0: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家都会有这个焦虑症。
1: 是啊，
0: 焦虑症其实也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再加上心理的压力。
1: 对，我们先讲，就是说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这个铺排出来的一些情绪上面的转变啊。
0: 嗯。
1: 另外还就是再加了一些，我们的气候真的太不好了。
0: 嗯。
1: 哦，那有时候大家碰到这种很燥热的时候啊。难免就是冲突会比较多一点，
0: 是啊，
1: 甚或就是对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掌握度就不是那么高。
0: 其实我就在想哦，我们现在差不多40度哦，
1: 对，那怎么办呢？
0: 吹冷气，
1: 小温度有43，
0: 吹冷气也还过得去啊。那你在想，印度现在都50几度，快60度，怎么办呢？
1: 啊？他们就热死了，太多人了。
0: 嗯，
1: 那个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普及性的，嗯，好了。哦，那像我们这边就是，哎，可是我们现在电力也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呀，
1: 啊，对啊，
0: 没关系，那个高的人去顶着就好了。
1: 那所以说要想一点办法让自己的情绪有
0: 稳定一下，就很多事不要担心的就不必担心吧。
1: 啊，
0: 我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
1: 自然直。哎呀，那是老一辈的想法。
0: 嗯，
1: 老一辈这个情绪管理很好啊。
0: 嗯，
1: 比较有修养啊。
0: 那我们要学习呀。
1: 学习啊，还来不及啊。还来不及学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古文啊也念得不透彻。所以现在就是说这种情绪上面的焦虑

0: 他当然压力是这个百病之源呐、啊，
1: 是
0: 啊、
1: 嗯，
0: 那这个焦虑的时间如果拉得很长的话，
1: 嗯，
0: 就会让身体的免疫力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1: 没错，
0: 那这个就并发了一些症状，
1: 嗯，
0: 他这个免疫力啊，通常我们说，哎，你免疫力是怎么来的？那当然就跟我们平常的生活起居有点关系啊，
1: 嗯，
0: 譬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慢性病啊、嗯，所以你的免疫力就比较差一点，
1: 嗯，
0: 好、啊，那再加上你碰到的压力或者碰到的人际关系稍微低潮一点，你可能就会有焦虑症的这种初期的状况、嗯、那焦虑症大家都不认为是什么大问题啊，但是等到你在公共场合有一种突发性的焦虑的那种表现的时候，那就变成一个大新闻了，对自己的大新闻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场合，就会被自己的所谓的记忆去记录啊，你就会觉得哎，我自己怎么会这样子，回可能回到家才会这样子想。
1: 嗯，
0: 可是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你就会有那个情绪上面的奔张哈。
1: 嗯，
0: 这个在我们老人家面前，我们说老实话也会有。
1: 嗯，
0: 但是我们老人家控制的很好，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当初的这些老一辈的人，他们比较能够容忍对方。
1: 嗯、啊，
0: 那现在孩子比较不能够，那因此，在这种我们说世代在交替的当中啊。我们都会处于这个公共场合嘛、
1: 嗯、
0: 那世代交替的这个年轻一代的他没办法控制，
1: 嗯，
0: 老一辈的呢说老实话年纪大了他也没什么顾忌哈、
1: 嗯、
0: 所以说就会在现场就会有一些
1: 会有冲突、
0: 这言语
1: 上，所以现在为什么发生在这个马路上啊或是一些公共场所会有很多的冲突发生，也就是因为这样。
0: 对、嗯，像我们这个老人家跟我分享的一个案例啊，
1: 嗯，
0: 他就是在捷运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老人家想说我们要下捷运手扶梯太长了，
1: 坐电梯，
0: 他说他就跟着人家坐电梯啊，那脚也不是很好啊，那坐电梯这样垂直的下去比较时间比较快嘛啊，他就搭了。可是年轻的族群，他可能带着家人一起出来，就是所谓的他的小孩啊，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觉得你这个空间都要让给我哈、
1: 嗯、
0: 因为我有带小孩，所以我才是主要可以乘坐的人。他的最初的他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子，
1: 嗯，
0: 因为老人家进去的时候并没有挤到他们，
1: 嗯，
0: 可能他们在这个挪移这个位置的时候并没有挪移得非常好，所以位置的使用呢并不是很这个完善啊，
1: 嗯，
0: 那就那个老人家就稍微就挪了，我说我们这边的这个会员啊，他挪了以后，他这个男士啊，就是带着小孩跟太太的，旁边还有一两个老人家，他就大飙了，你知道吧？
1: 嗯，
0: 他就说，你要看看我的手啊！我、哦、那个分贝是非常，因为在一个密闭空气里面，那个分贝是很高的，那个连电梯都还没开始动呢，你知道哈？他就非常高分贝。那高分贝的时候，我的朋友就第一句的，你没看到我的小孩，这第一句的时候，我这个会友就说，哦，对不起，我只是挪一下，因为前面还有一点空间，哈，对不起，我没看到，哈，没看到你孩子没有挪过去，他就不放手哦，他就继续，呀更大的声音，那我是在现场，
1: 嗯，
0: 这个情景我在现场。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非常狂，这个怎么讲？
1: 狂躁，
0: 哎，对对对，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需要讲这件事情，要用这么大的声音，然后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就其他老太太他们都吓得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哈。那我就赶快叫我们这些会友，就说只有一个嘛，我说来来来，我说珍妮，我们退出来好了，好，让他们先下去。就出来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她也，反正也年纪大了嘛，她该讲的话她还是要讲。她说：“何必这么大声呢？何必这么暴烈呢？你有神经病啊！”就讲了这个。
1: 嗯。
0: 哦，这个男孩子如果他大概有40岁左右吧，那他的太太大概30几岁，小孩看起来是一二年级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襁褓的是大概几一两岁吧，在车子里面。那结果如果没有家人在旁边的话，我认为这个。

0: 这个男孩子可能会冲出来爆冲。
1: 嗯，
0: 这是我看到，就是我现场看到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唯一的事件。我看到这样子，我有一点担心。
1: 嗯，
0: 哦，除了我们你看看我们以往跟老人家相处的时候，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
1: 嗯，
0: 我们对老人家说老实话都还有一点点尊敬。

0: 了。
1: 嗯，
0: 那这种现象，我说老实话，我不是说谁有问题谁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情绪的管理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1: 嗯，
0: 就是说现在的情绪管理，不管你是你知道在捷运里面是没有什么热度的问题哈，可是情绪的管理是他长期的这个压力，譬如说他带小孩出来，他也有这个所谓的背负的一些压力啊，或者是他在家里面，因为他是父亲嘛，他就必须要负责很多事情，那他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压力，因为他所有的安全他都要顾到。
1: 嗯，
0: 可是这种压力如果不适当的释放的话，将来会是有问题的，连家庭里面都会有问题，因为关起门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样的对孩子或者对家人，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事情。这跟我们比较早些年的这个对家庭里面的那个对应方式好像是大不相同。哎，
1: 嗯，
0: 真的大不相同。所以说这个焦虑症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有压力的问题，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分担你的压力，因为我们大家都不认识嘛。啊，那这个压力是不是自己要有所这个处理哦？我觉得我们可能要重新看待一个年轻世代哦，对这个压力的承受力啊，是真的是差得太远了。
1: 好，
0: 差得太远。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躁郁症的也很多啊，忧郁、躁郁，还有就是焦虑，其实这都是一体的好几面啊，就是都是有相关性的，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啊，还有就是甚至现在气候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啊。胡董刚才说现代人啊，不管年轻的年纪大的啊，都一样，都会有很多焦虑症或者是躁郁症啊，甚至还有人有忧郁症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体的两面哈。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有请胡董来跟我们讨论焦虑症。
0: 对，
1: 什么叫焦虑症？
0: 他现在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资料发现，居然这种焦虑或者是他的这个情绪表达是会有遗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族性的这个父母亲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他的孩子有可能也会有这个焦虑的情形。那这中间应该能够可以就是数算的因素啊，有些就是譬如说我们身体方面，如果我们生理因素有低血糖，他这边当然有讲基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啊，还有疾病药物的副作用，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低血糖、心脏病，这些生理因素也会引发焦虑症。那心理因素呢，就是譬如说他对团体生活的没有办法适应，他会有自卑啊、压抑，那这些心理的这个健康状况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所谓的症候群。他的症候群里面还包括他曾经受过创伤的这个症候群，也会增加焦虑感。所以焦虑测试是否说我们是用一个方式来去检测也是可以的。那环境因素造成的，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对人际关系的这一些完全不能掌握，这是他的，如果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的话，他就长期处于高压力的环境，对他而言啊。所以对我们这个老人家也是一样，我们老人家如果在他这个如果不常出来处理他的这个所谓的人际关系，就跟大家一起共同唱个歌、喝个东西、吃个饭，如果没长期都没有这样子的话，他就会有标准的这所谓的孤独感。这个孤独感呢，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环绕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焦虑，而是别人不能理解的。所以这个孤独呢，也是我们所谓的环境中的造成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我们有时候有的人长期以来对自己的身高长相就是外表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焦虑。
1: 嗯，

0: 譬如说他长相啊怎么样的比较差一点，他就觉得他不在团体里面他不受到重视。那这种事情在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到年纪大以后他现在不敢讲啦，然后觉得没有被，譬如说我们在点名的时候没有被关注到，他就会说，哎，你怎么没有找我啊，啊，你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也碰过。我们说啊，抱歉抱歉，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是不是我没有没被看到啊，啊，或者是照相的时候他如果处在边边，哦，你非得要把他邀请到中间，不然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我照不到啊，啊，你们高个儿全部把我挡了。这些都是一些小事情，可是如果他积累下来的话，其实是他个人会产生一些跟大团体相处的一些模式不太 OK。 好，这个所以我们对焦虑的认识，尤其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焦虑可能要有多方面的一个去探讨。他来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仔细，对每一个人就说，哦，我还要了解你的家庭背景什么，倒不是这样子。如果他重视些什么事情，我们做团体活动我们就特别要注意他。譬如说我们开的班就唱歌班呐，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宣泄这个情绪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跟大家相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跟所谓的有一些正常的这个运动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你没点名到他，哎，他都没唱，他说，哎，老师你为什么没有点名到我，那你就要小心了，啊，因为常常就是说，哎，哦，刚刚没有注意到，因为你唱得很好，我们就摆在后面，就这样子要把它舒缓掉。那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对长辈啊是很好的方式，避免他一直感觉到他自己唱得不好。这个东西在团体生活里面，我跟你说啊，这多到不行啊，啊，照相、出游什么都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对焦虑的这个情绪，如果一定要把它按表操课的话，其实规律生活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规律的生活维持身体的健康外，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改变也可以控制焦虑症。譬如说规律的运动，我们这边不是有产生，我们不是有一些怎么叫做弹力带呀，肌力训练啊，好，这个都是很好的啊。然后唱歌也是情绪的这个宣泄，也不错，而且唱歌有音律，跳这个国标舞也有音律，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疏解。还有呢，就是减少咖啡因跟酒精的摄入。
1: 嗯，
0: 最重要就是保持睡眠正常，这个很难哎。哦，长姐，
1: 因为常常很多人睡不着觉，对。
0: 对呀，啊，他们常常睡不着觉，第二天情绪就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哦，那所以说睡眠要保持正常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睡眠大家都是用这个很现在比较药物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他们会用安眠药，但是安眠药势必还是一种会引起这个所谓上瘾的，啊，哈。
1: 他们为什么不吃那个褪黑激素？
0: 褪黑激素有的人有效，我问过好几位长辈，有的人没效。
1: 嗯，
0: 哦，那所以说睡眠对第二天的情绪也是有相当的关系。
1: 嗯，
0: 啊，还有增加休息，哎，你不一定是睡觉的时候才睡觉嘛，啊，
1: 嗯，
0: 你有时候也可以闭目养神一下。
1: 对，
0: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有知道怎么样放松，譬如说人家要跟你讲话。你正好在喝杯咖啡，你就好好的听啊啊，然后听他讲话，哎，你就把他当作，嗯，这真的是他讲太有道理了哈。那正好这段时间就是你休息的时候，啊，那个我觉得也不错，就是也增加彼此之间的这个人际互动。
1: 万一我听睡着了，哎，怎么办？
0: 但你睡着了，我会叫醒你。嗯，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哈，减缓焦虑，其实也就是增强你的身体机能。
1: 嗯，
0: 我们一方面是减缓一些不好的因子，相对也就是提升一些身体上面好的因子，啊，这个中间是划算的，这个怎么算数学都是算得来的啊。所以说学习面对压力，我们到老也是要学习哦，因为压力对我们来讲什么焦虑症都是我们新名词啊，你问七八十岁那个焦虑，他焦虑是什么啊，啊，听不太懂，其实它中间还有一些学习的过程。
1: 嗯，
0: 面对一些压力，譬如说我现在年纪大，我都一个人在家， 我走出去，我总觉得跟人家格格不入。

0: 入，哎，这个东西就要学习了。好，他你也可以找几个好朋友问问，哎，你们怎么跟他们相处啊？怎么你们现在不认识，现在变得这么好啊？哈，还常常是呼朋引伴的啊，这个都可以增进学习的一个方向啊。那这个这样子，你的思路方面就会比较正确一点。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哎呀，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我都有的，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就是乐观。
1: 这个跟个性有关系。嗯，
0: 但是还是要学习。
1: 嗯，
0: 这个乐观有时候你生下来不见得有啊。这个你在做学生的时候，做朋友的时候，做这个到职场上面跟同事在一起，乐观的人就是讨人喜欢。
1: 嗯，
0: 这个是毫无疑问啊，就可以容易交到朋友，容易被人家理解。
1: 嗯，
0: 然后讲话的就跟我刚刚讲的一些例子一样，就是你讲话的那个态度，你会因为你的乐观而讲出来的话，你可以迂回一点。哦，那很多比较不需要发生的一些冲突就不会出现，那就是减少自己心里面上面残留下来的一些压力。因为你跟哪一个人不对盘的时候啊，隔了几个月还是不对盘嘛，对不对？啊，就会有疙瘩。所以说这个乐观啊，我看起来是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就是要经过学习。好，所以说他这个对乐观啊，他有很大的一个期许啊。他说这样可以维持身心理的平衡，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道理的哈。
1: 嗯，
0: 这个乐观，这个因为你我都是比较属于乐观型，所以听起来觉得，哎，自己好像距离不是很远。可是有的人就是比较孤独一点，他的个性就比较安静一点。
1: 其实刚才那个董事长提到说，有这个焦虑症形成的原因，就是一个是生理上。其实另外一个就是环境造成的，
0: 对，
1: 就是你从小的原生家庭里啊，就是如果你的妈妈，你们大部分跟妈妈都比较亲，是妈妈带大的小时候啊，如果妈妈本身就有焦虑症，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啊，
1: 哈。
0: 所以他讲
1: 还有就是遗传，就是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但那不是绝对的，它都不是绝对。其实有很多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生活环境的影响，等到长大之后碰到了一个突发事件，一些导火线，就会让它真正的爆发了，
0: 就是会产生了这种症状。
1: 对，
0: 那所以说在我们说刚刚讲环境，然后改变了人际关系，这些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啦。我们其实在职场上，尤其在职场，在学校里面还分不太出来，在职场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哎，有些人就很有自信，其实他讲话，他讲的东西有60%是错的，可是他就是很有自信，讲出来的话，哎，我们会去参考，那稍微会去芜存菁，那这种人自信，你就会觉得说，哎，他自信之下所发表出来的东西，你有些东西你还是可以吸收啊，哈，所以他就会增强个人的自信心。这就是人际关系，你这个厚度够的话，人际关系的厚度够，然后你的乐观这个态度又这个底层啊又非常的坚实，那你那个自信心的培养就很油然就自己就生成了。
1: 对，
0: 那对别人来讲，大家都喜欢看到一个有自信的人。
1: 嗯
0: 啊，那所以就这样子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什么孤独感啊，哦，寂寞感啊，这些都不会了。
1: 其实那都是水帮鱼，鱼帮水啦。嗯，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跟我们谈了这些，因为我们的银发族长辈当中，到了这种年纪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啊各方面的健康问题，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所谓老化啊，或者是decay 的一些状况啊。
0: 嗯。
1: 而且如果我们又想不开， 儿女不在身边啊，不够乐观，很悲观，看所有负面去看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真的就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障碍，那像焦虑症啊，忧郁症。

0: 症啊，躁郁症啊，都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几个三五好友，要有几个三五好友在一起，可以诉诉苦啊，聊聊天呐，把你心里很多的不愉快，或是担心、害怕啊，这些情绪都可以把它发泄出来。
1: 对，
0: 好，谢谢董事长，
1: 谢谢张姐，谢谢听众。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知足常乐，知足呢会让你看到别人的优点，会拥有平和的心态，也会让你的生活非常的充实。那么还有知足会常乐，最主要就是你也懂得感恩，会让你懂得要尊重和包容别人，增长你人生的智慧，也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所以知足感恩，我们常把它放在心头，你的生活一定非常的平和跟快乐。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来排进步那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

0: 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自然医学当中有关于这个光疗，就是太阳光了啊。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黄光、绿光还有橙光，就是橘子颜色橙色了啊，也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这几个颜色对我们的生活呢，甚至于这个品质的改善呢，有些什么样的帮助？稍待呢，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会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啊，生命史的书写。因为我们许老师的这个博士论文呢，探讨的就是这个议题。那我们谈了这一个月啊，有关于到底什么叫做生命史，由如何的书写，或者是在这个生命史史的改变呢，是因为社会的政策呢，还是等等？那今天呢，薛老师就要为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故事呢，谈到的就是青年返乡啊，这一路规划经过了10年，他的这个规划的心路历程了。稍待呢，我们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自然学当中有关于光啊，这个太阳光啊，还有各种光的这个治疗了，对我们人体有好处了。好，我们谈过了蓝光、红光、紫外线，
1: 对，
0: 您说今天要谈黄光。
1: 对对，
0: 红橙黄绿蓝靛紫。
1: 对对，我们就把每一个这个
0: 不同的 光
1: 都稍微做一下介绍。
0: 嗯，
1: 我想说这些都是一些科普的尝试。
0: 嗯，
1: 那所谓的这些七色光，它就是有不同的频率、
0: 哦、
1: 不同的波长、
0: 嗯、
1: 那常常我们叫做定光、嗯、按那个一定的定光、
0: 嗯
1: 哦、那我们常常知道也 听到就是说红光、绿光、蓝光、
0: 嗯、
1: 这个是叫做三原色、
0: 哦、三原哦，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说
0: 我们学绘画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些光就是其实都是有常常就是应用出来就是千变万化、
0: 嗯
1: 哦、那所以到后面如果超过可见

0: 的时候，它就有什么紫外线啊、红外线啊、近红外线、远红外线啊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就是先把这个黄光这个部分，我们说做一下介绍。
1: 嗯，
0: 那黄光它大概是在570到590纳米之间。
1: 嗯，
0: 它的原理就是它是比较接近红光，但是能量稍微高一点点。
1: 嗯，
0: 那它的穿透力是中等，偏向这个表层组织跟微循环。
1: 嗯，
0: 那它对眼睛的刺激也比较低，比蓝光是温和多了。我们常见的运用，比如说像夜间的照明，护眼灯啊，路灯啊，还有我们有时候光疗也会用到，好像皮肤的修复啦，要淡化色素，也会运用到黄光。那情绪的稳定照明，好像我们家里很多人喜欢温馨的啦，这种稳定的这种照明都是用黄光。所以有时候像餐厅，最喜欢用黄光，吃起来看起来就好吃一点，
1: 心情也比较稳定一点。
0: 对对对，居家的灯光也有用到这种黄光。所以它大概常见的运用有像这样子。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比较不会抑制褪黑激素了，比蓝光温和。那它也会减少视网膜的这种刺激，那会促进微循环，有助于放松，降低这个焦虑。比较类似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说它偏向和中，和气的和，和中间的中，和中调气，它比较不过度刺激。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那个五行的时候，那个颜色金木水火土，那个讲那个土也是这种，就是脾胃都是黄色，黄色的，所以是很多都很巧合就是都是刚好都是这样子。那它比较不会过度的刺激。那它的坏处就是说，长时间如果你说太过了
1: 、
0: 太过暗黄的话，你可能会影响你的专注力啦。
1: 会昏昏欲睡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是色温因为又偏低嘛，就很可能会让人家昏昏欲睡。所以就是说，所以一般我们就说现在有这种变通的话，就是大概在3000K 到4000K 是属于就是黄光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自然光，大概在4000K 左右所以我们就是会建议，就是说你又觉得太暗不好，加一点啊，白光又6000K 又太亮
1: 了，
0: 对，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会用到4000K， 现在很建议人家用4000K
1: 对眼睛也比较好吧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有关于这个其他的光线咯。我看见你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太阳的七色光啊。刚才提到了黄光，那接下来是绿光。
1: 对，绿光它大概在495到570纳米之间。那它的原理它就是位于光谱的中段，能量的平衡。对眼睛是最舒适自然的，它就跟神经系统有调节的作用。绿光是，坦白讲是我自己的幸运色，对，所以对绿色我们就很喜欢。所以像大自然一些绿色，
0: 对啊，很多人就是说要对绿色要多亲近一点。
1: 对，事实上它这个光谱真的就是对我们的能量平衡。对眼睛是最舒服自然的，对我们神经系统是有调节的。所以常见我们在医疗的研究上，它对偏头痛神经调节是有帮助的。这种那在手术室里面也常常会运用到绿光。它可以减少这些医疗人员的这种眼睛的疲劳。那还有它是本身就是讲到的就是视觉有放松的环境，好像森林啊，这种就是环境就是会让你觉得比较舒适自然。那它的好处就是稳定我们的自律神经交感跟副交感。有研究显示它可以减少偏头痛，也最不容易造成眼睛疲劳，所以有心理平衡的这种效果。那类似我们中医讲的就是说肝脏的木，肝木的调节，疏肝，疏肝理气。所以这万物真的这种道理好像都相通的。中医讲的这些道理其实跟大自然连光线都有对应。那它的坏处就是说光疗的效果就比较温和，刺激性不够。那除非你是特殊的装备啦，就是才会有过强的绿光，那才会可能会造成你视觉对比的下降，轻微的视觉不适，就跟刚才那个红光之前我们讲的红光一样，有时候你长时间待在那种环境下，有时候就是视觉的这种对比会被扰乱。就是它的坏处就是类似是这样子。那它的治疗效果就是说大部分是属于比较属于情绪心理的，可是它的刺激性是比较温和的。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橙光。
0: 橙光，
1: 红橙黄绿蓝靛紫的
0: 橙，橙色的橙，橘子的橙。
1: 对，它大概是在500

0: 620到620纳米之间，它的原理就是说红橙就是表示说它很接近红光嘛，
1: 哦，
0: 它是比较属于就是低能量的，
1: 嗯，
0: 哦，那相对的它的穿透性就比较深，
1: 嗯，
0: 哦，波长大的低能量的它的穿透性就比较深，那像紫外线它就是属于波长短的，它的能量就大，它的穿透力就差，
1: 嗯，
0: 欸，那晨光它是对细胞有促进这个代谢跟修复的作用，
1: 嗯，
0: 就跟我们红光已经接近了，
1: 嗯，
0: 因为它的频率它的那个波长频率是比较接近，所以 也常见会运到的运用的范围，就是像 LED 的光疗，
1: 嗯，
0: 就有人会运用到美容啊抗老化啦，啊，这个部分，
1: 哦，嗯，
0: 那它也一样也会让肌肉放松组织修复，哦，那情绪的疗愈方面，因为它是一个暖光的环境，
1: 嗯，
0: 哦，对情绪人的情绪疗愈是有帮助的，哦，那它跟红光一样都是能够好处就是都能够促进粒线体的活性，
1: 嗯，
0: 让我们的那个ATP 能够生成，哦，所以它还有促进组织的修复跟抗发炎，那提升情绪减少这种忧郁感，
1: 哦，
0: 那它夜间的使用也较不会干扰睡眠，所以也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说外面有一些叫什么静脉雷射，
1: 哦，
0: 那种都其实都是红光，
1: 哦，
0: 为什么就是在医疗上它已经现在慢慢的被在大量运用，所以你现在注意看几乎所有的医院甚至有些诊所他们都有这种红光的这种治疗，
1: 哦，
0: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粒线体的活性，
1: 嗯，
0: 那能够让你 ATP 生成，那比较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黄色的光、绿色的光，还有橙色的橘子色的光了啊。好，那橘子色听起来蛮舒服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也是一样，跟红光就是它都有这种，就是促进立腺体活性啊，促进组织修复啊，抗发炎，然后又减少忧郁感，那比较偏补气活血温阳。那它的坏处就是说，如果说你用在一些高能量的设备过度使用的话，也会产生热效应，就跟红光一样，如果说你那个功率太高的话，它可能对某些皮肤也会诱发这种色素的沉淀，所以它也有这样的坏处，是属于热造成的伤害，就是有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讲的这种黄光啊、绿光啊、橙光啊，我们复习一下，三个颜色的这个比较整理，那在能量上，就是黄光它是属于 中低能量的，那绿光它是属于中间的，那这个橙光它是属于比较低的能量。那它们对我们人的生理有什么作用？就黄光它会产生一个放松护眼，帮助你微循环的这种效果。那绿光它本身就刚才讲的，它是对我们这个舒压平衡神经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个绿光是属于就是一个中间，比较中间的。那橙光的话，刚才讲的，因为它接近红光，所以它是能量也是属于比较低的，那它是比较在修复这个抗发炎，那对我们的能量提升是有帮助的。那黄光它就是属于这种中间过渡型的这种调节，就好像我们在讲中医的阴阳的中间，红橙黄绿蓝靛紫，黄绿这边都是属于比较中间平衡的这种东西，绿光就是更明显的，它是属于频率的这种平衡，对我们的这种自律神经、交感神经这些东西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那橙光它是属于就是比较就是抗发炎，那提升能量，对立腺体的共振是有帮助的，它跟红光就很接近。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平常你白天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就是说是在这种用自然光，再加上绿光的这种

0: 环境、哦、对我们人体是比较舒适的、哦、那稳定你的神经、哦、那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可能就慢慢要变晨光橘子色的这种的、嗯哦、就对你的放松修复是有帮助的、哦、那到了睡前的时候就是尽量是属于这种黄光跟晨光、嗯哦、那当然就是要避免蓝光
1: 哦，对嗯，
0: 对那三个颜色我们刚才是复习一下以后、
1: 嗯、
0: 我们 再来一个全部的大整理就是七色光、嗯、
1: 哦，
0: 我们做一次大重新的回顾、
1: 嗯
0: 哦、那红橙黄绿蓝靛紫、哦、就是说就是指我们一般所谓的光谱的这个可见光的这个七色光、
1: 嗯
0: 哦、那红光它的波长大概在620到750、哦、之间纳米、哦、那它是属于修复抗发炎那它对我们的组织人体的部分它是属于比较穿透力比较深、哦、刚才这样讲说就是波长越长的它的穿透力越深、
1: 哦、
0: 穿透力所以它是能够对我们人体的深层组织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哦
0: 哦、所以它对粒线体的这些活化因为讲到粒线体就已经到细胞去了、
1: 嗯
0: 哦、是有帮助的所以它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补气血补气血那晨光大概是590到620纳米、
1: 嗯
0: 哦、它是属于活化情绪的提升那它因为跟红光也很接近所以它也是比较属于比较深一点点的所以它已经到肌肉跟内分泌去了、
1: 哦、
0: 对好像属于温阳温阳的这块我们用中医的话语来说它是属于温阳那到了黄光570到590这个纳米的话它是属于调节消化稳定好所以黄色跟我们这个脾土讲的那个皮 土地的土、
1: 嗯、
0: 皮土就是黄色的颜色都很接近它已经开始是对我们的消化调节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它对脾胃还有神经这个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在中医的字眼叫做调中气、
1: 哦、
0: 所以我现在讲的每一个光就是说我们当遇到这些光的颜色的时候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哦、它跟我们的身体的对应是在讲这些东西、嗯
1: 哦、
0: 那绿光它是490到570像刚才讲的它是属于平衡啊自律神经啊的这种有帮助、
1: 嗯、
0: 那神经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那特别是对应到我们肝脏的那个疏肝、
1: 哦
0: 嗯哦、大概是红橙黄绿、
1: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自然学博士陈飘博士为了谈到了这个黄色的光绿色的光还有橙色橘子色的光啊，也为大家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总整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妈，最近跟我们去做新冠疫苗。

0: 人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0: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0: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3: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去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克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月议题啊，也就是生命史的书写。我们谈到了一些的所谓的社会事件政策影响的个人，或者是我们该怎么样的来研究它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来切入啊，
1: 是是是
0: 书写它啊。这我们这已经探讨了三个礼拜，那今天你可能要谈人物志了啊。
1: 对对，我介绍一两个人的故事这样，然后我一定会选可以讲的讲啊。
0: 对对对，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1: 是是是，
0: 我们也不要去找人家了，
1: 然后让他让他不会有困扰这样。
0: 对对对对，我们也不要太鸡婆了啦。
1: 是是是，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就是他生活在被设计好的人生里面，可是他一直在规划他回家乡的日子。
0: 哦、
1: 这个很有趣哦，就是我们在这个乌来认识的一个猎人、他年纪跟我差不多、那他目前的状况就是他已经要退休了、而且他是算是提早退休了，但是年资到了就可以退休这样的状态、那他的生活生命历程、就一直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表现很好，然后就升学、然后就一路升学，然后再当兵回来啊，然后就进入工作，然后接下来一直工作、工作的环境也很稳定，然后这个接下来就要退休了这样，很符合我们讲结构性的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那也因为他很符合这样的生命历程的阶段，所以他离开家、然后现在已经完全不住在部落里面，然后因为他工作方便的关系，所以他现在住在新店，一个生命历程里面呢、非常符合这个整个资本社会的规划，好像被牢牢抓住的一个人、可是其实他是十年前开始啊，就开始计划着他的返乡的生活。
0: 他是受了什么影响啊？
1: 他的这个历程啊，是因为他觉得啊，接下来的人生啊，是可以跟他的本来就很喜欢的事情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猎人，所以其实他。

0: 啊，无论是狩猎、啊、
1: 打猎吗？
0: 哎、欸，他就是我们不上班的时候都在家里睡觉，对不对？他不上班的时候就会回到部落，
1: 去这个山林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呢，对他来说啊，本来就是他很喜欢的生活方式，本来就是他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他的长辈给他的教导、哦、然后他的朋友们都还在部落里面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圈、哦嗯、那他怎么样去从十年前开始他就开始
1: 规划
0: 慢慢设计这件事情，然后让铺就一条比较平坦的比较有稳定收入的这个返乡之路这样、嗯、那就是我以为啊、嗯、我以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哦、他是一个经营着一个文化这个营地的一个大哥、哦、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做狩猎的教学了，已经在国小当这个文化讲师、嗯、然后呢分享了狩猎经验，那他就是无论藤鞭啊竹鞭啊，然后这个制作抓鱼的鱼犬啊，然后到这个猎场里面去布置陷阱、啊、然后这个认识跟讲解这个山路上面的野兽行经的路线啊，然后了解植物跟这个动物之间的关系啊，比如什么季节就什么树会有结果，然后猴子就会吃了之后丢地上，然后山猪就来吃这样，所以我们要把陷阱怎么样布置这样，很娴熟的在分享这些知识。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2016年的时候、哦、就差不多十年前嘛、哦、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这个营区啊都已经盖好了、嗯、就是有一个瞭望台啊、哦、有工寮啊、嗯、有射箭场。那对于那个时候非常这个夯的这个体验学习的这个场域或体验游程、啊、这些配备啊算是非常完整的、哦、嗯，所以我们也带政大的老师学生一起去体验啊、哦、然后也跟他一起合作办活动啊、哦、嗯，
1: 对的，这慢慢来啊、哦、我们稍待再请学和老师为大家分享那这慢慢来之后是怎样的呢？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我们要这个个人的故事了。
1: 是是是。
0: 好，那他的这个生活营区啊，
1: 对对，
0: 体验射箭啦、狩猎啊，一些这个山林生活、啊。
1: 对对对。
0: 那就一直这样子。
1: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这些都已经万事齐备了、
0: oh.
1: 然后一方面还有稳定的收入、
0: mm-hmm.
1: 我以为他做很久了、
0: oh.
1: 到最近开始从这个生命历程的这个角度来盘点跟厘清他的生活，才发现我2016年的时候开始在政大做这个社区的工作、
0: mm-hmm.
1: 就是因为回来读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说我也才刚开始，
0: 才刚开始啊，
1: 这是他的第二年、
0: oh, 第二年他都弄好了、
1: 啊、对，然后我想，哎、欸，我以为你做非常久了，因为他分享起来就是那么的娴熟，这样。
0: 嗯，
1: 他说其实就是因为那是他的生活、
0: 哦，
1: 他不上班的时候，他休假的时候都还是生活在部落的、角落，生活在猎场里面、所以他分享起来就很简单。比如说我看到他在小学里面教小学生怎么把竹子箭竹烧直做成箭，
0: 哇！
1: 就是把竹子踩下来的那个枝条都是弯弯曲曲的，烤火啊，然后把它变成一条笔直的这个直直的竹子这样，然后绑上这个钉子，它就会变成箭、那我是以为说这个是你是怎么学的？他说没有啊，我为了要狩猎，我一定要做这些啊，我才可以去狩猎。
0: 那谁教他的？
1: 是他的长辈、就是
0: 他，
1: 因为从小就跟着长辈到、
0: 这样子
1: 到猎场里面、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他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分享起来那么的娴熟、那十年前我开始，我的第一年是他第二年这样，所以我很意外啊。所以他就说哦，所以其实他的事业这样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然后那时候我还有跟两个研究生去把他当成我们重要的这个采访人、还帮他做教材啊、整理他的这个知识啊，
0: 当年哦，
1: 对对对，做成 PowerPoint 啊，然后做小手册这样。他说哎、也是因为你们这个来帮我做这些教材啊、我才有一个这个
0: 规划
1: 动机，是说我要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都慢慢的把它变成一套一套的，可以跟小朋友分享，可以跟来的游客分享这样、那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就是十年前，他那时候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嘛，那他就用他这个他是开公车的司机、他就会排休，透过他的排休的这个可以空下来的时间、回到他的营地，然后慢慢的这个完整他的设施啊，从射箭场啊，从瞭望台啊，到慢慢的厕所也弄起来了，小厨房也弄起来了，然后这一切为了要合法，还要申请门牌啊，合法的申请水电啊，
0: 对啊，
1: 慢慢的这些都这个行政流程啊，慢慢的跑出来啊，然后都他自己做，就是他用时间去换，用比较长的规划来。比如说你要跑一个门牌，你要等啊，你要申请啊，到他下来啊，那你才可以做后面的事啊，不然就是违建嘛，可是他有，因为他提早开始，所以他有时间可以等，所以他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他在规划好的这个生命历程结构性的这个阶段已经在铺排他这个未来的路了。所以呢、我们在谈这个生命阶段的时候啊，有人是只有看到时间，那我这一次在书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再把空间这个变量加进来、空间这个变数就是

0: 他人在哪里。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离乡了，他就一直住在工作的附近嘛。
1: 嗯哼，
0: 但是呢我们这位猎人他虽然离乡了，可是呢他会透过利用他的休假一直回来部落里面。
1: 嗯，
0: 所以他的空间是一直在部落内的。
1: 嗯，
0: 不是跟部落离很遥远，
1: 嗯，
0: 然后跟部落很陌生这样。
1: 嗯，蛮有趣的啊。好，我们稍待再请许科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生命史的书写啊。那有一些这个个人的故事，
1: 是是，
0: 老师把它这个分享出来啊，
1: 嗯，
0: 来谈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以中间的时空问题啊，
1: 对对对对，
0: 人是实地物了啊，
1: 是是是，
0: 嗯，
1: 那在这个猎人的故事里面呢，啊，我会发现哦，原来每一个人的生活啊，不是那么这个理所当然的，是不同的阶段，
0: 嗯，
1: 像这个很光滑的切面一样啊，
0: 嗯，
1: 学习的时候学习啊，然后工作的时候又工作啊，退休的时候退休啊。像我们这位猎人呢，啊，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呢，
0: 嗯，
1: 他就开始规划他离开工作的生活。
0: 嗯，
1: 我即将要离开这一个每天要绑在这里超过八小时的工作环境。
0: 嗯，
1: 那我想要过我理想的生活方式，那我不是我退休了我才开始想怎么过。
0: 嗯哼，
1: 我可以用时间慢慢来换我的机会啊。
0: 嗯，
1: 我提早十年开始准备。一步一步的，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完善他的硬体设施，然后呢加深他这个办活动的经验。
0: 嗯，
1: 而且好玩哦，他的小孩啊，
0: 哦，
1: 本来很小嘛，现在都已经高中大学了，
0: 嗯，哇，
1: 本来是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是背着那个背篓啊，在泰语里面叫做吉利这样。
0: 嗯，
1: 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孩，然后背了一个他身体一半的比例，然后跟在他旁边这样。现在都已经那个又大又高，然后会唱歌，然后他办活动的时候，他的那个两个儿子就变成小的乐团，就帮他唱歌这样。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改变，也有你可以规划向好的。
0: 嗯，
1: 就是他的孩子们本来是小小的需要他的照顾，
0: 嗯，
1: 就是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啊慢慢的成长，现在都已经可以回来帮他一起经营他的营区，一起办活动啊，然后他的小朋友可以表演啊，那他们等于这一家人从他辛辛苦苦的
0: 单打独斗
1: 然后要分身乏术的去，嗯规划跟建造他的营地，他的无论是这个瞭望台啊，还是公寮，还是这样，都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那个稳定的开公车的日子的时候，是到处去做板模工嘛，所以那个，
0: 哦，
1: 木工啊、水泥啊，他其实都会，所以他是一点一滴的把它建构起来。可是慢慢的，这个时间的酝酿啊，让他的品牌也越来越好，然后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会安排他们的员工旅游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永续的这个示范的这个活动啊，到他这边来。然后呢他的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可以变成他的帮手。
0: 嗯，
1: 那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在表演的时候也让这个孩子有一个舞台，无论他们是做舞蹈的还是歌曲的表演还是开始带活动。那两个孩子呢都越来越娴熟这样。那我会觉得说他从本来的自己向往的生活再来进一步带动他的家人一起投入这个返乡的事业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一个人的这个生涯他不会只是按照这个已经规定好的生命历程走，他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做他新的规划，然后慢慢的完成。如果你不急的话，你不会是这个退了休才开始想，
0: 嗯，
1: 那你就很多事情都很急，要用金钱去换的，
0: 嗯
1: 哦。他提早就开始做，
0: 嗯，
1: 所以他一步一步来到他今年会退休，或就是年资够了，提早退休，
0: 嗯，
1: 那他就有
0: 更多
1: 退休之后的，对，他有一笔资金可以运用，
0: 嗯，
1: 然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这个回到部落来，然后，
0: 嗯，
1: 这个住回来他本来小时候住的家，
0: 哦，
1: 对，那小孩子呢也都大了嘛，不需要他操心这样。很多时候他会想说当初为什么要搬出来，就是小孩子的上学啊，
0: 哦，
1: 那现在不用他担心了，他可以更这个贴近他的想要的部落生活这样。
0: 嗯， 圆梦计划吧，啊，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他谈到了生命史的书籍啊，一些个人的故事了，其实每个人都是故事了，
1: 是是，
0: 只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
1: 对，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人。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四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5: 你打败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6: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5: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7: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加拿大宣布将向瑞典的申宝集团采购空中预警机，而非美国的波音的方案。加拿大之前表明派能够降低对美国国防企业的依赖。瑞典的总理克里斯特森他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全球之眼已经在加拿大创造就业的机会，并且与加拿大供应链合作，而这项决定让两国关系更紧密。彭博报道，川普政府将取消针对台湾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来落实此前达成的美台贸易协议部分的条款。台湾承诺增加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投资，在今年二月达成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台湾还同意向美国的多个领域开放市场准入，包括了工业及农业的出口。辉达台湾总部将进驻北势科供电受到了关注。台北市政府表示，经过与台电完成协调，北势科的变电所已经定案为变压器地下型，并且规划短中长期的一个解决方案。市府表示感谢台电从善如流，新方案符合了都市计划原则与现行的趋势，会积极的配合细化的执行方案，提供行政协助。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清晨呢，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以及华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午后呢，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8-37度，新北市跟桃园都是27-37度，基隆27-34度，新竹27-34度，苗栗27-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早上的7:04:22，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一起来听江美琪所带来的《那年情书》。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有一个红标路况哦。红标路况呢，就是塞不好走了。这是国道一号呢，在这是过台北的路段外侧车道，先前呢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但后方呢开始回堵，有2公里左右，车速呢大概低于20公里，在三重到台北的路段啊。所以呢如果你会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4.7，麻烦呢要特别有心理准备哦，这个地方现在开始在塞车了啊。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0.6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国道一号呢。

0: 在北上30.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好，国道一号北上，现在目前呢，台北入口匝道就是重庆北路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排除掉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宜兰到苏澳，现在外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车道。好，三重现在环河南路的185号资源回收厂有火警，警消现场在处理。好，这个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这是呢在三重的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这个地方。好，先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45.2到45.1过树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环宇版讲到蜂鸟采蜜顺便饮酒，专家说花朵当中含有乙醇，花朵里面呢也含有酒精的成分啊。美国动物科学研究指出呢，蜂鸟跟蜜蜂在采集花蜜的过程中会摄取由酵母发酵产生的一个微量的酒精，并且具备良好的酒精代谢生理作用。专家认为呢，酒精摄取可能对动物的觅食行为或者是讯号传递产生潜在的影响，并且成为了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伊停战框架出炉了吗？油价错。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呢，德黑兰已经取得了一份与美国结束冲突的停战备忘录，初步非正式的一个框架草案。而依据呢该框架，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重启霍姆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并且呢恢复到美伊开战之前的水准。而美军呢将会撤出伊朗附近的地区，并且呢解除了海上的封锁。不过白宫呢稍后回应，指伊朗的媒体报道的一个协议框架系统呢是捏造的。在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伊朗开放海峡换美军的撤离， CNN 已述了伊朗国营电视台在27号的报道，伊朗与美国谈判中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将要求美军要撤离呢伊朗周边地区，并且解除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则承诺一个月内让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准。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川普122条的关税到期呢，打算要续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10%临时关税7月到期之后呢，仍可能会重新的开征，因为法律呢对于是否可以重启并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呢将会专注在301条款的一个贸易调查，而这将会呢取代10%关税的替代方案提供了依据。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为川普庆生而白宫的草坪搭了擂台办格斗赛。对于美国而言，2026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个国家呢将会迎来发表了独立宣言250周年以及总统川普的80大寿。而为此呢，白宫的草坪上正在搭建一座呢八角龙，而准备在6月14号美国国旗日，同时也是川普的生日，来举办呢终极的一个格斗的冠军赛 UFC 的比赛。川普是目前呢上任时最年长的一个美国总统，而外界也十分关注总统的一个身体状况。他26号完成了年度健康检查，声称结果完美。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环宇版呢讲到说，肥胖呢会增加失智风险，必须定期的来监测代谢。肥胖可能会引发大脑的失智。美国大脑健康研究指出，在人体内呢产生的脂肪分子呢，它会经由血液进入到大脑，进而破坏了免疫防御，并且加速有害的蛋白质的一个堆积。而粒线体能量代谢的异常以及呢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那被视为两种疾病的关键成因。专家强调呢，监测代谢健康可以作为预防失智的早期预警的指标。 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美方预告呢，非半导体232优惠呢将会生效。美国总统在美东时间27号在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的。

网页预告，预计呢近日将会呢发布联邦公报，而公告了台美投资呢 MOU 当中所载明给予我国的一个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一个优惠措施，将从呢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包含了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还有木质的衍生品税率呢是不高于15%，航空器的零组件当中的钢铝铜衍生品呢免除了232的关税。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李强说要扩大石油粮食的储备，在美伊战争让石油供应不确定的一个背景之下，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日到浙江考察，看了舟山的石油储备基地以及大宗的农产品储运的基地，他指出面对了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求要扩大储备的容量，促进战略储备以及商业储备协同运作。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了要加强维稳，中国天网升级 AI 监控。英国的金融时报27号独家的报道，中国正在全面的升级它全球最大而且覆盖全国的一个天网的监控网络，以高度复杂的一个人工智慧 AI 系统取代传统的摄影机硬体以及老化的基础设施，而赋予了当局更强大的力量去追踪一般平民，分析他们的行为，并及时预测潜在的骚乱。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了卡空巴交机施压欧洲认证 C919，中国大陆与欧盟经贸的争端升高之际呢，外电披露大陆的民航局近期呢是放缓批准了空中巴士交飞机的交付，来表达对欧洲监管机构呢持未认证大陆制的 C919 的客机的不满，这可能是引发了欧中之间进一步的经贸外交的尴尬。

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黄仁勋说我们需要大量的电力。AI 晶片大厂惠达执行黄仁勋昨天表示，惠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的能源，如同人类员工需要米饭， AI 员工需要的是电力，我们需要更大量的电力。如果想参与这一波的工业革命，就需要能源，能源成长对台湾国内的生产毛额 GDP 呢至关重要。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 AI 革命的镇央黄仁勋说，在台湾惠达 NVIDIA 执行黄仁勋27号再度对台湾的供应链投下了信任票。他指出呢，台湾 is Boeing， 过去呢四五年惠达对于台湾采购以及支出约100到150亿美元，如今呢提升到1000亿美元，而未来将更朝着1500亿美元的规模迈进，将会足以支撑台湾形成了更庞大的一个 AI 产业的生态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黄仁勋说对台投资呢增加10倍。惠达 NVIDIA 执行黄仁勋昨天在台湾总部预定地呢召开了台湾员工大会，大约有1000名左右的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人工智慧的产业正在蓬勃的发展，惠达过去呢每一年在台湾支出大约有100到150亿美元，现在呢每年在台湾支出大概呢增加了10倍，来到了1000亿美元，正朝着1500亿美元，约台币4.6兆来迈进。他说，台湾 AI 生态系真的是棒到不可思议。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川普说台湾偷走了晶片，各界的纷纷盼政府能够强硬的反驳。川普说呢，台湾偷走了晶片是误导，而政府应该要发表呢强硬声明去反驳。针对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说法，蓝委侯孟凯批评政府不积极澄清的话是来捍卫中华民国的国格，而民众党更呼吁外交部以及呢驻外使馆要强硬的跟美国政府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反映。绿委呢陈冠廷则建议外交部应该循着与川普亲近的管道跟川普直接反映。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三星的天价分红化解了罢工的危机。三星电子与工会达成了协议，而避免可能撼动韩国经济的大罢工，那并且呢消除了全球记忆体供应中断的忧虑。它的一个记忆体部门员工呢最高是可以得到6

亿韩元，大约呢是1242万元的台币，惊人的奖金，为工会呢重大的胜利。但是外界呢担心其他工会会仿效发动激烈的一个薪资谈判。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台股区赌博化，专家说不利经济的发展。台股27号的早盘大涨了将近有1300点，最高来到了44818.25点，中场大涨了731.43点，收到了44256.8点，而盘中呢收盘都是创历史的高点，成交量达到了1.63兆元，创新天价。而股市交易如此的热络，中央大学呢台经中心公布了最新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是62.08点，微减了0.39点。其中呢最受瞩目就是呢民众对于未来半年的投资股票的一个时机，是六大指数当中降幅最大，月减了1.03点，降到了22.06点。而投资股票信心呢创下近40个月来最低的记录，显示了股民呢有居高思维的心理。东方时报在金融市场讲到前进股市而寿险第一季的一个解约金激增，那么台股呢多头气势猛，成为了最强的一个吸金器。那么根据呢保发中心最新的一个统计，今年第一季的寿险业的一个保险给付金额高达了6992亿元，其中解约金额高达了4815亿元，较去年同期4115亿元大增了700亿元，或者是17%。自由时报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联电宣告下半年会更好，而晶圆代工大厂联电呢昨天指出，今年下半年的营运呢确定会比上半年好，因应了原物料新加坡的一个扩产的这些成本的上扬，而继今年7月开始针对了新制程以及新订单的这些选择性涨价之后，明年将全面与客户呢就价格一个调整进行商议。而市场解读呢，联电明年渴望呢全面性的涨价，涨幅的一个幅度呢也会比较大。《联合报》在财经新闻讲到惠达下一波的压代理式的 AI 机器人。惠达昨天在台湾新总部呢预定地北市科基地呢举行了员工大会，执行长黄仁勋呢针对了 AI 取代工作、远距办公以及公司成果还有下一波的一个技术战略发表了谈话。他说 AI 呢不会是裁员的一个元凶，真正的一个风险是在于企业与个人拒绝使用 AI。 他也首度的披露了惠达未来完整的一个战略，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呢，下个阶段呢将会压住代理式 AI Agent AI 与机器人的革命。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生活讲到台化董总呢喊话今年越来越好。台化27号召开股东会，而董事长洪福元以及总经理吕文静呢一开始为去年营运首亏呢向股东鞠躬道歉，表态有信心今年越来越好。自由时报在今天台北焦点讲到吴思瑶批蒋万安文林变电所拖了一年，为他执行长黄仁勋呢昨天是宣布了台湾总部在2030年启用，然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一个电力设备规划不足。担任首不一样台北市呢竞选总干事的民进党籍的立委吴思瑶表示，台湾电力公司去年五月得知了惠达将会落脚在北市科之后，判断原始的用电评估不符使用，主动发函给台北市政府必须提早规划并且提出方案，至今超过了一年，文林正式变电所土地变更与工程呢是仍未定案，怒批呢北市府是消极抵制。而国民党籍的议员张思刚反呛，当年的都市计划明定了变电所应该以地下化为原则，地方与市府要求绝非是临时的刁难。吴思瑶则是回击呢冤有头债有主，再批呢市政府的一个态度被动，把台电的提醒当作耳边风，如今才来讨救兵兼甩锅。工商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字节跳动采购高通的 ASIC。
美国行动通讯晶片大厂高通这个月初呢已经透露打进了 AI 领域，而今年呢将会出货给一家超大型的一个云端服务商的资料中心，但是当时并未透露是哪一家。最新消息指出呢，高通与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了协议，字节跳动呢将会采购数百万颗一个高通特殊应用的晶片 ASIC 用于

以支援呢 AI 的一个代理软体，有望成为高通首批的 ASIC 晶片主要的客户之一，也意味着高通打入了中国市场。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中选会梅萱等这些预算呢，蓝委是小删了78万，动100万。中选会的梅萱费呢780万元，原本呢要被全删，但是随后呢改成删了78万。蓝委王宏威呢原本提案要删光这个中选会梅萱费，因为呢不满读后特定的媒体，但是因为选举将至，新主委呢尤盈龙上任，因此呢最后是减列了78万元。尤盈龙也表示同意简列中选会的预算呢，也在同日送出了委员会，各党同意在5.3亿当中冻结了100万元。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中国 B 站呢、爱奇艺等四款的 APP 呢恐怕偷个资。数发部呢昨天是公布了四款中国制的 APP 的一个资安的检测结果，除了中国呢导航 APP 高德地图它埋了11项高风险的行为外，而知名的影音平台呢就是这个哔哩哔哩呢泛称 B 站哦，还有奇异以及呢聊天软体呢哈，这个 BMO 等这些行动的应用程式 APP 也存在的高度的资安风险，造成了台湾使用者的个资还有定位以及敏感的资讯等暴露在中国国安单位搜集情资的风险之中。在今天联合报的北部生活圈呢讲到说行李的乱象，金门小三通呢将要严管，而今夏呢小三通的旅运量攀升啊，伴随而来的跑单班的这个水客呢乱象，让水头的这个码头频出现呢失去的状况。而金门县府呢近日向会同小三通的一个船东业者呢前往厦门全中拜会，讨论呢将建立失去旅客的一个黑名单制度等议题，希望能够提升的整体旅运品质以及呢航行安全。

0: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来到早上7:30:36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以下的内湖出口往成功路的匝道，这个号志红灯的这个秒数太长了，后方呢这个车子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的耐心一点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看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以下内湖出口往成功路匝道这个地方。另外呢，先前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立占用内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62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自小客车、小货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台62线，在万里瑞滨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匝道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啊。国道3号北上，先前中和入口路间轮胎皮的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在延平北路呢，现在往北在中正路前呢是有事故的，但是不晓得什么事故啊。朋友呢，经过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呢，往北中正路前的麻烦小心。国道3号北上55.7，在莺歌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也要特别注意哦。这是国道3号呢，在北上55.7莺歌系统前这个地方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
2: 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她刚怀孕的太太，为了她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退休篇，欢迎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1: 嗨，大家好，我是 Nick。
0: 哇，好，非常谢谢 Nick 呢，我们在5月16号那天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么开心的聚会。其实今天主题就是退休真的要快乐。
1: 真的。
0: 我记得之前 Nick 上次有讲到说你是2个月的调整期。我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啊，我父亲哦从军职当中退下来，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去对岸去探亲嘛，急的嘞。然后呢他回来台湾之后，他大概有1年时间，我就看他忧忧郁郁的，都不晓得每天到底要干嘛。然后呢，对，就是他也是常常叹气啊，然后对，好像就觉得有点后悔的感觉那样子。但是后来他还好，1年之后也蛮适应。后来他就经常会往返这个两岸之间这样子，对，去探亲。
1: 对，然后大家退休之后都会需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我们在职场时间很久啊。你想想看，我们在学校念书，我们从小学1年级，我们不要讲那个学龄前好了，就是小学1年级，对不对？6年，然后国中3年，9年，然后呢，这个在什么高中。3年12年，对不对？义务教育，然后如果你要继续升学，大学4年，16年，
1: 对，
0: 然后如果还念个硕士博士，那也不要算了，因为有些人他不会念嘛。好，那我们就是16年都会在学校里面，
1: 对，
0: 人生的16年你都在学校里面，
1: 对，而且那些课表功课都排满满的，
0: 是
1: 推着我们前进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很好，因为那是身心灵的一个成长，你身体也在长大嘛，对不对？然后你也建立自己的人脉人际关系，然后你也学习。可是你看进到职场啊，不止16年，

0: 二三十年。
1: 你如果大学毕业22岁毕业好了，对，你四十岁出头这个退休，你看你这样子
0: 23年，
1: 你对啊，你在职场也待了二几年，
0: 对。
1: 等于你那学，等于在学校的那个岁月又再来一次，
0: 对，就僵化了，固化了。
1: 对啊，而且重点是你在职场遇到的人啊，千奇百怪的，除了同事之外，对不对？还要面对客户啊什么的，对，
0: 真的不容易，
1: 很久哎，
0: 对，要跳脱那个循环，是需要力气去转换这个，
1: 是，
0: 对。
1: 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在职场上，他要退下来，你还到40几岁，那到65岁人还得了？对，又比你多了20年。哦，所以你看在职场几乎有30-40年的时间，
0: 那你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一栋房子40年住了都已经，对不对？
0: 对，快要漏水了。
1: 对，你说你怎么能退休快乐？所以其实退休真的是一个议题哈。那你觉得退休在今天分享这篇文章里面，退休对高龄者的挑战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是按照这个退休的步伐的话，
0: 对，这边那个作者是91岁的一个韩国医师，他有说，其实对高龄者而言啊，心情保持开放，然后不要画地自限，然后持续的读书、持续的健身、旅游，是找到这个快乐的最佳方式。所以他也有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说，过去韩国人平均年龄在50年前，他们平均年龄在62岁。不过现在的人，好像如果50-60岁的人，可能有机会活到100岁。对，那这样退休时间
1: 还有人一直喊120岁呢。
0: 对，那可能这样的退休时间越来越长，那更是要去检视规划自己的这些退休的时间。对，所以这个作者他以自身的经验嘛，说他退休后他想要用自己的经验服务更多的人，所以他开了诊所，然后他也创办了基金会，提供这些高龄者再教育啊，还有一些亲子教养辅导的这些服务。那他自己也，他也找很多事情做，他也成为网络大学的一个大学生，然后去研究外国的文化，这样一直保持好奇心，一直去学习，然后向读者分享这些时间很多，但是不能守着这种每天不变的生活，这样，所以他 也是建议大家要一直接受新的挑战。
1: 对，所以其实不管这个是照年龄退休的，或者是那个提早了大概10几20年退休，对，那你自己对于生活的安排如何？
0: 我蛮认同的，就是说在这个退休生活真的要开放自己的心胸，去接纳不同的可能性，那多培养兴趣我觉得很重要。对，像我最近有种那个花草嘛，春天到了，五月那有些花，我的枫叶也开始长出来了，那我很惊讶的是，我2年前我去那个阳明山，老板送给我一个树头，那个蛮大的一个树头，是一个海芋的树头，然后就把它种在我家的那个盆栽，那我就忘记了。对，然后当然有时候下雨就会它会有水分嘛，我就忘了去照顾它了。
1: 是，
0: 想不到上个月竟然它就开始开花，
1: 茂盛了。
0: 对，开花，然后长出像阳明山一样的那个海芋的花。
1: 哇，
0: 对，我就觉得哇，
1: 好
0: 惊
1: 喜，
0: 好
1: 惊
0: 喜哦！我以为那个树头可能已经种不活了，因为已经2年没有消息了。对，然后想不到，这样就突然今年5月它就冒出来，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子。对，所以看着这些植物啊生长啊，就觉得自己也蛮有成就感，然后心情也蛮好的。
1: 对，
0: 然后去观察，怎么样去照顾他们，让他们可以长得更好，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照顾者很重要啦。其实我觉得Nick你自己本身的素质就是很好，因为你会用心，然后你会研究，你会学习，所以乃至于当你不经意的时候，他突然就那个美好的成果就出现了。
0: 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家我会除草嘛，然后我在除草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一个像瘦草，竟然我家竟然长出瘦草。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瘦草，它是一个
1: 瘦，
0: 一个密字旁的一个，然后再接受的瘦，草，它算是一个台湾原生种的兰花，很小型的迷你的兰花，然后它生长得很特殊哦，它是那种螺旋状的生长出来，一串有20-30朵兰花这样，
1: 但是它是杂草之类的吗？
0: 对，它杂草类，那我是在植物园看。

0: 到的，那个是要人工培育的，
1: 是
0: 不容易找到。
1: 哦，
0: 然后我家竟然这样就冒出，
1: 就长出这个，
0: 对啊，可能是那个小鸟的种子，然后它这样慢慢发芽，我就好惊讶，怎么会这么稀有的这种小兰花在我家出来？就觉得哎，真的，
1: 但是你还是让它存在吗？
0: 还是让它存在，我就没有除掉，因为我认。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28号，议定监护是指定信任的监护人协助未来管理财产和生活事务。
0: 不同于法定监护是由法律而定，议定监护是指在心智清楚时预先指定信任的人，作为未来协助管理财产与生活事务的监护人，无论是家人、朋友或专业律师皆可。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0: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45，来台62线东向哦，大华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匝道，自小客车、小货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入口路间的这个轮胎皮，现在我们已经排除掉了。特别是延平北路的往北，在中正路前呢，也是有事故啊。经过呢事故的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好，国道3号北上55.7莺歌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这个外侧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特别是呢，在延平北路往南过中正路有事故，尾端堵到了中正路啊。那这是小货车呢，因为它自撞啊，它撞到那个什么变电箱啊，所以呢造成事故啊，也让这个延平北路五段的285巷口这个地方号志灯不亮了。好，所以呢朋友要特别小心哦。这是在台北市呢延平北路往南过了中正路这个地方啊，撞到那个变电箱呢，就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这个例子哈，就是在台湾的撞到变电箱，可能呢就是一个事故，但是在国外哈，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曾经在澳洲也是撞到他的变电箱，就后来就被抓起来，好，就觉得可能有国安危机，所以呢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小心啊，不要随便乱撞啊。好，那在今天台北市现在目前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车子很多，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中心桥呢往市区方向，阳德大道呢下山这个地方啊尾端堵到了华兴中学了，重阳桥呢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的，国道三峡台北林洛线的西行的4.7公里郭木栅的外侧两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三峡台北林洛线西行的4.7郭木栅的外侧车道。好，三重呢现在环河南路的185号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资源回收厂不是有火警吗，然后那个警消现场处理啊，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但是管制了泉州街的双向啊，所以呢朋友经过这路段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去通行哦。好，这是在三重啊，就是呢环河南路185号这个地方。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99.6先前过新竹系统呢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台二线呢在东向84.6，在鼻头隧道的这个地方有一台大货车自撞事故，后续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84.6鼻头隧道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先前呢在板桥啊，就是呢在华江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快的地方呢，好，就是车子很多，那后方呢也为什么车多呢，因为华江桥往台北方向的桥中段先前有事故嘛，现在后方车流呢正在回堵啊，这个事故前这个车很多，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目前这个路段呢是不好走的，所以呢朋友哈，如果会经过呢华江桥往台北这个地方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国道三号呢北上在木栅的休息区前内侧有这个鸟的尸体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三号北上木栅休息区前的内侧车道上。国道2号西行11公里南桃园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西行11公里南桃园的外侧车道啊。好，台北市刚刚讲到说小货车撞到那个变电箱的事故啊，这个变电箱呢已经掉下来往南的方向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好，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这是在延平北路呢往北在中正路前这个地方，请这个开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那现在呢已经派员去处理了哈。好，那今天的这个路况好像稍微多一点啊，是不是，我今天报好久。好，今天的中国时报在施政用心人民有感的一个特别报道当中啊，他讲到就是做了一个调查啊，那台北市呢在六都当中13项的一个施政面向评比里面夺得了11金呢2银的一个大满贯的成绩啊，那比去年的4金5银大幅的进步。好，那这个奖项呢当然就讲到我们台北队的努力面向啊，始终是以人为本，然后呢也要贴心满足市民的需要。其实我们台北电台呢也是台北市政府下面观察局的电台啊，那其实一直以来我在电台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那一直以来这个电台里面的政策都是以人为本哈，就是我们在宣导上面哈，但是会因为呢

0: 那我自己本身就经历了三任的这个市长哈，那我自己知道说，哎，市长他呢的一个看重的一个部分呢是哪个面向了哈。那当然在我做市政节目的某一个时期啊，就因为某个市长，然后我市政节目呢就变得乱七八糟了。不是因为我做的乱七八糟，因为我做节目是一个很用心然后也很认真的人哈，但是就是有介入哈，就是说哎，可能呢我的节目变成有其他的人一起来主持，然后或者是呢有一些主导性，所以呢变成那个节目呢就是让我自己都觉得好有点这个惨不忍睹这样。但是呢换了市长之后呢哈，就是在空中呢哈，这个电台也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空间哈，就是我们本身呢就是不能够有政治的一个倾向哈，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是中立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台北市的一个中间选民嘛。那在空中呢我们就是尽可能把我们台北市的这些政府所做的一些政策啦，只要跟百姓呢有关的哈，然后呢也是对百姓好的啊，我们都要尽量的去让老百姓知道哈，这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本质哈。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电台的所有节目的主持人都是以这个为出发，就是刚才讲到就是以人为本哈。那不管是在交通啊、经济啊，或者是育儿啊，或者是这个对学童啊，还有这个整个大环境啊，好像昨天这个辉达的一个员工大会，就方方面面都是为台北市的这个老百姓呢去琢磨。当然我们也是眼光要放很远，就是说台北市它是一个指标嘛，因为呢在台湾呢台北市算是一个首都哈，所以呢其实台北市的一个进步呢它可以去带动的其他的县市的一个也是可以一起彼此的激励啊。所以呢这个颁奖呢，虽然它只是一个报社的颁奖，但是我也是觉得说，也是肯定了所有呢，好在电台啊，或者是在市政府里面呢，好为大家呢，好努力的，好这些公务人员的一个鼓励。好，那我们电台呢，在6月6号、6月13号两天，我们会早上跟下午各办一场这个听友会。那每一场呢，会有不同的主持人呢，在其中跟听众朋友来互动。我们台北早知道的听友会呢，是在6月6号的下午2点钟哈到3点半。那非常欢迎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哈，真的是踊跃的打电话进来报名啊。大家呢，好，真的一起在那个下午的时光，我们可以聚一聚哈，我觉得会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啊。好，所以呢诚挚的邀请我们收音旁的朋友，那9点之后呢，好，早上9点之后你可以拨打电话02-2595-1233 2595-1233，这是我们电台的电话。如果没有听清楚也来不及呢，用这个笔把它记下来的话，Google 一下打台北电台，它也会出现我们总机的电话。那要转分机哦，分机是23，分机是23，23，23，然后找一位双木林林小姐啊，9点之后到这个下午的5点半之前，下班之前都可以打。那中间呢，就中午休息12点到下午2点的就先不要打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休息。好，所以呢02-2595-1233，好，分机23找林小姐，然后报上你的名字，然后你的联络电话、参加人数，还有你报名的场次。那我们台北早知道呢是在6月6号的下午2点钟。那你要报其他场次呢，一起来参与，非常非常的欢迎。好，所以呢，大家真的是不要吝惜的，赶快的来报名哦。好，那另外呢，就是看到今天呢，在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当中啊，有特别讲到高龄实习生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考联合报呢，在话题新闻当中讲到职涯二春的，就是高龄实习生的一个报道。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赖说盼这个台美坚若磐石关系能够持续的深化啊。好，台湾时报说到呢88亿的国防特别预算，蓝委呢出审小山的200万。然后在联合报讲到收购联署书，这个周点论呢是跟审呢判了3年4个月。好，在自由时报讲到处理萧旭成跟王光慈呢，马今天呢会公布最后的一个决定。好，最后我们来看到呢，就是在今天的台湾省报讲为失智症立专法嘛，卓奎说应该要加强各层的一个防护啊。好，非常谢谢收音旁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啊，想知道其他相关的一个新闻呢，就参考我们各大报纸里面的内容哦。那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笑华，祝福你今天有美好平安的一天，外面很热，记得一定要防晒哦。好，我们明天见，拜拜。
1: 纷争困扰每天在 始接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7: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也够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6: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